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

0: 跑五年了。
1: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1: 我学习，
0: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6: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7: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8: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9: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0: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1: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6: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7: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2: 儿子，儿子，来，
9: 家风
12: 妈妈
9: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3: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3: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6: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9: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
17: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想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是什么话题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我们要睡一个美容觉，会让自己更年轻貌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睡一个好觉啊，让自己第二天倍感精神。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说睡眠对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中医外治有良方，怎么样？这个话题您喜欢吗？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季媛媛医生，中华中药学会推拿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药学会推拿分会理事，吉林省中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长白山通经调藏手法流派传承人，从事脏腑推拿治疗失眠症的治疗疗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擅长脏腑推拿治疗失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像焦虑症、便秘等内科疾病也非常擅长。穴位埋线、微针针雕等技术，美容美体减脂塑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那首先，我们来问候季老师，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季老师能够来到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季老师啊，你这么漂亮是不是跟睡眠好有关系？
1: 还可以。
0: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好的睡眠，无论是从外貌上来说，还是说从您的这个精神精气神上来说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看有的时候如果说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熬夜了，脸色暗沉，
1: 对，
0: 没有

0: 精神，
1: 对，
0: 然后呢，
1: 皮肤也变得粗糙，
0: 对，
1: 起痘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反应也会慢，比如谁跟你说点什么，嗯，刚说完，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就像是反应慢似的，
1: 对对对，
0: 哦，那为什么说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睡个好觉越来越难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你们作为医生的，会接触很多的患者，就感觉怎么睡个好觉这么难呢？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
0: 嗯，
1: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
0: 对
1: 啊，比如说中老年人。
0: 嗯，
1: 中老年人他可能由于这个机体功能的一个
0: 下降
1: 导致的，但是像一些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是。以青年人为主了，
0: 嗯，
1: 就是三十多岁的人比较多，甚至说是一些青少年啊。那么这些人呢，面临的他，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家庭方面的一些压力啊，
0: 嗯，
1: 所以这种压力也导致了现在人的睡眠呢，非常的这个受影响，
0: 嗯，所以说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 对，
0: 对于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那季老师，今天我们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失眠，那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48.5%的人。就是存在失眠的困扰，就差不多一半的人睡不好觉。那您在临床一线感受是不是更直观一些呢？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诊的人群呢，大部分就是一些年轻人为主。
0: 嗯，
1: 因为10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患者一般都是以老年人为主。
0: 嗯，
1: 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啊。那现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青年30到40岁之间啊，甚至是青少年为主了。
0: 嗯
1: 嗯。
0: 那像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在临床上哈，这么多啊，这个比例也挺惊人的哈。
1: 是，
0: 嗯，那这个失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失眠和焦虑呢，通常是相伴而生的。
0: 嗯
1: 啊，因为有一些失眠的患者，
0: 嗯，
1: 长时间的失眠
0: 就爱焦虑，
1: 对，会导致他的焦虑。
0: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
1: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呢，他最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睡眠不好。
0: 嗯，
1: 所以到底是先出现的失眠，还是先出现的焦虑，这是也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诊断的一个要点和难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患者他都处于这个白天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这种白天是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
0: 睡不着的状态，
1: 然后呢这个晚上的睡不着呢又会加重他第二天的焦虑，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不仅是睡不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是如何改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吧。
0: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大家。
1: 是的，
0: 改善一下这个睡眠。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就是必须得到医院进行医学干预了。
1: 对对对。
0: 那好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年轻化啊，也提到了焦虑和失眠他们这个共生。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那也想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啊，为什么说现在的失眠是一种实质病？
1: 其实实质病这个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时代导致的这个病。那么实质病呢，它就是指这个跟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啊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就是时代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说现在的失眠和以前的这个失眠可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那么过去的失眠呢，可能大部分是由于这个躯体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就比如说我现在住院了。由于心脏问题，哎呀，周围环境吵吵闹闹的，哎呀，睡不着啊，或者说比如说骨折的患者，哎呦，这疼的不行了，
1: 疼引起的失眠，
0: 哎呦，这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以前多数是这样的，
1: 对，
0: 而现在呢是大多是
1: 现在呢大多数是
0: 心累了，
1: 对，心累了，就由于压力的这高压的情况下，然后情绪呢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导致的这种睡不着的一个情况。
0: 那像这种并不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心累了。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就是可以就是理解哈，你孩子学习压力大，中年人
1: 对中年人
0: 工作压力大，
1: 力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啊，对于老年人，他可能跟孩子也是在想他的一些生存问题呀，然后面临着很多就是。

0: 比较操心的地方，
1: 对，还面临着自己
0: 身体的退化
1: 下降，
0: 哎，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全年龄段的，
1: 对，
0: 这种对睡眠的一个影响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想说一说啊，这个睡眠如果不足的话，对于我们伤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觉得这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熬一熬就过去了，这失眠真的是没睡好那么简单吗？金老师？
1: 当然绝对不是的。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
0: 睡眠状态
1: 度过的。那睡眠不好的话，它对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对你这个日间功能受到损害。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疲劳啊，倦怠啊，乏力。另外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你的记忆力减退呀，然后你的这个反应迟钝呢，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情绪造成的影响，这种焦虑呀和抑郁啊，这种这个患病率会升高。
0: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患者就是会除了这个失眠之外，对他身体继发
1: 的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你像我们可能几宿睡不好之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些心慌的一些症状吧。所以最大影响是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还有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代谢功能会出现下降，所以呢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肥胖。
0: 内分泌受到影响。
1: 对，内分泌受到影响。那么还会对我们这个这个工作有一些影响，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司机。他睡眠不好，
0: 那非常不安全了，
1: 对，不安全，
0: 很危险，
1: 对，会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失眠呢，它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更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公共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个一个优质的睡眠，从我们身体上。对于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多关联。然后呢，对于我们社会上，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职业。
1: 对，
0: 就是
1: 职业的风险。
0: 其实你说现在说到司机，几乎每个人都是司机，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不像是以前司机是专门一种职业。当然了，开大车的有一些司机师傅，他是专门的一种职业。如果睡不好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企事业单位上班，你自己开车去。
1: 对对对，
0: 你迷迷糊糊的，你说这对安全，这不是造成非常大的隐患？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睡眠哈，对我们来说，千万千万记住，它不是一件小事哈。
1: 是的，
0: 那听刚才季老师这么一说哈，这个失眠的危害实在是不容小觑。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认识失眠和焦虑的呢？
1: 首先，对于失眠而言，那么中医上认为呢，它主要是阴阳的一个失衡，阳不入阴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说中医讲，白天呢是主阳的，然后主动，大家都在活动。那么夜晚呢，它是主阴的，它是需要安静的，所以夜晚的时候，大家是需要这个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的机体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比如说脏腑功能失和，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这种阴阳的失衡。那么阴阳失衡之后呢，阴阳不相交，阳不入阴，就会导致这种失眠。那对于像是一些焦虑来说的话，那么焦虑在我们中医当中呢，他认为是情绪调节的一个异常，属于情志病。那么我们中医当中是肝是调畅情志的，它是主疏泄的啊。那我们说肝在五行当中它是主木，你像木的话，它是不是生发呀？树木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树枝呢向各个方向伸展、
0: 外散
1: 的。对，那当现代人比如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之后呢，思虑过度就会引起那种肝气郁结。对，郁结之后呢，郁久呢，它会化火。就中医当中讲，就那肝属木，木会生火。那么心是主火的。它会扰乱我们的这个
0: 心
1: 神。
0: 心神
1: 对，就是肝郁化火，然后扰乱心神，就会出现那种这个焦躁啊、烦躁啊、失眠呐、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有的人甚至在失眠的过程当中还有心慌。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刚才介医生也说到，就是他的继发性的一些问题，你像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也正是如果休息不好，你想想哈，其实我们说这个各个脏器它得需要休息，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对对对，
0: 你说他如果休息不好了，
1: 它会影响我们各个脏器，
0: 整个脏器。
1: 对，
0: 你说单一的哈，其他脏器有影响也影响，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这个心脏还是挺可怕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发动机，如果发动机

0: 停了，整个你别的再好用的话，它也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睡眠你看有多重要。
1: 是，
0: 刚才说它影响肝，肝又波及到心，这一个心就太害怕了。
1: 肝郁就化火，你看火苗也是这个扰动的嘛。
0: 哦，
1: 就扰动的话就会扰动你这个心神。
0: 哎，我觉着好可怕。所以说中医看失眠哈，不是只看睡不着这个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而是看它背后有很多失衡在里边。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可能所有人都是失眠，但是每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他可能是虚症，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倦怠呀、乏力呀、懒言呐、这种虚弱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说的这个心脾两虚型。那还有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症就比如说这个脾气比较大脾气急躁然后舌苔也比较厚腻，然后大便干结所以面对这种不同的这个患者，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合的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所以呢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我们进行辨证，那么辨证之后呢，我们选择适合的中医的外治法能够够有效的去来治疗，而不是说一刀切的这种形式。
0: 那季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医外治法，它和吃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中医外治法它就是一种物理治疗。吃药呢可能是一种化学的。所以一般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具啊，或者一些这个
0: 手法
1: 呀来刺激你体表的一些穴位和经络，然后来激发你自身的一个能量。它不是借助外来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化学的一些物质来治疗疾病的。
0: 那和吃药相比，这个外治法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其实最大的
0: 优势挺多哈。
1: 最大的优势吧，就是它绿色、安全，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也是我们中医特有的疗法。
1: 对，中医特有的疗法。那你像就是对于失眠来讲，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吃那个安眠药、西药。
0: 对对对。
1: 其实西药它确实见效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通常会引起一些这个副作用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药物呢还会引起一些戒断反应啊，还有这个耐药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长时间的话。
1: 对，是的。
0: 你个人体质如果没有改变，你一旦停药的话，它可能还会重新的出现之前的症状。
1: 是。
0: 那它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治疗法效果怎么样？它会不会比吃药慢呢？因为刚才说确实你吃那个西药它比较见效快，比如说今天晚上失眠，我吃上马上就能入睡。
1: 对对对。这个对于说短期疗效来讲的话，确实吃药是比较快的。但是中医外治法
0: 也不慢。
1: 也不慢，而且呢它这个对于这个长效，这个
0: 长期看
1: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调整，它治疗的是本它调整的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不是说单单睡不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0: 表面的现象。
1: 对，表面的现象所以呢就是这个外治法呢，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它的效果更持久。
0: 因为对于咱们中医来治疗这个失眠或者干预失眠的话，我们说不是说让你今天困不是今天失眠然后马上就入睡而是说得知道你怎么来的，
1: 是
0: 第一呢，你什么体质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失眠呀？失眠大概有多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整体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原发性的疾病啊？
1: 对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呀。所以很多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仅是睡眠改善了。他的整个人的状态都受到一些调整包括他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呀。比如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都能等等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0: 对，你看有的人说这个晚上一躺着肚就胀，胀的难受。
1: 对，
0: 它也会影响睡眠。
1: 对，
0: 那你要是把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对。
1: 是的。
0: 你看你要是把这个胃肠调理明白了，它舒舒服服的，那你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它那失眠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是的。对。
0: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呀，思虑过多。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中药啊，还有这个外治的推拿呀，我们配合上让你这个神志更加愉悦。
1: 是的。
0: 可能慢慢的这个失眠呢就会好了。我们说在吃药调理体质的同时，再加上外治这个推拿的一些手法，效果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内外同治。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它属于内外同治，
0: 对，
1: 全身，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失眠。
0: 对，
1: 就重要的是咱们就重复哈，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咱们整体来调整哈。
0: 是的。
1: 那季老师您本人是推拿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重点的讲一讲，就是推拿它是怎么治疗失眠的呢？
0: 好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中医的外治法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经络输血啊，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这个推拿科它这个推拿的一个特色的技术呢，就是我们长白山通经调脏手法。它主要包括两大类手法，一个呢就是通经络和调脏腑。那通经络呢，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通我们身上的这个路径。我们说经络是遍布于全身，就像这个管道一样啊，就像你的汽车，车它有车体，然后有发动机，有管道。那当你发动机好，然后管道舒畅的时候，你才能带动这个车去运行。那我们这个中医呢，它起的不是中医外治法，就是推拿，它最重要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呢，就是通你的管路，管道。管道通畅了，你的气血也就是运行也
1: 顺畅了
0: 、阴阳呢也会这个相交，然后那个阴阳平衡啊、阳也能够很好的入阴，所以就能起到一个睡眠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调脏腑的一套这个手法啊。调脏腑呢，它的这个作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腹部
1: 啊。
0: 因为很多患者可能认为治疗失眠，大部分可能是选择头部的一些穴位。
1: 对呀、
0: 但其实我们特色的手法是以腹来治脑
1: 啊。
0: 因为腹部呢又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被称为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调节腹部的这个脾胃的经络呀啊，来治疗这个调整它的脏腑的功能啊，调整它的最为核心的这个脾胃的这个枢轴啊。我们说中医这样讲，脾主升，胃主降，那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以后，那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出现调和的一个状态，从而呢能使你整个的这个机体啊，就是阴阳平衡，然后能够正常的这个入睡。
1: 那除了这个推拿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哈，就是在家还能有哪些外治这些方法来改善睡眠？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好像是躺那儿啊，像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这个时候就睡不着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然后让我入睡呢？
0: 其实还有很多，
1: 而且我觉得这种一过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小方法能有效果哈。
0: 是的，
1: 它不是长时间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做这个耳穴压豆，就是买这个王不留精子儿，然后在耳朵上，耳朵
1: 上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1: 穴位
0: 嘛，耳穴嘛，粘在这个相应的脏腑上，就脾经啊、脾脏、肝脏。心脏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去按压它，让它产生这种酸胀的感觉，也会调整我们这个身体
1: 啊、
0: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艾灸啊、比如说这种心脾两虚醒的这种失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艾柱，买一个艾柱之后、灸灸我们的这个足三里啊、三阴交啊、涌泉呢、还有安眠穴呀、这样的一些穴位。
1: 季老师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脾两虚型、
0: 嗯、
1: 这个心脾两虚的话它是有什么症状呢、
0: 就是、
1: 除了这个失眠
0: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倦怠乏力、就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心慌。
1: 我发现一般心脏不太好的人就爱没劲儿。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动力不足吧。所以叫心脾两虚。
1: 是这么回事，因为它动力不足了。
0: 对
1: 啊，
0: 就
1: 是血虚，气血虚。在我的认知里，就周围有很多，如果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哈、比如冠心病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它就容易没劲儿啊，
0: 是
1: 不是？一动就动弹，就不用说干活，那干活更是稍微干一点儿，刷个碗可能都累挺。
0: 对
1: 啊，然后走一会儿道儿就累了，
0: 是、
1: 就是动力不足的原因。
0: 对，就是气血虚弱，然后气血虚弱呢，它不能濡养你这个心脏。
1: 就如果这类型的失眠，可以用
0: 艾
1: 灸试试
0: 啊。对，
1: 啊、
0: 但如果像是有一些那种这个火比较大的那种失眠，就比较亢奋的那种人的话，那就不适合做艾灸了，可以做做我们的这个刮痧
1: 啊
0: 啊，
1: 谢谢。泄泄火，
0: 对，刮我们的背部的膀胱经
1: 啊，
0: 泄泄我们泄热
1: 啊，泄热，
0: 对，
1: 泄火，
0: 对，
1: 你像这种火比较大的是不是年轻人多一点呢？
0: 对，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尤其是男性，
0: 对，
1: 火力旺
0: 是。对，还有一类症型比较常见，就是瘀症的。这类就
1: 是
0: 女性比较多。
1: 那瘀症它表现为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是它比较就是
1: 我就爱生气，
0: 爱生气，
1: 肝郁气滞，肝郁气滞，
0: 对对对，比较爱生气呀，然后情绪不是很稳定啊，啊，这种就女性比较多见。
1: 嗯。然后这个那这种郁性，
0: 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
1: 那像这种用点什么方法呢？
0: 这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点穴啊，局部的点穴，就可以。
1: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的理论哈，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肯定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按啊？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演示一下？
0: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
1: 好，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穴，就是在
1: 印堂穴是这儿。
0: 在我们这个两眉之间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啊，我以为在脑门这呢，其实不是哈。
0: 对，是两眉之间。
1: 因为以前就是看一些武侠小说是印堂发黑，我以为是这个本儿这个位置，它是其实在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两眉中间的这个印
1: 堂穴，
0: 然后到我们这个神庭就是前发际正中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从印堂向上推，推到这个神庭穴。每天推50遍左右。
1: 来，季老师面向这个前方啊，是印堂穴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两眉中间的位置，
1: 往上推，
0: 往上推，
1: 推到发际线内侧吗？这是
0: 发际线，
1: 就正好发际线，
0: 对，贴近我们的发际线，正好贴近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1: 然
0: 后
1: 推50次。
0: 对，往上推50次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这个安眠穴。
1: 安眠穴，
0: 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啊，就是起到一个安眠的作用。
1: 这个在哪里？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耳后，耳后方，
1: 耳后
0: 有这个耳垂吧？耳垂后方是不是有个窝
1: 啊？对。
0: 然后这个窝和我们风池穴
1: 啊，中间吗？
0: 风池穴是在枕后，枕后的这个位置。枕后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它俩之间的连线的中点
1: 啊，这是安眠穴。
0: 对，这是安眠穴
1: 啊。
0: 然后每天也可以按揉一下。
1: 哎，大家
0: 先按个2到3分钟。
1: 哎，这也比较好找，耳后有个窝，哎，耳垂后边有你自己摁一摁啊。现在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也很好找，就是耳垂后边有个小凹槽，哎，你摁一摁，然后呢后边有个风池穴，其实风池穴我觉得也比较好找啊。如果你真是找不到，你可以现在在网上呢，就是比较方便，有那种穴位图，
0: 搜一下，
1: 那穴就是那个风池穴在哪，然后这个小凹和这个风池连
0: 线
1: 的
0: 终
1: 点，
0: 对，
1: 每天摁也是50次吗？
0: 每天可以摁2到3分钟。
1: 没事儿的时候你就摁一摁，
0: 就睡前的时候
1: 啊，
0: 睡前的时候摁2到3分钟，
1: 就是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下。
0: 对对对，
1: 然后摁个2到3分钟。
0: 对，
1: 还有刚才的这个印堂穴，大概推个50下左右。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神门。
1: 神门在哪里？
0: 神门一听可能就是跟神志有关。
1: 对对对，
0: 神门呢是在我们的手掌掌侧面的这个小指端。
1: 小指
0: 端，
1: 掌侧面，
0: 然后这不有一个横纹嘛？
1: 啊，横纹，
0: 这个横纹，
1: 这儿
0: 横纹，这个横纹的这个位置，小指侧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筋，你摸可能挺硬的吧？
1: 啊，对对对，
0: 对筋，这个筋的内侧
1: 啊，
0: 就是神门穴
1: 啊啊啊，
0: 就每天也可以掐揉，掐揉2到3分钟也是。
1: 你像我们这几个穴位，它是全年龄段的哈，无论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尤其是现在初中啊、高中啊，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容易失眠。那家长呢，也可以给孩子按一按啊，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失眠穴，他就是比如说坐那儿休息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帮助他来摁一摁。
0: 对，
1: 因为自己摁呢，他可能我觉得有外人帮你摁一摁会舒服一些哈，
0: 是因为你会全身的放松。
1: 放松，
0: 对，
1: 你要是自己摁，你可能比如说胳膊，你这肌肉还是属于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
0: 是，
1: 因为你得去摁它呀。你看这个印堂，到神庭大概50次左右，然后这个安眠穴是在
0: 2到3分钟，
1: 然后这个小窝和风池连线两侧的终点，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神门穴，把手掌伸出来，小指端的这一侧，再加上这个横线，哎，它俩连线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哈，在我们视频端看的是比较清晰的，然后摸摸这有根筋， 啊，比较硬，
0: 在筋的这个内侧，
1: 内侧啊，神门穴。
0: 对，
1: 这个穴我觉得没事自己就可以按一按，
0: 这就很方便。
1: 哦，很方便，
0: 嗯，
1: 会属于安定您的神志。
0: 对，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穴 啊，这个也
0: 内关穴
1: 自己来操作也比较方便哈。
0: 这也是在这个腕横纹，
1: 嗯，
0: 腕横纹上两寸的位置，
1: 两寸。

0: 上两寸你往下按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两个筋。
1: 嗯，
0: 有两个筋吧，
1: 对，两个筋中间，
0: 对，
1: 小凹槽，
0: 两个筋的中间就是我们这个内关穴。内关穴它还能提，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慌的症状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啊。它是因为它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1: 哦，
0: 心包经上的一个穴位，内关穴
1: 哦，
0: 每天也可以揉这个2到3分钟。
1: 好，那我们说说这个内关穴哈。刚才说这个腕横纹下两寸，在中医上的寸呢，它是同身寸哈，在这里边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三个手指的宽度，
1: 三个手指，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小朋友啊，家里边这个小朋友不一定失眠哈，一般就是小孩子他不会失眠，但小孩子手小，我们就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0: 其实夜啼也是一种失眠，小孩
1: 啊，就是夜啼他爱哭，
0: 对，晚上爱哭闹
1: 啊，就是那个。也给他安定神志，
0: 对、
1: 然后这个两寸呢，你就不能把你大人的手指啪三个手指往那一放哈，
0: 对，
1: 就这样那是不行的。你看小孩小手都这么大哈，他那个三个手指可能就这么大，哎，你把你量一量，大概大腰拇的这个他那个三个小
0: 手指，用他自己的手指去量，
1: 对，就是那个位置，哎，就是他的两寸的那个位置啊，这是神门内关在我们手上，
0: 对，
1: 还有吗？
0: 这几个穴位就比较好找，比较简单一些，
1: 比较简单一些。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摩腹，
1: 哦，
0: 摩腹部嘛。刚才我们讲就胃部和这卧不安嘛。
1: 咱们说到了这个腹部是第二大脑。
0: 对对对，
1: 嗯，
0: 可以这个顺时针摩腹，每天摩100。
1: 有的时候，咱们又提到小孩啊，小孩你肚子不得劲儿，因为小孩一般就是脾胃不和的比较多。
0: 对对对，而且小儿推拿的话非常好，因为小孩的他经络非常的敏感。
1: 而且这个还真是就是纯绿色的，
0: 对，
1: 对于孩子来说敏感绿色，孩子接受度很高。我去过咱们医院的那个儿科哈，就是推拿科，哎呀，红的、粉的、绿的，然后各种玩具一箱子一箱子的，我看那个医生就是递给一个孩子一个玩具就开始给，因为他都是在孩子非常能耐受让他保持舒服的情况下，你像刚才这个季医生也说了，本身他就很敏感，你稍稍给一点力，只要他能耐受住，哎，效果就非常好。
0: 是的，
1: 有的孩子他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哭啊，就肚不得劲儿。
0: 是的，
1: 那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涉及到这个情况，我睡前吃了点瓜，
0: 吃瓜了，
1: 吃了点瓜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对，就那阵儿特别渴，就想吃点，我也没注意。其实我的胃肠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躺那儿，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困的都不行了。
0: 但是
1: 这个肚子就是发胀，
0: 是
1: 哎呀，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十分十分困，然后睡不着，就是肚子不舒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不说，我还吐了。完了之后回来就睡着了，就好了，就把那点东西都整出去了，
0: 排出去。
1: 嗯，
0: 属于寒邪直中啊，
1: 就是突然就感觉瞬间，因为你看我是睡觉的时候大概10:30左右，我吃的时候9:30多一点，其实吃完这一个小时还没什么反应，就不知道为啥躺在那儿，可能这个东西已经
0: 消化了嘛，
1: 消化的过程，
0: 对，消化的一个过程，消化需要一点过程嘛。
1: 就是属于急性的可能，然后排完了吐完了就好了，就是该睡，
0: 对，身体还是很好的，
1: 就真的困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就是睡不着了，
0: 是
1: 自己很痛苦，就那会儿，
0: 对，
1: 我明明知道就是不对劲儿，完我也按了一按，就是顺时针啊，就是沿着这个脐周啊揉一揉，我估计可能也是后接续下来，我为什么上厕所那么顺利，然后
0: 促进了胃肠的蠕动，
1: 对，你就快点蠕动吧，然后赶紧上，上完之后还不舒服呢，然后后来又吐了，完好了。睡着了，今天就是活力四射了哈，因为睡得比较好，我也觉着我身体还是挺好的，
0: 是，
1: 不然有的
0: 反应比较快，
1: 对对对对，像有的人如果要真是折腾半宿什么的，
0: 对，
1: 那第二天这
0: 还不行，
1: 还是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简单的穴位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其实我觉着就是咱们健康的人群，每天晚上啊揉揉腹，
0: 对。
1: 也有好处，
0: 对，
1: 嗯，
0: 摩腹，顺时针摩腹，每天就重要的是坚持，
1: 哎，
0: 要坚持下去，对，
1: 其实尤其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你要是坚持揉腹的话，有的人还说哈，就是便秘呀什么的，真的是因为它属于被动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0: 是的，
1: 还会让你的腹部减小一点，
0: 对的，
1: 你第二天你还会感受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排便很顺畅。
0: 是的，
1: 这也是我就是一个经验，
0: 亲身体会，
1: 亲身体会，然后今天也经过我们医生证实，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也就是 咱们一起可以来试一试哈，真的是不错。那这些穴位每天按多久呢？
0: 整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1: 啊，
0: 20多分钟左右。
1: 然后分别进行可以吗？比如说我没有那么长大块的时间。
0: 可以啊，可以啊，选择几个穴位就可以。
1: 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自己做起来很累，那就可以去上医院找医生来帮忙，并且他的这个按揉的程度啊，穴位的准确度啊，力度啊，还有辅助的一些其他的中医的一些外治疗法呀，你又会觉着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么季老师，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推拿治疗失眠，它到底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0: 这个呢一般是因人而异的，得看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病情那么大部分人呢一般就是经过3到5次以后呢他就会见效了。那大概是10到15次它是一个疗程。那对于一些像是一些慢性失眠的，他可能因为病程比较长了嘛，可能他的治疗周期稍微会长一点，可能大概得需要4周到8周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得需要
0: 但是也不用说是每天都去到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一周保证个2到3次左右，这样的一个频率。那如果说你病情很严重的话，就可以这个每天都进行一个治疗。
1: 这个连续的话效果还是更为
0: 对，连续的话效果会更好，然后这个会更快一些，好的更快一些。
1: 那也就是说推拿它不是按一次就灵，而是需要一个调理的过程。
0: 对，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说慢，尤其对于慢性失眠来讲，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那中医讲就是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调理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的但是很多患者在接受我们推拿治疗一次之后呢，他当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就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一般呢他这个当天他的睡眠质量会有明显的一个提高。而且他这个夜晚可能清醒的次数呢也减少了这也就是给患者有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能坚持下去。
1: 那可能有的人哈他比较敏感，
0: 经络比较敏感。
1: 对，然后呢
0: 而且他就是他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路径不同了他的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身体本身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呢也比较这个比较不错只是他这个通路通路淤堵了那我们通过外治法一干预之后他会立竿见影。
1: 那么我们说就是有的人要问了，季医生啊，我怕疼你们这个推拿是不是会让我非常疼啊还有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碰你一碰我好像就是哎呀受不了了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疼不疼啊？
0: 其实这个要说疼的话其实多少会有点疼因为我们推拿
1: 你不疼了你
0: 不能治病啊，
1: 比如说我就摸一摸他没有这个效果。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推拿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会找你的一些痛点那些痛点呢也是你疾病发生的一些要点，所以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疼痛但这个疼痛呢是能忍受的一般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穴位的这种酸胀感，酸麻胀痛的一些感觉还有另外呢就是但是大部分的手法呢都是以这个轻柔和缓的手法为主的，不是说整个推拿下来都是让你痛的痛不欲生就是个别的一些穴位可能会比较痛一点另外呢其实痛不痛还跟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关如果说你病情比较严重你经络淤堵的比较严重那治起来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1: 对对
0: 对，
1: 人说通则不痛，
0: 不通则痛
1: 不通则痛
0: 啊！
1: 你慢慢，你按一按，你会觉着，哎呀，
0: 越按越舒服。
1: 哎，我咋不疼了呢？
0: 那说明你病已经好了。
1: 对，就是已经通路打开了。
0: 对，
1: 因为当你受淤阻的时候，你就会觉着很痛苦。
0: 对，推拿一般
1: 稍微用点力就疼得受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推拿一般是越按越舒服的
1: 啊。这个是哈，就会。有的时候呢，
0: 就是、
1: 你会迷恋上它。
0: 对，前3到5次可能很痛但是这个 这个往后坐的时候越坐越舒服，
1: 嗯，
0: 而且疼痛人也会上瘾的，其实、
1: 哦、
0: 人对疼痛也会上瘾，
1: 哦，是这样哈、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些听众朋友哈，就问了，咱们这个这么好，那它有没有什么禁忌呀？适合到底适不适合我呀？
0: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因为它是一种外治法嘛、
1: 嗯、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副作用。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太严重的话，肯定是不适合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出血性疾病，
1: 嗯、
0: 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外治法嘛，出血、嗯、这个接触你这个皮肤啊、
1: 嗯，
0: 如果有严重的出血倾向的疾病呢，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皮肤局部有破损的啊，这样的话也是不适合的啊。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孕妇啊这样的就不建议去推拿了啊。
1: 嗯、又有时候推拿有一些穴位，它可能会影响
0: 活血，
1: 对
0: 活血，
1: 对
0: 对、嗯。
1: 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推拿的过程就是让你活血，
0: 对，
1: 然后促进这个整个身体的循环，
0: 嗯、对气血的运行，
1: 对气血运行、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的孕妈妈来说。就不太适合了。第一呢，它是一个疼痛的刺激，有的时候会能不能让子宫收缩呀？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活血的过程也是就不太适合。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的这个推拿呢，它这个大部分是在以腹部为核心嘛，
1: 嗯
0: 啊，所以在腹部做的手法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比如说有腹主动脉瘤的一些患者也是不适合的啊。
1: 哦，
0: 对，
1: 哦，
0: 这个也叫进行一个筛查。
1: 你看这个还真是得筛查一下。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哈，就是现在失眠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是。
1: 嗯。那这个年轻人失眠他和老年人失眠在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其实主要是他俩的这个病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年轻人的失眠呢，大部分他是由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然后他这个还有他的作息。啊，作息不规律，
1: 嗯，
0: 啊，
1: 现在年轻人作息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手机在手哈，
0: 对对，
1: 他不一定是说被动失眠啊，比如说因为他的身体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玩啊，你说是他主动失眠吧，我觉着一半一半吧，因为他一玩到半夜两三点，
0: 是的，
1: 过了那个该睡觉的时间，他睡不着了，完继续拿着手机在那看。
0: 嗯，对，
1: 就属于被动失眠，
0: 睡眠剥夺属于。
1: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这个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跟失眠是一样的哈，
0: 是的，
1: 都是没睡着觉，都是没得到休息。
0: 对，
1: 往往呢，你像这种更可怕，因为它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说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
0: 是的，因为睡眠它也是一种节律性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嘛，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1: 对，有的年轻人会说，哎呀，反正我上午补觉吧，哎，因为他们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随意哈，可能是下午工作呀，这个时间呀，
0: 是的，
1: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医学无论说是养生来说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祖国医学给我们流传下来的老话啊，叫什么呢？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0: 是的，
1: 我们天人合一，应该符合这种自然规律。
0: 是的，
1: 而不是说我补觉，哎，我就能补回来的。你这白天补的觉和你晚上睡的觉，它是不一样的。
0: 对的，对，白天是主阳嘛，
1: 啊，
0: 是主动的，夜晚是主阴嘛。咱们刚才讲阴阳要。
1: 你该动的时候你静，你该静的时候你在那动。
0: 对，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它不仅是你人的一个整体，还和自然也要一个
1: 天人合一。
0: 对，天人合一。
1: 那你说你这不就是违背了这个
0: 自然现象，
1: 自然现象和规律了？
0: 是的。
1: 那对身体来说，那也会受到影响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如果睡不好觉，哎，困得不行了，这咱们回到说这个主动失眠，因为身体原因啊造成那种失眠啊，不是说我晚上怎么样拿手机啊什么的，就是一到早上，哎呀，就是凌晨了，三四点了，困得不行不行的了，可能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睡了你早上就是一到上午啊九十点钟十点多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不得劲儿，就是一个道理。
0: 是的，
1: 休息不好。
0: 对，
1: 所以说该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0: 对，
1: 该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得活动。该干什么时候就干什么。
0: 对，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1: 对, 对, 对, 对，
0: 它会让你持续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年轻人失眠和老年人失眠，他们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年轻人除了我们说正常的这个干预以外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他的作息。就刚才我们讲的，调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 面临的，比如说他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个疏导。
1: 哦，
0: 这也是很关键，
1: 这很关键。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青年人，尤其青少年，他的这个心灵也比较脆弱。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生活也比较卷，
1: 嗯，
0: 所以要及时进行心理。
1: 确实，现在青少年这个失眠也比较
0: 多，
1: 然
0: 后焦虑啊也非常多。
1: 嗯，像这种呢，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呀，电子产品的使用啊，
0: 是。

0: 就业的压力，考研考公。
1: 综合来说吧，所以说从心理上的干预，那像咱们这个推拿科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不但采用外治，这内治可能还得采取点心理疗法。
0: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1: 聊天
0: 嘛，患者聊天嘛，
1: 那我们还得兼任这个
0: 背 背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放松
1: 啊，
0: 因为你想人在紧张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肌肉都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那我们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呢，那他的身这个身心呢也会得到放松，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治神调形，就调形以治神
1: 啊，
0: 对，
1: 是这样的哈。那除了推拿和外治啊，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观众朋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能做哪些来改善睡眠呢？
0: 比如说你可以泡脚
1: 啊，
0: 就睡前呢可以这个泡泡脚，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腹式呼吸，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胸式呼吸，尤其是女性。那么长时间以后呢，会导致你这个胸腔胸闷啊。那腹式呼吸呢，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
2: 肚子鼓起来了，
0: 肚子要鼓起来，然后用嘴吐气，吐气的时候呢，肚子是瘪下去的，收回的，
1: 有点像做瑜伽的时候。
0: 对，瑜伽的时候，老师会让你用腹式呼吸，这样呢能就是让你放松下来。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就你整个人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0: 是的。
1: 可以在今天晚上感受一下，睡前，
0: 对，
1: 你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做做腹式呼吸，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一个甜甜的梦乡。
0: 对。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呀。对，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家人团聚了，一玩玩了半夜三更的，等到过年之后，我们说这个叫假期综合征哈，
0: 对，阶段综合征，
1: 对，这个节日综合征，一上班了就感觉像出了趟国一样，回来得调整一下睡眠，调整一下这个生物钟。你这一周不规律，你可能调整一周都费劲啊。这一周你调完了之后，总觉着不得劲儿，睡不着，一到晚上就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规律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
0: 是，
1: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改善一下？
0: 还有就是白天也可以做做适当的做做运动
1: 啊，适当的运动
0: 但一定要放在白天的去做。
1: 你别睡前，我要睡觉了。
0: 不要睡，对，睡前做的话，它会使你这个大脑兴奋。
1: 兴奋起来之后，还处在刚才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还愉悦呢。然后你这个好嘞，这现在因为手边的东西拿起手机再看一会儿，完了。这一精神
0: 一宿可能睡不着了。
1: 对，白天的时候，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哈，就是适当的运动，每天呢都做一点。你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快走啊，
0: 对，瑜伽呀、
1: 瑜伽呀，
0: 都非常好的。
1: 像我们长春中央大学，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早上还去，就是在咱们经开这边就是我那时候去妇科诊疗中心这个楼，当时早上七点的时候，咱们的老师啊、专家呀、有的患者在后边跟着做那个
0: 八段锦，
1: 八段锦啊，还有就是太极拳，
0: 对对对，
1: 都在那儿做个一套两套的，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关掉音乐，他们就在前厅做。
0: 对对对，这八段锦和这个我们中医的功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1: 对，
0: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
1: 就是因为它比较舒缓。完，全身各个关节还都能活动到，
0: 对，包括你的这个呼吸呀、都是要调节的。
1: 对，它因为它这个它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呼吸，它是有呼啊吸呀、然后才配合上全身的运动。如果你说实在是，我做这个不行，没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把那个第几套，现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个知道哈，现在也不知道第多少套了。这个手机上一打开，你做做体操。
0: 对，
1: 一天上午一边下雨一边，我觉得都可以，就
0: 是
1: 动起来，
0: 动起来，让你的气血也运行起来。
1: 对，你像我们这个上班啊这样的职场人员，中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午睡一会儿，午睡也不要太长时间哈，因为洋洋经常做这种健康节目，不要超过40分钟，其实最好就20到30分钟。
0: 对，
1: 你醒了之后啊，做套广播体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太极拳和八段锦非常好，
0: 是
1: 可以学学，非常简单也。
0: 对，
1: 就是你这种八段锦一套下来也没有多长时间哈，活动你会觉着你中午睡个二三十分钟，然后你再做一套这个八段锦。

0: 论及，你会觉着下午神清气爽。
1: 是的。
0: 并且呢，它也不影响你晚上睡眠。如果你中午午睡过多了，第一，你会觉着下午昏昏沉沉；第二，你晚上睡觉
1: 也会受影响，
0: 受影响，
1: 对，入睡困难。
0: 我们说子午觉，子午觉，也别睡太晚。有的时候啊，一忙活起来，哎呀，工作这个行啊，我这中午赶紧干吧，干完就完事儿了。你下午两三点钟困得不行了，然后睡一会儿吧，你这都。

0: 一般三点就必须起来了，
1: 是的，
0: 就给他吃下午的水果呀、酸奶呀，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说给他拖得太往后了就，
1: 对，
0: 嗯嗯，这是属于我们规律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季医生呢，就是当失眠已经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该去看医生了？
1: 对，是的，其实失眠呢，它不仅是我们说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它更重要的是影响你日间的一个生活状态啊。那么我说失眠呢，它的表现一般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是夜间易醒，或者是早醒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同时呢，它可能还会影响你的日间功能损害，这才叫做失眠。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比如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睡眠，他可能睡个五小时左右，但是他都处于这种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呢，他起来之后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日间的一个这个活动啊，没有这疲劳啊、嗜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他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干预，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你这个出现这种入睡困难呢，然后一醒啊、早醒啊，并且呢，它这个频次很频繁啊，一周大概发生三次以上啊，然后呢，持续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呢，同时呢，你这个白天呢又有这种倦怠呀、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机体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就医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问哈，吃这种西医的安眠类药物，和我们这个中医外治的推拿手法，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其实可以同时进行的，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失眠的患者，我们必须要让他先进入有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所以要可以先吃一些安眠药，
0: 逐渐减量，
1: 可以先吃一些药，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外治调整之后呢，再逐渐的去减轻这个药量，那不要说是你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药量给这个减少了，或者是直接就不服用药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失眠的患者，他确实如果不吃药的话，他完全不就没有办法入睡，对，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这种是对你机体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0: 季老师，就是在临床上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啊，最严重的失眠，他是一道，因为我好像失眠的时候几乎没有，很少很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首先呢，就是焦虑。就是情绪会出现异常，然后呢，就是肯定是那种愁眉苦脸的一个状态，
0: 很痛苦，
1: 很痛苦。然后呢，
0: 那他是一点儿也睡不着吗？就是最严重的，
1: 最严重的是整宿整宿都睡不着的。
0: 那整宿睡不着，那到白天呢？
1: 白天他就是困，但是
0: 也睡不着。
1: 对，他有困意，但是睡不着。
0: 整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这么时间段。
1: 对，所以整个人就
0: 迷迷糊糊的，你也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休息，
1: 对，就是整个人他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对的，
0: 能看出来，
1: 是的，
0: 哦，
1: 是面色呀，然后这个情绪啊，包括他说话的一个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0: 就像跟不上趟似的，因为思维的
1: 对
0: 不是很清晰，
1: 对，然后情绪也很异常，
0: 低落，
1: 对，低落，然后脾气也比较的这个急躁。
0: 就说什么，你快点，
1: 因为他不舒服啊，对，比较烦躁，
0: 就失眠真的是很痛苦，
1: 是很痛苦的，
0: 那我们说中医还有讲究哈，这种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点，比如说什么代茶饮呐，然后就是健康人群啊，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好，就比如说这个哪怕少做点梦啊，然后有一个整宿的好良好的睡眠呀，然后让自己那个像女性朋友啊能够漂亮一点啊，这个白天比如说冲点什么样的水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一提到中医的专家老师来了啊，就是想我能吃点什么呢，就感觉像神丹妙药一样，其实谈不上神丹妙药，但是中医上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能够让我们安神的然后像女性朋友，比如说活血化瘀的呀然后这个，
1: 对，就比如说你可以吃点这个这个玫瑰，喝点这个玫瑰花玫瑰花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龙眼肉这个龙眼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眠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对
0: 但是龙眼很甜
1: 对，就是有点甜。那比如说你血糖有异常的，可能要少吃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龙眼它对这个睡眠很有帮助。大家在煮水的时候，尽量别放糖 有的人说啊，就是我放点冰糖。

0: 糖什么的、
1: 嗯、
0: 尽量也不要放。你像刚才这个季老师提到的，你可以放点龙眼调调味儿，放点大枣调调这个
1: 对、
0: 味道，
1: 都
0: 是比较好的哈。
1: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酸枣仁儿
0: 啊，酸枣仁儿，
1: 对，酸枣仁儿啊，它
0: 百合是不是也是？
1: 百合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对对，
0: 你想把这些东西往那个小茶壶里，现在那种养生壶我觉得非常好。像以前呢都是那种、比如说你拿下来刷比较费劲，现在都不用了，底下那个它那个托都是纯玻璃的一个小壶，然后大家您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哈，大枣啊，这个龙眼呀，玫瑰花啊，酸枣仁
1: 啊，
0: 百合呀、如果你睡眠不是很好，放点酸枣仁镇静安神，喝点这个水很好喝，代茶饮呢，你是代饮料饮呢，它比饮料强多了。
1: 是
0: 啊、然后
1: 但不要太多量
0: 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玫瑰花，你弄个几片哈，十片八片的，然后这个我们说大枣三个五个的，
1: 两颗就够了，两到三个吧。大枣不要，
0: 尤其现在大枣还大，
1: 是
0: 两三个就够了。
1: 对，
0: 那我呢，我放的有点多，我一般煮水的时候、放一大把，我还爱吃那个，它太甜了。
1: 大枣这个不是吃多了，它会阻碍你的胃气。
0: 哦、
1: 阻碍胃气的
0: 啊，是这样的，
1: 消化可能会不好
0: 哦、能让胃胀吗？
1: 对，胃胀
0: 啊、我还特别愿意吃煮的大枣，那我以后我得注意了。每次我放了一大把，然后煮完之后，哎，我就在那吃枣，觉得特别享受啊，就那个煮的枣，
1: 一定要适量
0: 啊，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带去什么呢？良好的睡眠吧，因为以前我们说，吃好。就是怎么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节目就要告诉您，睡好会让你身体更健康。
1: 是的
0: 一个吃一个睡，这个吃的营养，吃的健康，然后睡的我们说
1: 高效
0: 对对对，对一个人的
1: 质量要高，
0: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那是至关重要，比你吃再多的补品，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睡眠比吃补品都重要，是不是季老师？
1: 当然呢。
0: 三
1: 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0: 对，你看最开始我节目上所提及的这个美容觉，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哎，你吃各种什么补品呐、让自己什么容颜什么什么焕发，你不如多睡点觉。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多不一定是多啊，就是高质。像刚才季老师说，
1: 一定要高质
0: 啊、
1: 对，
0: 高质量的
1: 深睡眠的
0: 深睡眠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嗯，
1: 就为什么安眠药它有副作用？其实它改善的都是浅
0: 睡太多了啊，浅。
1: 对
0: 啊，
1: 你可能睡着了，但是都是处于这种浅睡的一个状态，没有进入到深睡，
0: 是这样的。
1: 对，因为睡眠它也是有周期性的，就是你在睡觉的过程它也是分周期的，有这个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它就是一个浅睡眠时期啊，进入到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它才是进入深睡眠期。对，
0: 它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我们视频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一次感谢季媛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带来这样一期有关于睡眠的科普节目，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施晓。再一次感谢大家，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季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三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
5: 哎呀，这消息都可真重啊，
6: 这都才4个月啊。
5: 是吗？

0: 社长还有吗？
1: 没了。
2: 嘿嘿，这小石头真中，去朝鲜才四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
1: 哎，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3: 敌人的火力点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4: 排长，我去。
3: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4: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长们，到！把小两包给我。小弟兄，
3: 副排长。副排长，三排的。中国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喂，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喽。
2: 我当然知道了。
1: 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3: 对啊，以前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了主人啊，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4: 没错啊，哎呀，讲得没错。
5: 湘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0: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5: 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哎，你这嗓子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6: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7: 好，
8: 知道了。
2: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1: 哎，我去问问。
9: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1: 是啊。
9: 哦，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6: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9: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10: 哎，
6: 同志啊，同志啊，同志，你们这是？
9: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苑去。哎，不收你们一分钱。
6: 哎呦，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2: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捐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6: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0: 哎，你怎么了？
1: 哦，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0: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1: 哎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哎，
0: 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2: 好。
3: 谋吉啊谋吉啊，赶快排红队啊，千万别急，千万别急，排红队啊大家。
4: 哎，别急啊，排红队啊。好，
5: 我先来我先来。
6: 香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1: 好点了，放心吧。
6: 那就好。
7: 常社长，
8: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7: 我来复诊一下。
8: 来，坐，我看看啊。来，张嘴。啊，好。
7: 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8: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哎，
7: 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8: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疼一点儿，没啥大不了的。
7: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8: 为啥呀？
7: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啊。哎呀，
8: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7: 客气。

0: 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点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1: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
0: 啊，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1: 好吧，宪章。
2: 哎，
1: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2: 好，同志们，这块表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
3: 100万，我要了。
4: 150万。
5: 200万。
2: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6: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
2: 你
6: 继续拍。
0: 好
6: 好
0: 好好好好，
2: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7: 我出350万。
8: 400万啦。
9: 450万。
10: 800万。
11: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

0: 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1: 对，这个箱子你放到那儿去啊。小心一点儿。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
2: 社长，
3: 春生，出啥事儿了？
2: 就是张姐寄来的信，
1: 我看看。
4: 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3: 社长，
5: 社长，
1: 社长，您说话呀！
6: 你说话呀！
1: 咋了？
7: 小石头。
0: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0: 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公，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哎，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
3: 哎。
4: 同志们，好消息呀！
0: 县长，咋了？
4: 你们猜猜。
5: 啥呀？
4: 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6: 快说！
4: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6: 多少啊？
4: 15亿，挂零了。
0: 县长，真的，
4: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7: 太好了，
4: 春生，俺、可以回家陪老婆了。
8: 祝贺你，王哥。
4: 是祝贺俺们。
8: 哎，社长去哪儿了？
9: 都是了，
10: 社长呢？
11: 小雨，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0: 县长，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11: 我也是啊，
0: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0: 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啊，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
2: 啊，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遇号。
3: 哎，对对对，就是长相遇号。
4: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遇号。
1: 那叫什么呀？
4: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5: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
6: 明天
0: 相遇，你赌赢了。
4: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0: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4: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0: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4: 宪章，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7: 相遇剧社在常相遇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相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相遇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0: 相遇同志啊，请喝茶。
4: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0: 瞧你急的。相遇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4: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0: 相遇同志啊，此次赴朝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4: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4: 是。
8: 陈生，陈生，
9: 王哥，
8: 你干啥去啊？
9: 剧社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8: 哎，陈生，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9: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8: 哎，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哦，
9: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8: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10: 哎呦，回来了。
4: 回来了。

0: 面吗？
1: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0: 嗯，香。
1: 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0: 宪章，你等一下
1: 啊，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宪章，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1: 没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0: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你就不去了。
1: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宪章，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1: 不中，我想不通。
0: 宪章，
1: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0: 哎，宪章。
2: 陈宪章生气了，他觉得常香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香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三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四集。
6: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7: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6: 是吗？
7: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6: 什么时候？
1: 不知道。
8: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6: 不知道。
0: 请进。
1: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0: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1: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0: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1: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0: 我
1: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0: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1: 那母爱呢？
0: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1: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0: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1: 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0: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1: 香玉，我也怕呀。

0: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县长，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1: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小玉，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0: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1: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0: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县长，
1: 相遇，
2: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香玉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3: 等一下，等一下！
4: 哎呀，常乡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5: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4: 你这！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亲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6: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
4: 哎，

0: 的，
1: 来呀！
2: 我们的飞机来了，我们的飞机来了！
3: 我们输了，
4: 输了，
5: 输了，输
6: 了！
5: 输
6: 了，输了！
1: 完蛋，有种别跑！
7: 社长，你看，天上那么多的飞机，有我们的相遇机设号吗？
8: 应该有的。
9: 准备搭台演出，
10: 把东西都拿好
11: 了。
10: 我们来吧，
12: 快走！
13: 关团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9: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13: 那就好，那就好。
9: 胡政委，啊，我们在哪里演出？
13: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9: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13: 好，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
9: 啊，太好了！
1: 大营长，小心！
9: 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13: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14: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
15: 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16: 加油！站！好不好？走！
17: 王干事，
16: 走！
17: 水上，集合部队，开戏！
16: 是！集合！
9: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13: 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9: 胡政委，
13: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9: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敌机来了，快保护演出队撤离，部队紧急疏散，收拾炮台，吸引敌机火力。
1: 不好，何团长，快走！
2: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4: 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2: 同志们，你们……
4: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失州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2: 好，大伙都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2: 快进防空洞。
6: 好。
7: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美军王牌飞行员率领的战斗机群在米格走廊遭到我志愿军空军的阻截，我志愿军空军击落机长敌机13架。
8: 好，
9: 大伙听见了没有？我们的相遇巨热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10: 太棒了，相遇巨热号太厉害了。
11: 是是
12: 啊。哎呀，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
2: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热所有人的自豪。
13: 是是。
9: 常团长，常团长，让你们受惊了，这狗日的美机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2: 胡政委，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9: 你说。
2: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9: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2: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
9: 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
14: 小刘到，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15: 是。
2: 哎，胡政委，
4: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2: 小石头，小刘，你
4: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2: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
4: 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356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2天2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9个。
16: 同志们，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4次进攻，付出多大的牺牲，356高地绝对不能丢。
8: 是。
16: 还有活着的人吗？
17: 排长，我还活着。
18: 还有我。
19: 到。
17: 石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16: 把他们打下去。
17: 是。
16: 小刘，
17: 到，排长，
16: 师里只剩下4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17: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16: 这是命令，快走。
17: 排长，
16: 快走。
17: 是。
19: 排长，没有子弹了。
16: 没有子弹，咱们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牙齿。
19: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16: 红旗就是俺们新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19: 我去。
16: 师生，
19: 排长，
16: 我去。三牛，在那个村儿，俺来。 永远不会到。

0: 班长没有倒下，红旗也没有倒下，他护卫着红旗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1: 小石头，好样的。
2: 常队长，
1: 胡政委，
2: 三营回来了。
1: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2: 不用了。
1: 为啥？
2: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1: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
2: 是，战斗太惨烈了。
1: 胡政委，我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2: 好。

0: 江月，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啊。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是。
5: 常段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6: 这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
7: 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3: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5: 对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0: 江玉，你咋了？
1: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8: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讲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9: 向艺术家学习，
10: 向艺术家学习，
1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一曲花木兰唱断，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莱。
12: 小石头，我们大伙都来看你了。
13: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1: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2: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长枪玉娟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3: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10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3: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5: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3: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5: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3: 陈硕，陈硕，陈硕，
4: 有声儿啊，知道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3: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6: 向国旗，
3: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起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10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5: 华子，你来美国了？
3: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5: 我得加班。
3: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啊，都快受不了了。
7: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0: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1: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2: 陈硕，华子，
0: 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2: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

0: 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1: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0: 陈叔啊，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1: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0: 回来吧，陈双，我们永远是兄弟。
1: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0: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1: 好。
2: 立正！站！
0: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3: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汉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治县委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师协吉林省书协理事及创作评审委员，长春书协副主席，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吉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书法参加中书协兰亭奖等权威国展71次，并获全国行草大展最高奖等，为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主编中华写字课堂系列丛书，并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4: 好。
2: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4: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7岁左右。
2: 嗯，7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4: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2: 嗯，
4: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2: 嗯，
4: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
2: 嗯，
4: 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
2: 嗯，
4: 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2: 嗯，
4: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儿，
2: 啊，还有祖传的墨块，
4: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
2: 嗯，
4: 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
2: 嗯，
4: 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2: 哦，
4: 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2: 哦，
4: 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
2: 嗯，
4: 这可能一个价值，
2: 还有药用价值了，
4: 还有药用价值。
2: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4: 对，
2: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4: 对对对，
2: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4: 对，都是普通毛笔。
2: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4: 那，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
2: 嗯，
4: 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
2: 嗯，
4: 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啊是土。

0: 房，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式的，比如说像白灰呀等等的这类，
1: 我知道
0: 非常好的装饰，只能靠糊报纸。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你像老三篇等等，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的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当我八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都能背上。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家的料
1: 啊。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0: 对，这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这个名词儿有一种懵懂的印象，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1: 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0: 非常向往书法家。
1: 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就应验了，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0: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是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0: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是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0: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但我记得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1: 九岁就可以。
0: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就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1: 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运用毛笔了。
0: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其实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1: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0: 对，
1: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0: 是，
1: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这个。
1: 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0: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1: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0: 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1: 啊。
0: 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1: 是那个我听过。
0: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这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不走弯路。
1: 是的。那也很不容易了。
0: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你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0: 是这样。
1: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0: 对，
1: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0: 从哪出蒙喜欢书法，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1: 二十多年
0: 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1: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0: 有一点。

0: 一个瓶颈期，
1: 嗯，
0: 比如说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1: 嗯，
0: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1: 嗯，
0: 重新观展、看展，
1: 嗯，
0: 购买资料，
1: 嗯，
0: 跟一些名家交流，
1: 嗯，
0: 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0: 哎，快乐书法，
1: 嗯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0: 是
1: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0: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变，
1: 但是没那么多想，
0: 变成一种职业，
1: 嗯，
0: 但后期以后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1: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0: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1: 嗯，
0: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0: 嗯，我当年考的，我从我老家德惠，
1: 嗯，
0: 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1: 嗯，
0: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
1: 嗯，
0: 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1: 嗯，
0: 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1: 嗯，
0: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
1: 嗯，
0: 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1: 哦，
0: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1: 嗯，
0: 完，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1: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0: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0: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1: 嗯，
0: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那个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1: 嗯，
0: 就小有名气了。
1: 嗯，
0: 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
1: 嗯，
0: 非常注重书画，非常有文化底蕴。
1: 嗯，
0: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啊，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1: 嗯，
0: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1: 啊，
0: 一直从事这工作，
1: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0: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1: 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我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0: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这种扩充。
1: 嗯，
0: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进步，
1: 嗯，
0: 我再重新去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1: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话，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0: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1: 嗯，
0: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1: 嗯，
0: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1: 嗯，
0: 我愿意是赠送
1: 啊，哦，
0: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
1: 嗯，
0: 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
1: 嗯，
0: 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1: 嗯，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0: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
1: 嗯，
0: 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
1: 嗯，
0: 所以我可能要一往直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1: 嗯，
0: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个口号，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1: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0: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1: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0: 嗯，
1: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1: 嗯，
0: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1: 嗯，
0: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1: 嗯，
0: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1: 嗯，
0: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1: 嗯，
0: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1: 嗯，
0: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1: 嗯，
0: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

0: 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1: 嗯，
0: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1: 嗯，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0: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1: 嗯，
0: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1: 是的，
0: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1: 嗯，
0: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1: 哦，那级别很高了。
0: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 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0: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1: 嗯，
0: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0,000件。
1: 哦，
0: 等于70,000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1: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0: 入展不超500件。
1: 哎呦，那这个
0: 就是这么个概率。
1: 哦，
0: 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1: 哦，
0: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1: 哦，
0: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
1: 嗯。
0: 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这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1: 那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0: 其实这个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种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0: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或者我当年在农安，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1: 啊。
0: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就入了这个门，入这门可能增强你这个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
0: 是
1: 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人生的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0: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0: 对对对，
1: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0: 其实我听到声音非常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5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你那帖更多，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只有若干年之后，就百年之后，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而是走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0: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0: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

0: 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
1: 的
0: 去探索，
1: 因为自个到哪条路自个太知道了，很清醒。
0: 嗯， 嗯，
1: 所以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1: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
0: 嗯，
1: 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树立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做的这种风格的时候，
0: 嗯，
1: 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0: 嗯，
1: 因为你投展录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
0: 嗯，
1: 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
0: 嗯。嗯，
1: 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0: 嗯，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1: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
0: 嗯，
1: 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0: 嗯，你发现啊，哦，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是
0: 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1: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
0: 嗯，
1: 没有太大的变动。
0: 嗯嗯，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1: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
0: 嗯，
1: 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0: 嗯，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1: 是，还要看你这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尽量把好风格发挥，
0: 嗯，
1: 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0: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1: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
0: 嗯，
1: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本明，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
0: 嗯，
1: 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
0: 嗯，
1: 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
0: 是
1: 并不是像写字所说的那么简单，
0: 嗯，
1: 而是把它升了格，
0: 嗯，
1: 提了神，
0: 嗯，
1: 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0: 嗯，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1: 是
0: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
3: 动，
2: 生动
3: 其
2: 灵。
3: 城
2: 市人
3: 物
2: 周
3: 刊，
2: 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墨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1: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0: 行草书？
1: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
0: 嗯，
1: 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0: 行草书吗？
1: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0: 哦，
1: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0: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1: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
0: 哦，
1: 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0: 是的。
1: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0: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1: 哎，比较连贯性。
0: 嗯，
1: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
0: 嗯，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1: 对，
0: 或者行书。
1: 哎，或者行书。
0: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啊，包容性更大。
0: 嗯，
1: 表达性更强。
0: 嗯，
1: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0: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1: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0: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1: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它这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0: 啊，看起来就很难。
1: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0: 哦，
1: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0: 嗯，
1: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0: 邢凯。
1: 对，
0: 哎，你看啊，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1: 也又是两种。如果学完邢凯，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
0: 嗯，
1: 把草书和邢凯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邢草，才能更深入。
0: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1: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0: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1: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0: 是的。
1: 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想把他们搞反。
0: 嗯。
1: 这就需要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
0: 嗯。
1: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0: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1: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
0: 嗯，
1: 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
0: 嗯，
1: 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
0: 嗯，
1: 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
0: 嗯，
1: 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
0: 嗯，
1: 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那个代表之中，
0: 嗯，
1: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0: 嗯，
1: 选择了一部分，
0: 嗯，
1: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0: 嗯，
1: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0: 嗯，
1: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0: 嗯，
1: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0: 嗯，
1: 或者是未来，
0: 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比较多。
0: 嗯，
1: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0: 嗯，
1: 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
0: 嗯，
1: 道和释为辅佐。
0: 嗯，
1: 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
0: 嗯，
1: 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
0: 嗯，
1: 或者自作词，
0: 嗯，
1: 或者从古人这个篇章之中去截取，
0: 嗯，
1: 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
0: 嗯，
1: 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的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
0: 嗯，
1: 所以这个中国书协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0: 嗯。非常的有必要，
1: 非常有必要。
0: 嗯，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
1: 嗯，
0: 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
0: 嗯，
1: 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
0: 嗯，
1: 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0: 啊，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露怯，
1: 那屡屡碰壁。
0: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1: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
0: 嗯，
1: 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意识到，
0: 嗯，
1: 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
0: 嗯，
1: 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
0: 嗯，
1: 就是从小时候就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
0: 嗯，
1: 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
0: 嗯，
1: 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
0: 嗯，
1: 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
0: 嗯，
1: 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
0: 嗯嗯，
1: 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
0: 嗯，
1: 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
0: 嗯，
1: 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 一体化。

0: 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哦。哦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这个结合，
0: 哎，是一个一门大学问，
1: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得表达出什么。
1: 嗯，
0: 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嗯，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1: 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
1: 嗯，
0: 你选择内容是经典。
1: 嗯，
0: 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1: 是的，
0: 容易同质化。
1: 是的，
0: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1: 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0: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
1: 书体，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0: 一种特殊的书体，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不同的笔，不同大小的笔。
1: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道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0: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深的大声旋。
1: 大声旋，
0: 哎，红星更好。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熟旋。
1: 哎，你看讲究多多。
0: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它产地也不同。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因为从墨上来讲。你可以用墨汁，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1: 重要的，
0: 是的。
1: 你看啊，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0: 那就是，
1: 我们作品的选择，
0: 是啊，就选择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中需要时间，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1: 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0: 哎，心手相应。
1: 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0: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要逐步再调整。
1: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0: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这种鼓励，就整个这个书法跟书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1: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0: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你不要怀疑评委，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1: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0: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1: 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0: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0: 要反思，一个就是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要好好反思，还要经过沉淀，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再经过若干的那个时日的这种考试，比如说继续投，
1: 嗯，
0: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弱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

0: 过奖，
1: 嗯，
0: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成了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成度。
1: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遍，是吗？
0: 对，写的书并变不多。
1: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0: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1: 嗯、
0: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就三两副。
1: 嗯。
0: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1: 嗯，
0: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这打磨，
1: 嗯，
0: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
1: 嗯、
0: 也建立自个语言了，
1: 嗯、
0: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1: 嗯，
0: 最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1: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0: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1: 嗯，
0: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叫吴冠中，
1: 嗯，
0: 他是搞画的，
1: 嗯，
0: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1: 嗯，
0: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1: 嗯，
0: 我不这么处理，
1: 嗯，
0: 我一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1: 为什么？
0: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1: 嗯，
0: 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
1: 嗯，
0: 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1: 嗯，
0: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1: 嗯，
0: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1: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0: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在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1: 嗯，
0: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1: 嗯，
0: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1: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0: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1: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0: 我永远没这种心态。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1: 嗯，
0: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熟。
1: 嗯。
0: 有可能还一种深渊叫俗。
1: 嗯，
0: 我一直在立防着这个问题，
1: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0: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1: 嗯，
0: 这一直有艺术规律。
1: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0: 是这样事儿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1: 嗯，
0: 用尽。
1: 嗯，那你看，我们常如其人，那您也写字，你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0: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1: 嗯，
0: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1: 嗯。
0: 或者是一种评价，
1: 嗯，
0: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1: 嗯，
0: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1: 嗯，
0: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技艺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1: 嗯，
0: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
1: 嗯，
0: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阔从的山林之气等等，
1: 嗯，
0: 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1: 嗯，
0: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
1: 嗯，
0: 还有画境出现。
1: 嗯，
0: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叫画为心声。
1: 嗯，
0: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你的心声啥，
1: 嗯，
0: 也是从字来。
1: 嗯，
0: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1: 是的，
0: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1: 嗯，
0: 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1: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0: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1: 嗯，
0: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1: 嗯，
0: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1: 嗯，
0: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
1: 嗯，
0: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1: 嗯，
0: 所以我就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1: 嗯，
0: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

0: 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1: 嗯，
0: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1: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0: 这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1: 嗯，
0: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儿，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1: 嗯，
0: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1: 嗯，
0: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包括版画。
1: 嗯，
0: 但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传统技艺。
1: 嗯，
0: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1: 嗯，
0: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1: 嗯，
0: 比如还分门类。
1: 嗯，
0: 人物、山水、花鸟。
1: 嗯。
0: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1: 嗯、
0: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1: 哦、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0: 哎、花鸟、
1: 嗯、
0: 也所说的文人画。
1: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0: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1: 嗯，
0: 是中国的名山。
1: 嗯，
0: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1: 嗯，
0: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1: 嗯，
0: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1: 哦，百花图。
0: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1: 哦，
0: 百是个范数。
1: 嗯，
0: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1: 嗯，
0: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1: 嗯，
0: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1: 嗯，
0: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1: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东北这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
1: 嗯、
0: 人文不行。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有它一种地域之美。
1: 是的，
0: 地域之风。
1: 嗯，
0: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1: 嗯，
0: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这么认为。
1: 嗯，
0: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有句非常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
1: 嗯、
0: 人文之美，
1: 嗯，
0: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各有各的好，
1: 嗯，
0: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1: 嗯，
0: 高大上。
1: 嗯，
0: 刚毅直朴。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这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1: 嗯，
0: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1: 嗯，
0: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1: 嗯，
0: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
1: 嗯、
0: 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叫太似就是画匠，
1: 嗯，
0: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1: 嗯，
0: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1: 嗯，
0: 第二特色是啥呢？就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1: 嗯，
0: 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花画的诗。
1: 嗯，
0: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1: 嗯，
0: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1: 嗯，
0: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
1: 嗯、
0: 等等。
1: 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
1: 嗯、
0: 哦，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应对。
1: 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哦，
0: 诗书画印。
1: 嗯，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去探索嘛。
1: 嗯嗯嗯，
0: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1: 嗯，
0: 总是一种载体。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了您。

0: 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1: 是
0: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1: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2: 百花图系列作品
1: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0: 嗯，
1: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一百种，
0: 嗯，
1: 反复在画，用各种画种去画，比如可以用油画画，
0: 嗯，
1: 用版画去创作，
0: 嗯，
1: 用国画去创作，
0: 嗯，
1: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0: 嗯，
1: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0: 嗯，
1: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
0: 嗯，
1: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0: 都会欣赏
1: 到，
0: 到
1: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0: 嗯，
1: 这边能对应能看到我的山花。
0: 哦，你看
1: 啊，每年还在调整，
0: 嗯，
1: 因为这个2000多，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嗯，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0: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1: 百品。
0: 百品，
1: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0: 嗯，
1: 就进行陈列，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0: 嗯，
1: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0: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1: 啊，在衍生，
0: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1: 对，
0: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1: 是，
0: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1: 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1: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
0: 嗯，
1: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0: 嗯，
1: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0: 嗯，
1: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会画的更生动鲜活，
0: 嗯。嗯，你看啊，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1: 对，
0: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被弱化，
0: 嗯，是的，
1: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0: 嗯，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嗯，
1: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0: 嗯，
1: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0: 嗯，
1: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0: 嗯，
1: 比如说哲学，
0: 嗯，
1: 逻辑学，
0: 嗯，
1: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0: 嗯，
1: 它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0: 嗯，
1: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嗯，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0: 嗯，
1: 但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0: 嗯，
1: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0: 嗯，
1: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0: 嗯，
1: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0: 嗯，
1: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0: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1: 是
0: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非常主要。
0: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1: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0: 嗯，
1: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0: 嗯，
1: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0: 嗯，
1: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0: 嗯，
1: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一定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0: 嗯，
1: 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
0: 嗯，
1: 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0: 嗯，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 学习书法吗？
1: 我推荐，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这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路走路。

0: 那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1: 是。
0: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0: 嗯，
1: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0: 嗯，
1: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0: 嗯，
1: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0: 嗯，
1: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0: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1: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0: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1: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0: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即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了李渊在三个月之内盖好了晋阳宫，隋炀帝杨广到了晋阳宫，非常高兴，传下圣旨封李渊为唐王。这一下李渊由打太原侯升为唐王，而且金殿赐座了，李渊很高兴。隋炀帝杨广呢又传旨召见李渊的三个儿子，封李世民为左武侯，封李渊的长子建成、三子元吉呢随着唐王见习学习当差，将来有了功劳之后再封官。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总算是有了当官的盼头了。靠山王杨林就觉得三个月之内能把一座晋阳宫盖成了太不容易了，就跟杨广说，让杨广传旨让唐王李渊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一遍。杨广就传下旨意，唐王李渊就把盖晋阳宫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当然是捡好听的说了，而且说的详详细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汤汤汤有人闯进宫门，宫中的内侍就喊上了，了不得了，有闯宫门的闯进来了。大家注目观瞧，就瞧见这个年轻人迈大步腾腾腾闯进来，抖丹田一声喝喊，
4: 哎，我说皇上老头啊，我找你讲理来了，哎，合着我哥哥全都当官了，不让我当官，你要封我官还则罢了，如果不封官，皇上老头哎，我把你脑袋揪下来。我
3: 杨广一听，什么人这么大胆子，不但闯进晋阳宫，而且要敢掰我的脑袋。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李渊的四儿子李元霸。那么李元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元霸小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要是按现在说呢，就是发高烧抽搐。那么到底李元霸因为什么抽风，因为什么发高烧，现在也没法说了。当时请医生给看病，吃了不少的良药，留下点后遗症，实际

0: 上呢，也就是这孩子脑发育不好，有点弱智。至于弱智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脑发育不好，那我也没法交代。反正李元霸小的时候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而且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打嘎啦一落生，因为他们家有钱呢，当官的呀，所以呢这李元霸呢是由奶娘给奶大的，看班呢给看大的，还要奶工哄着他玩儿。到了李元霸七八岁的时候，这孩子可就开始惹祸了，在家里待不住，家人带他出去玩，别的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不是让他把脑袋给打一下，就是让他把腿给踹折了啊，要不然就把人胳膊撅了。人家孩子父亲母亲不愿意呀，就到李渊府门外给告状。李渊没办法，不但安抚人家，给人拿钱治伤，还得经常去看人家，这钱可就花扯了。李渊心说，我缺了什么得了，怎么养活这么一孩子呀，你要管他他不听。好比说李元霸惹了祸了，李渊跟他瞪眼，元霸呀，你怎么老在外边给我捅娄子呀，啊，你要再捅娄子我可打你。
1: 你打吧。
0: 这李渊还真打，啪啪啪。
1: 老头儿，你打的不疼。
0: 他不管李渊叫爸爸，从小就管李渊叫老头，李渊也没办法，真把他打急了，拿鞭子抽他。这李渊爸一瞪眼，
1: 哎，我说老头你干嘛打我啊，疼。
0: 他上去一腿能把李渊给踹个大跟头。反正是啊，这个李渊爸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怕谁呀，有时候还真怕他母亲。李渊的夫人要是一吓唬他，你老给我捅娄子，打你你也不听，你要再给我惹事儿啊，我也不活着了啊，我就抹脖子，唰，这位夫人就把刀抄起来了。李渊爸一看妈要抹脖子，他当然不干了。
1: 哎妈，您别抹脖子，打这儿起我听您的话，我不捅娄子了。
0: 老太太吓唬他一回呢，这李元霸就老实两天。两天过去，这李元霸还照样折腾。后来他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天空中打着沉雷，暴雨就下来了，这风也还挺大，这雷声这响啊，咕噜夹着闪电，咕噜哒哒，咕噜，暴风雨夹着雷夹着闪。李元霸在屋里听见了，
1: 哎呦我的姥姥喂，
0: 滋溜一下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伺候他的四个家人赶紧就过来了，这家人一个叫李浑，一个叫李卓，一个叫李猛，一个叫李愣，浑浊猛愣。四公子，四公子，您出来！
1: 哎呀，我的姥姥，我真受不了了！哎，你们拿着胆子啊，把这满天的轰隆隆给我轰走啊！给我轰走，给我轰走！
0: 这四个人呢，老哄着李元霸玩，就得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打。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拿起鸡毛掸子，从打屋里出来，在院子里头就摇这胆子嚷。下着雨呢，刮着风呢，四个家人浑身淋得跟水鸡子似的。李元霸呀，在桌子底下嚷：“
1: 哎，快给我轰，把那轰隆隆给我轰跑了！我脑袋疼，我害怕，我受不了了。”
0: 他们四个人在外边轰，这李元霸在里边嚷。正在这时候，柴少柴思昌又打外边办完事儿回来了，穿着油靴打着雨伞呢，到院子一瞧，嘿，我说你们干什么呀，

0: 你在这折腾，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
1: 哎呦，姑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看，这暴风雨下着，天空中打着雷，打着闪电。四公子啊，管着满天的雷叫轰隆隆。他怕，他害怕，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让我们拿着鸡毛掸子把这轰隆隆轰走。
0: 嘿，柴烧一听，心说：“四弟，四弟，你还有怕的？敢叫你怕雷？哎，这好办了，我今后就让雷管你。
1: 行了，别轰了，你们四个人进去。
0: 姑老爷，我们可不敢进去呀、啊，四公子非打我们不可。
1: 我让你们进去啊，你们就进去。”他要跟你们折腾，有我呢。
0: 哎呦，我们可谢谢您了。
1: 这四个人上了台阶，进了屋子，柴少呢就把雨伞搁在廊烟底下，也进来了。
0: 进屋一瞧，这李元霸在这桌子底下团成一团，直哆嗦。
1: 四弟呀、啊，
2: 哎，姐夫，
1: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2: 哦，我不敢出来，这满天轰隆隆。我在桌子底下，他劈不着我。
1: 哎呀，我来了，你放心，这轰隆隆绝不劈你。
2: 真的。
1: 李元霸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2: 哎，姐夫啊，你跟我说什么话？你快说，一会儿我还得桌子底下藏着去。
0: 四弟呀、啊，
1: 你知道为什么这轰隆隆来了要劈你吗？
2: 不知道啊。
1: 我告诉你，你每天在外头打架斗殴的，你这罪恶太大了。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我岳父，也不怕我岳母。告诉你说，这轰隆隆不是外人，是我把他请来的。
2: 哟，姐夫，你跟这轰隆隆认识？
1: 告诉你，不单认识，我跟轰隆隆是磕头的把兄弟，是我跟他说的。我四弟天不怕地不怕呀，没办法，你得到我们家去一趟，你得替我管教管教我四弟，他呀就为劈你来的，你呀就甭活了。
2: 哎呦，我姐夫喂，你怎么单跟轰隆隆磕头拜把兄弟呀？你让他走得了，这满天的轰隆隆我真受不了。
1: 四弟，我要让他走也行，可是从今以后你必须得听话。你还捅娄子不捅了？惹祸不惹了？
2: 哎，姐夫，我不捅娄子，我听你的，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只要轰隆隆一走，我心里踏实，我听你的。
1: 好，咱们可就这么办了。
0: 就在这时候呢，这雨呢也下得小点了，这雷呀就在半悬空中打着闷雷，在半悬空中转悠，轰唰。
1: 柴少呢就走到院子中，假装疯魔的扬起脸来，双手一抱拳。我说兄弟，你走吧，我四弟听话了，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他有不听话的那天，我再把你给请来，你再批他还不行吗？啊，谢谢你了，你今天你走吧，他答应我，他听话了。这事儿啊也是真巧，柴烧一说你走吧，半悬空中咔打了一个大劈雷。李元霸可吓坏了，呲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2: 哎呦，我的姥姥，哎呦，我脑袋疼。
1: 这劈雷啊打完了之后，雨过天晴，雨不下了，黑云层往东南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太阳出来了。柴少由打院子走进屋中，四弟你出来。
2: 哎呦，那姥姥喂，姐夫，刚才呱一声，这是怎么茬，把我吓死了。
1: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我跟他说让他走，我四弟再也不捅娄子了。如果我四弟再不听话，我再把轰隆隆请来，他在半悬空中答应我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
2: 哎呦，我的妈呀，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
1: 对，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其实呢

0: 小孩都怕打雷，也不只是李元霸一个人。李元霸让柴少这么一吓唬，从打这时候开始，他还真听柴少的。如果说他在院里头一折腾，在外头一惹祸，柴少到了，死弟，你要不听话，我可把轰隆隆请来劈你。
1: 哎，姐夫，我听话，我老实。我往旁边一站，我不动过。我比那大姑娘还老实呢。
0: 从打这时候开始，全家老老少少都知道了，姑老爷柴少能够制服李元霸。到了修晋阳宫的时候，李元霸闲着没事儿，他呢就到晋阳宫去看热闹，每天上晋阳宫这玩。等晋阳宫盖好了，李世民可就跟他姐夫柴少说：“姐夫，皇上可要来了。我四弟老上晋阳宫去玩，万一要是碰见了皇上，这可是个麻烦呢。可不能让他给咱们全家捅娄子呀。姐夫，你得想方设法把四弟管起来，千万千万别让他出门。好吧，二弟呀，你放心，我有办法，你甭管了。”柴少估计着隋炀帝杨广快到了。头一天晚上，他就来找李元霸。李元霸一看柴少来了，还规规矩矩站起来了。
1: 哎，姐夫，您找我有事儿吗？
0: 我问你，明天是什么日子？
1: 我哪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反正该吃饭我吃饭，该喝酒我喝酒。
0: 四弟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我的生日。
1: 哎，姐夫，明天你长尾巴。
0: 哎呀，谁长尾巴呀？明天是我的生日。
1: 哎，过生日就过生日，过生日我蹭点酒喝。
0: 四弟，你不傻呀？告诉你，我过生日，我的把兄弟可要来给我拜寿啊。
1: 啊，那轰隆隆也是你把兄弟，他也来？
0: 不错，轰隆隆肯定得来。
1: 哎呦，姐夫，我求你，我给你磕头了，我请你喝酒，你别让他来，我受不了。
0: 告诉你说，不单单是我这把兄弟轰隆隆来，这轰隆隆他还有五个儿子，他全都带来。
1: 还有五个小轰隆隆。
0: 对了，五个小轰隆隆跟他爹一块来，还要在咱们家住上些日子。
1: 哎呦，那我可受不了，我脑袋得疼破了。
0: 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呀就在后花园那个花厅里一待，你吃你喝没关系，我让四个伺候你的家人上前边给你取去，你可千万千万别上前院，你要是去了碰着我这把兄弟，你可就活不了了啊！他可知道你是个大恶人呢，你老捅娄子，找了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听明白没有？千万千万不许出来，你就在这花厅那儿待着。
1: 嘿，姐夫，我这么一大活人愣在花园里把我圈起来。
0: 对，就得把你圈起来。
1: 嗯，好吧。
0: 这个李元霸还真怕这轰隆隆，这轰隆隆还带个五个小轰隆隆来了，得了，我忍着吧。柴少就嘱咐这哥四个，李浑、李卓、李猛、李愣，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在后花园伺候四公子，如果他要往前院走啊，你们必须把他叫住了，而且把我的话再学说一遍，不能让他去，你们听明白没有？
2: 是，顾老爷您放心，我们听明白了。
0: 所以柴少就用轰隆隆一蒙这李元霸，就把李元霸圈到后花园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李渊。李渊被封为唐王，很高兴。他高兴了，那么皇上传旨封李渊为唐王，当然就要暴露的了。这暴露的就奔了侯府来了。到了府门，这暴露的往门洞外边墙上啪把喜报贴上了。
3: 贵府的侯爷高升了。
0: 里边家人赶紧出来就问，问清楚了赶紧进去到上房禀报窦氏夫人。老夫人给您道喜。

这次侯爷修晋阳宫有功，皇上传旨加封侯爷为唐王了，暴露的全来了，这喜报啊都贴到门外的墙上了。窦氏夫人心说，哼，杨广啊杨广，当初你在临潼山劫杀我们，要不是有个黄脸的恩公帮助我的丈夫，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你的手中啊。今天你还要加封我丈夫为唐王，这明明是妖买人心。哼，老夫人哼了一声，这家人还纳闷呢，老爷有打侯爷升为王爷，这夫人怎么哼了一声啊？老夫人，行了，我知道了，给暴露的美人那五两银子啊，别让他们白跑。是，家人赶紧到账房取了银子，到了外边把这银子交给这暴露的。暴露的接过银子道了一声谢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暴露的又来了，暴露的来了，家人赶紧出来，请问您报什么喜呀？嘿，贵府二公子高升啊啊！啪，把这喜报往墙上一贴，告诉你，你们家二公子加封左武侯，这是皇上的旨意。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家人又进去禀报窦氏夫人，窦氏夫人让这家人照样给这个暴露的拿上五两银子。暴露的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暴露的又来了，一报二报三报，老爷有打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被皇上封为左武侯，大公子建成，三公子元吉跟着唐王见习当差，有了当官的盼头了。窦氏夫人仍然是给每个暴露的五两银子，暴露的高高兴兴接过银子道声谢走了。这太原侯府里头啊，伺候侯爷的是四个家人，伺候四位公子的各有四个家人，伺候顾老爷柴少的也有四个家人，这家人跟家人可不一样。二公子李世民的四个家人，顾老爷柴少柴思昌这四个家人非常规矩，也很听话，唯独伺候建成元吉跟李元霸还有李渊这几个家人呢不太踏实。这家人就跟家人商量，哎，我说李福大总管，你可是伺候侯爷的，现在侯爷升为唐王了，赶紧给老夫人道喜去，磕个头不白磕，老夫人准得有赏。对呀，磕头去，走啊哥几个。这李福带着那哥仨就要往内宅走，慢着，什么事儿啊？头可不能白磕，给了银子你们哥几个得请客，行嘞，等着吧。李福带着哥仨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这个窦氏夫人当然明白了，这是伺候我丈夫的四个家人，这是道喜吗？这是以道喜为名让我给俩赏钱，有道是大人为名小人为利呀，我丈夫有打侯爷封为王爷也倒是个喜事。好啊，侯爷加封为唐王，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你们呢到账房去取吧。老夫人，我们给您磕头，我们给您道谢了。这四个人赶紧出来，到了外院呢，还没奔账房呢，外边伺候建成的伺候元吉的这哥八个就问上了，怎么样啊李大总管，十两银子，每人十两，四十两我们到手了，该你们哥几个了。伺候建成的这哥四个进去了，老夫人，我们给您道喜，我们给您磕头了。你们是给我道喜磕头吗？不是也要十两银子吗？去吧，每人赏你们十两。就这样，伺候建成的四个家人还有伺候元吉的四个家人也全都每人得了赏银十两。
这12个人到账房把

0: 银子取出来高高兴兴。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这哥几个一看呢，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到了。李福从大家伙一撇嘴一使眼神，这些人全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李福这坏主意就到了。到底李福要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的传承人。希望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李岩洪亮的报道。阳光照射在德惠市烈士纪念馆，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半身铜像肃然矗立着，他就是冰天雪地里艰苦抗敌，在黑龙江五常县壮烈牺牲的抗联烈士王光宇。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弃笔从戎，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副军长，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他以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能力，艰苦抗战五年，足迹遍及牡丹江两岸、镜泊湖、依兰、桦川等地，牺牲时年仅27岁。1911年，王光宇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岔路口乡解放村腰窝浦屯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炳岳是位本分的庄稼人，王光宇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因沈母孤寡无嗣，他被过继给沈母顶之门户。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家人省吃俭用，全力支持他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德惠县立中学。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大好河山沦陷，3000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国难，不甘屈服的东北民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奋起抵抗。王光宇就读的德惠县立中学里，爱国思潮涌动，他与爱国教师、训育部主任李玉华以及同学陈世友、李英华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德惠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王光宇参加了哈尔滨市群众抗日游行示威活动，其后也自发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为马占山部队官兵募捐，并前往抗战第一线慰问抗日义勇军将士。在参与抗日活动的过程中，他真切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行径，在后方的支援活动已不足以平息他内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怒火。王光宇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1933年春节刚过，他向母亲道别，离开家乡，与同学陈世友、李英华北上哈尔滨寻找共产党和抗日组织。尽管母亲心中万般不舍，听儿子讲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后，仍含泪默许。王光宇毅然离开家乡，奔赴哈尔滨，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王光宇此行投奔在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学董振国。经董振国介绍，王光宇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中学校学习，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王光宇参加了中共满洲省委举办的秘密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政治与军事培训，他的革命信念和斗争本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33年6月， 训练班结束后，经组织批准，王光宇同陶静飞一起到中共宁安县委领导下的宁安工农义务队做政治工作。要将这一人员成分复杂的队伍建设成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是个不好完成的任务。王光宇等人以学生兵的身份加入其中。王光宇热情地开展了抗日宣传教育工作，他经常向大家讲，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我们中国人民应团结一致，逐日寇，打豺狼，为光复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贡献力量，并积极向周围士兵宣传抗日思想，讲解抗日形势，帮助年轻士兵们学习抗日歌曲和文化知识。经过他和队内主要领导人李金璞、于洪志等同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队员们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政治工作。1933年年底，王光宇被组织秘密吸收为中共党员。1934年，宁安工农义务队连续打了几次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这让队内的一些人动了心思。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过去那种打着抗日旗号占山为王的日子，对缴获物品充公的做法十分不满，便煽动部分士兵包围了大部队，收缴了党团员手中的枪支武器，将大队长李金璞绑在队部门口的树上，以逼迫党组织让步。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王光宇和陶静飞迅速商量对策，分头对士兵们开展思想工作，成功唤起了大家对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对大队长的深厚情谊，同时趁热打铁冲入大队部将李金璞救了出来。当之前闹事的几人试图再次抓捕李金璞时，他和陶静飞已带着20多名党团员和骨干成功转移。1935年，宁安工农义务队编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王光宇任第五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委员。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开展了针对性的讨伐活动，同时极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对吉东地区实行了更加残酷的统治和封锁，妄图将我抗日部队困死、冻死、饿死在深山里。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1936年1月20号，五军党委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五军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以北转移，并指定五军二师为先遣部队。已被任命为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的王光宇同二师师长傅显明一起率队执行了先遣任务，沿木林、密山、依兰等地进行转移活动。当队伍活动到密山县黄泥河子煤矿附近时，1936年2月17号攻打了煤矿敌军，因为对地理情况不够熟悉，被超过我军力量的日伪军所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我抗联五军二师师长傅显明不幸壮烈牺牲。根据上级指示，王光宇接任了五军二师师长的职务。这时，牡丹江至林口铁路已建成通车，敌人开始利用它运输兵员和物资。王光宇决定在铁路上进行一次袭击行动。5月20号清晨，王光宇带领部队来到林口县五河林北面的朱家仙洞一带，这里是山区，铁路在山腰间蜿蜒而过，是个伏击敌人火车的理想地段。王光宇下令扒掉几十米铁轨，然后部队隐蔽于两侧。事先他已派人侦查摸清敌行车规律，半晌午，敌人一列货车开过来，司机发现铁路被扒后紧急刹车。这时抗联的枪声打响了，只用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20多名押车日军只逃走4名。 这次战斗缴获两挺机枪和许多子弹，还缴获了许多大米。待敌人闻讯派出装甲列车前来时，王光宇早已带领战士们消失在山峦密林中，敌人惊魂未定。5月25号，在三道河子颠覆敌火车一列，打死日军少佐上尉以下六人。当敌人调来大部队沿铁路线扫荡时，他又率部转向密山伯利一带活动了。王光宇还多次沿日军铁路线开展伏击，在林口、伊兰、伯利县等地成功歼灭日伪军运输队，缴获大量步枪、机枪、子弹、棉布、粮食等。他不仅心系粮食物资，也十分关心战士们的情绪，时常同他们谈心，讲抗日故事，对待伤员更是亲力亲为，妥帖照顾，和战士们情同手足，用他的满腔温暖热情和激励整个队伍。有一次，团里一个小战士生病，躺在炕上想家，正好王光宇来看他。他说：“政委，我不干了，我要回家。”王光宇说：“行，等病好了送你回去。”小战士听了很高兴。王光宇常来看望小战士，给他洗脸擦澡，给他讲抗日故事，还经常带来野味儿。小战士感到十分温暖，病好后回到连队干劲儿十足。王光宇问他：“你还回不回家了？”小战士说：“部队就是我的家，等我打走了日本鬼子再回家。”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成立，王光宇被选为省委委员、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担任中共第五军党委委员。这时，抗联第二路军总部根据当前的斗争形势，在敌分我合、敌退我进方针的指引下，集中了牡丹江两岸的抗联队伍，发动了攻打伊兰敌军的战斗。在这次联合作战中，王光宇担任了第二纵队的总指挥，承担了打援的总任务。他率队于3月21号到达伊兰南的指定地点后，迅速投入了修筑工事的紧张战斗。在王光宇的指挥下，第二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选定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掘开暗沟，埋设伏兵，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下午2点，双河镇出援伊兰之敌几百人进入了我军伏击圈，王光宇一声令下，我伏击部队猛烈射击，打得敌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经2小时激战，取得了阻击战胜利。在战斗中，击毙近100名敌兵，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13挺、电报机1台、军马4匹。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进一步提高了抗日联军的声望。1937年5月，王光宇率队离开了牡丹江地区，转战到伊东，在来财河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同年6月下旬，在李红眼子东山与300多名日军守备队进行了激烈战斗。敌人为配合其陆战，竟派飞机在空中狂轰滥炸。在日本守备队多次冲锋的情况下，王光宇率领5军2师广大指战员英勇反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中。在战斗过程中，李红眼子屯的男女老幼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危险，给我方战士送水、送饭、送慰问信，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不久，五军二师党委研究决定，除留二师五团在宝清继续活动外，为准备部队过冬的服装和给养，派王光宇带领二师四团再返伊东。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和个人的安危，坚决地执行了党委的决定，踏上了再返伊东的征途。王光宇积极发动群众，全力筹备二师所需的服装和给养。在此过程中，发现驻守在土龙山五道岗的伪学兵连欺压群众、勒索民财，并扬言要消灭我抗日武装，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摧毁这个反动据点，解除人民群众的心头之恨，八月下旬，王光宇带领战士攻打了伪学兵连，击毙了日军连长，给伪学兵连以沉重打击。从此以后，伪学兵连再也不敢与武军较量了，并宣布今后再也不打武军了。九月初，由政委陶敬飞率领二师四团继续留伊东活动。王光宇在完成筹备过冬物资任务之后，率新编警卫旅重返宝清。王光宇在五军二师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给伊东至宝清各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同时，在战斗中使抗日武装队伍也不断得到了补充和壮大，五军二师各团的人数都增加了40%以上，并新编了一个游击团。在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中，他不仅是身先士卒、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1937年末，为了解决密营中的伤病员的给养，他亲自带领13名战士，顶着狂风大雪，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趟着没膝深的大雪，到百里以外的地区去搞给养。当王光宇带领同志们把粮食背到宿营地时，伤员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为了克服部队没有粮食吃的困难，他常常带领干部战士上山挖野菜、扒树皮，在大家都吃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先吃。战士们看到这种情景都激动地说，军长都带头吃野菜树皮，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王光宇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革命热情，使同志们受到了深刻教育，坚定了抗战的必胜信心和革命到底的决心。1938年春以后，我抗日联军的活动进入了极端困难和异常艰苦的阶段。吉东省委决定我抗联各部队施行西征计划，建立新的游击区，打通北满与南满、热河等地抗联、抗日军队之间的联系，以更好地与内地抗战相呼应。五月，李延平、王光宇率抗联四军主力和五军二师从宝清出发，踏上了西征的道路。1938年5月27号，王光宇和第四军军长李延平率第四军西征部队踏上征途。经过一个多月边筹粮边战斗的艰苦行军，到达牡丹江岸与第五军西征主力会合。经过混合编组休整后，穿越300里无人烟的高山密林，7月8号突然出现在渭河县娄山镇。在攻打娄山镇战斗中，王光宇率奋勇队负责穿插突破。镇内驻有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铁道守备中队和数十名伪警察。7月12号拂晓，王光宇率奋勇队出敌不意地攻入镇内，将敌人分割包围。激战中，敌守备队长带着几个队员挥刀扑向王光宇，王光宇临危不乱，闪身躲过刀锋，反手一枪
子弹穿过狄队长胸膛，又打进他身后。

后另一个敌人的脑袋。王副军长一枪打死俩家伙，成为西征途中的美谈。此次激战击毙击伤敌人40多名，伏敌中队长以下7人，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粮食，解决了西征中的给养。敌人为了报复，从哈尔滨、长春等地调来日军400-500人和许多伪军，并有飞机配合，对我西征部队进行了残酷的讨伐。但我西征部队在李延平、王光宇的指挥下顽强抵抗，英勇奋战，打破了敌人的讨伐。此后我西征部队又连克了一面坡、沙河子、九里地等火车站，终于进入了武昌。早在6月上旬，王光宇率4军骑兵先后攻打了林口的青山站大屯，攻克木林县杨木背、洞子站大屯，打死敌人3人，缴获马10余匹和大批粮食，补充了部队的给养。但同时，西征部队的行踪也暴露给了敌人，王光宇等不得不率骑兵继续南下试探前进。途中袭击了林口腹、龙岗大屯，大获全胜，缴获长短枪30余支和粮食、马匹等物资，破坏了大屯的炮台、围墙等。但当部队撤到附近山头临时休息时，受到尾随的敌人的袭击，部队退到马当沟时又与敌人遭遇，激战中双方各有伤亡。重重困难使一些人开始动摇，但王光宇与军长一起坚决率领4-5军部队向武昌一带进军。由于西征部队连日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粮食弹药补给无着，逃跑掉队现象时有发生。1938年11月20号，王光宇与军长李延平率7名队员到诸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宿营。半夜，3名叛徒突然开枪打死军长李延平，打伤副军长王光宇，逃跑投敌。他忍住伤痛，率4名队员再次进入武昌县境，寻找抗联队伍。12月，不幸在武昌县95顶山与敌遭遇。激战中，王光宇只来得及留下一句话：趁着你们身子骨还好，腿脚还好，快走，冲出去，保存实力，好打敌人，不要管我。便冲向敌人，壮烈牺牲。10年，27岁。王光宇把短暂而壮烈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从一名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学生，到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指挥员，用生命诠释了投笔从戎、智勇为国的崇高精神。2014年9月，王光宇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他的英名与事迹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2: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1: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摆脱单身啊，找到另一半，还是想帮亲戚朋友父母家人啊来报名节目参加我们的婚恋节目，还是想重播自有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邵女士说昨天打电话一直这个没人接啊，不好意思邵女士，昨天的节目啊这个没有接听您的电话。好，我们先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尾号5658，尾号5658的朋友，您可以再次尝试拨打啊！刚才一接起来，这个没两声您就撂了。
1: 我和你，
0: 应该是张先生的母亲是吧？您发这个户口本了，好，一会儿我看一下啊。是前天刚刚报名的张先生啊，这个今年只有38岁，非常的年轻有为。道呢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和公布一个消息啊，那从明天开始，这个道呢就暂时的先离开老幸福了的主持人岗位了啊。明天开始呢会由另一位同事啊跟我的搭档佳怡进行搭档啊，主持周一到周日的节目。道呢就暂时先不主持了，道回想了一下，应该我们节目是22年成立的吧，这应该是4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在这里呢感慨颇多，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会员嘉宾和广大的听众朋友啊，这4年陪道的风风和雨雨，也感谢大家。那从明天开始呢，道就暂时不能为大家提供服务了，不过我们的节目仍然在继续。道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吧，也会跟大家保证非常的想念大家，也希望有朝一日啊，道能够回到老幸福了节目上继续给大家进行服务。好，那今天呢也是短时间内啊道主持的最后一期老幸福了，那我们按部就班，仍然接听大家的电话，仍然在今天，大奥要站好老幸福了的最后一班岗，再次感谢大家。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都说什么了啊，这个，之前都是昨天的信息，大奥都看了一下，非常抱歉啊，昨天没有来及时的接一些朋友的电话，我看一看，好的。公益长一月一半，是这名挺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位我看看先生啊，是帮儿子报名，儿子的情况我已经简单掌握了，是来自松原市宁江区的朋友啊，应该是刚离异没多久啊，这个今年

只有38岁。回头呢，我把您的儿子的信息呢，核实以后，您儿子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了。但是张先生，我还是希望可以是您儿子亲自啊，或者是这个自己来我们节目上进行沟通和报名啊。

张岩说周末都是重播，不是，如果是重播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昨天特殊情况没跟大家及时报备，非常抱歉啊，但今天的节目是直播啊。平安您说的对啊，这个张岩您这位朋友您说的不对啊，周末都不是重播，呵呵，大多数周末的节目都是直播啊，如果是有工作的调度和一些其他的问题特殊情况，到会尽可能的在群里先跟大家分享啊，除非是一些临时的调度。

0: 哈娜说，不同年代的朋友啊，有不同的感受啊。说90年这一代的朋友啊，说这一般做家长了都是还是挺合格的。我们来接听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大佬你好。
0: 哎，你好，您是？
1: 745号，上周拨通611号给我联系的也。
0: 745号段先生想要联系611号是吗？
1: 啊，对。
0: 好的，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611号。
1: 哎，好，谢谢啊。
0: 好，您稍等，等候我们回复就可以了啊。
1: 啊，好。
0: 好嘞，段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哎，好。
0: 哎，好，跟您说声再见。
1: 哎。

0: 好，我们再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你好，大王，我是84号徐女士，我想重播一下我的信息。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重播一下84号，84号徐女士的择偶信息。徐女士今年60岁，属马，来自长春，今年这个身高1米6，身高1米6，体重是104斤，退休金2400元，有双保，然后呢，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爱好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租房子生活，自己名下没有房子，也同时在打工，没有孩子。那徐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0岁到70岁之间，有一点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啊。徐女士是60岁，退休金在3000以上，脾气好，讲理，能够接受男士有少量抽烟喝酒的习惯，啊，长春本市或者是长春周边城市地区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婚姻状况尽量是丧偶的，啊，希望男士有房子，比自己大啊是一定的。刚刚分享的是84号徐女士，她今年60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希望联系徐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5-0605-5470，再次提示公开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我们再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喂，那个我要跟大奥老师通一下话。
0: 哎，我就是大奥。你好，先生。
2: 哎，那个你好，我是那个765号，那个我呢就想跟你说说话，就刚才我刚打开收音机，就我听说你要那个怎么最后一期啊，我没明白。
0: 苗先生是吗？
2: 那我用来我挺感谢你，我是通过你报的名啊。
0: 谢谢苗先生。是这样，因为工作的调动啊，到呢就是从我们引领组暂时调到了其他的工作组，所以说老幸福了这个节目，大奥就现在暂时性的不能主持了。然后呢，我会在我们经济广播其他的节目会有所出现啊，这个实话。然后呢，老幸福了就暂时就是交给了其他的同事。
2: 哦，那个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顺利吧，你是个那个很好的播音员呐。
0: 谢谢苗先生，我特别感谢。我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毕竟这个节目风风雨雨4年多，
2: 是啊，
0: 是，也非常感谢苗先生的认可，感谢您啊。
2: 好了，那个我就是我就想跟你说句话，实际我都没有播信息的必要。我刚打个收音机，我听你要调动工作，就我的心情说的怎么说挺感慨的，就是你这节目主持太好了。
0: 谢谢苗老师，感谢您，因为您也确实是我通过我这报的名，
2: 对，
0: 然后在我这个主持的过程中，我暂时还没把您的这个相亲问题解决，我也是挺抱歉的。
2: 那就
0: 不过苗老师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的同事也会像我一样认真负责，这您放心。
2: 是，好了，那就慢慢来吧。祝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
0: 嗯，
2: 大步步，
0: 谢谢，
2: 步步登高吧。
0: 谢谢苗先生的祝福，也祝福您
2: 好了，
0: 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啊。
2: 好了，再见吧。
0: 谢谢。哎，
2: 好嘞，哎。
0: 感慨颇多啊，在节目上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刚刚哈娜分享的那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其实像我还好，可能就是80到90年代啊，这波人他们的上一辈父母啊，就是可能60、50这波人，他们每一代和每一代的爱是不一样的。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再来迎进539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那啥找大奥。
0: 哎，我是大奥。
3: 哎，你好，大奥。
0: 哎，
3: 辛苦了，听说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主持我们的节目，表示感谢。今天给我请你播送一下633号的信息。
0: 好，谢谢，谢谢您啊。首先，
3: 谢谢你啊。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633号任女士的择偶信息。任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6岁，属兔，身高1.61米，体重125斤，有双保，退休金3300多元。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打乒乓球，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任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有房、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男士。年龄呢？要在73岁以下啊。任女士只有66，地区不限，退休金4000以上，其他的看缘分、看眼缘。刚刚分享的是633号任女士，她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任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8-4310-6894 138-4310-6894。任女士还是要提示您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3: 谢谢。
0: 好，任女士还有补充吗？
3: 没有，谢谢您。
0: 好嘞，感谢您啊，跟您说声再见。
4: 我和你能。
0: 谢谢孙女士，我看到了您送来的祝福啊，谢谢您啊，也感谢您每天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感谢你孙女士。
4: 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
0: 谢谢皮女士，感谢你的祝福啊，我一定会记着你这份嘱托啊。我们再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
5: 我是748。
0: 我看一下您的信息，748号。啊，史先生，哎，我看到。哎，
5: 给我重复一下信息。
0: 好，我们来重复一下748号史先生的择偶信息。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来自白城，身高1.67米，体重140斤，退休金2000多，有双保，目前在白城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散步、逛逛街、逛逛菜市场，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而且还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没有压力。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啊，这个史先生是66啊，希望女士没有不良嗜好，有双保，身体健康。有一点啊，这个要彩礼的咱就别来找史先生了啊！这个史先生也是非常客气，说这个彩礼啊，这个他觉得接受不了啊，我也很理解。刚刚分享的是748号史先生，他今年66岁，属鼠，来自白城，他的联系电话公开啊，请后面来两部来打进热线的，您稍等一下啊啊，19234365569，19234365569，还有别的吩咐吗，史先生？
5: 好了，谢谢啊。
0: 嗯，好，我们再来迎进5399线上和5388线上的朋友啊，先来迎进5388的吧。哎，你好，久等了。
6: 你好。
0: 你好先生。
6: 征婚呢本人。
0: 啊，您是要报名是吗？
6: 对对对对对。
0: 您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我们节目的？
6: 别人告诉我的。
0: 好的，来。您稍等别撂啊，我们还有另一部热线在打进。哎，你好3018的朋友。喂，
6: 喂，
0: 哎，你好，先生，
6: 你好，
0: 现在有两部热线同时在线，3018的这位朋友，您现在听到我说话了吗？
6: 听到了。
0: 啊，您是3565吧，尾号？
6: 我多号？我不知道啊，不太清楚。
0: 哦，你看，那咱就不着急，应该是，您现在能听到是吧？
6: 能。
0: 好，贵姓先生？
6: 姓徐，
0: 徐先生是吧？
6: 对对对。
0: 今年周岁？
6: 65。
0: 属什么？
6: 属牛的。
0: 身高体重？
6: 身高178，体重156。
0: 非常标准啊。
6: 嗯。
0: 啊，然后在长春吗？
6: 没有，黑龙江鹤岗的。
0: 啊，您是鹤岗的？
6: 对，黑龙江的。
0: 是在那边生活和工作是吗？
6: 对对对对，
0: 您是不是已经退休了？
6: 对，
0: 您退休金大概多少？
6: 5700。
0: 有双保哈？
6: 有。
0: 婚姻状况呢？
6: 离异。
0: 您这个手机是您微信吗？
6: 是啊。
0: 我回头加您微信，然后您需要把您的户口本详细页的照片和本人照片还有您的个人照片发一张。前两张照片呢我们不会外传啊、我们用于审核用。然后本人照片我们其他的会员嘉宾都能看到，包括别人的这个形象照您也都能看到，到时候您想联系谁或者谁想联系您直接告诉我们就行啊。
6: 啊，行行行。
0: 好，我看一看你平时有啥兴趣爱好。
6: 喜欢音乐，喜欢唱唱歌。
0: 还有吗？
6: 散散步。
0: 还有吗？
6: 体育
0: 哈，运动呗。
6: 对。
0: 身体咋样？
6: 还行，我上高倒没有。
0: 身体这么好啊？
6: 不抽烟，哎呀，不喝酒。
0: 不抽，哎呦，你这个太有优势了。有房子吗？
6: 有。
0: 自己名下是吗？
6: 对。
0: 孩子什么情况？有压力吗？
6: 没有，一个姑娘结婚了。父母都没有吧。
0: 哎呦，这个非常抱歉啊。那跟我们说说，徐先生，您想找个啥样的？
6: 我想找个60岁以下的。身高是160以上，有双保的。有共同语言的。有眼缘的吧，瞅着啊。人就是靠谱的人嘛，真诚点人吧啊。
0: 真诚靠谱。
6: 对方面啊。最好是啥呢？没有什么负担。
0: 没有负担。这个地区有没有问题？还是只在鹤岗找，或者黑龙江，或者是外省的也可以？
6: 都可以。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地域没有关系，主要是啥呢？看人了。
0: 就是地区不限，看缘分哈。
6: 对，因为啥呢？都已经退休了。就是双方之间在哪儿吧。住也都可以的事儿，主要关键是看人了，就是。

0: 你
1: 哎
0: 不
1: 呦，
0: 像是啥那个，
1: 嗯。
0: 你再什么，你走不了，你就得找本地的。
1: 我觉得，您的微信叫顺心顺意是吧？
0: 对，
1: 我真的就听徐先生听您聊天啊，我觉得挺开明的啊。这个找对象确实就应该有您这态度。我加您微信了，哎呀，
0: 谢谢，
1: 这通过了，然后需要您提供您的这些相关证件啊。您放心，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相亲节目，绝对是真实可靠的，这个您可以查一查啊，绝对放
0: 我知
1: 心。
0: 道，这个我知道。
1: 这个啊，您是朋友告诉您的，是我们的嘉宾吗？我有点好奇。
0: 啊，这个是什么？有一个吧，他是在黑龙江也是征过婚的人。
1: 啊，我们确实有几位是黑龙江的嘉宾和听众。
0: 他告诉我的。
1: 嗯，那行，那我加您微信了，您需要把您的信息发给我。
0: 行，没
1: 嗯，
0: 问题。
1: 好，如果报名顺利的话，您就是791号报名嘉宾啊。
0: 啊，好，谢谢。
1: 好的，然后感谢您的支持，您通过之后呢，成功之后呢，您就会看到其他会员嘉宾的资料，您的嘉宾资料别人也能看到啊。
0: 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好的，
1: 哎。
0: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来迎接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是大奥。
0: 哎，我是大奥先生。
1: 哎呀，大奥啊，我听可不得劲儿了。
0: 你
1: 听着了不？
0: 能听到。您是哪一位？龚先生吗？还是宋先生？
1: 楚先生。
0: 啊，楚先生，您拿自己的电话打了。
1: 那我现在给大连营口呢。
0: 旅游去了。
1: 那做串门去了。
0: 嗯，
1: 完了，这还收不来那个咱那个吉林那个那啥这节目。
0: 嗯，
1: 完了，别人告诉我了，有个叫徐占东的告诉我，是不是那个台里要把你换一下？
0: 就是我们内部的工作调整，然后那个。
1: 我得说不应该呀，那你这不属于领导埋没人才吗？那这些年你说这的你主持的叫大伙都对你都有最高的评价，领导拿去大伙都又接受不了。
0: 嗯，
1: 从语言上，从思维上和那个做节目的反应上，我不会说话，我说你是最优秀的，你看你知识还多，但是我再说你看你知识多完了后还会建设插针。你看，有的问的给老娘，我给爹妈买手机的，啥型号的你都告诉我。有的找亲戚的，有的有的啥那个师傅找徒弟的，徒弟找师傅的，有个找化建波的，这我大伙都记得。现在给我来电话，来不少电话，都需要不知道咋跟台能联系上，说不应该干啥。你说处就像两口子处对象，处时间长了，你换走了，谁心都不得劲儿。
0: 谢谢楚先生啊，我实话实说，
1: 台长不应该这么事儿啊。
0: 楚先生，我心里也不太得劲儿。
1: 是，你说他咋的？这些年了，四五年都打下基础了，跟那个会员都有感情了，但不知道感情，你的工作成绩，咋能把这不要是换走了，不埋人才吗？
0: 女士，稍等啊，我再接前一步热线，您稍等一下，马上跟您沟通啊。
1: 哎，
2: 好的，谢谢。
0: 哎，楚先生，您接着说，我听着呢。
1: 啊，没事。
0: 啊，没事，楚先生就是。
1: 我就说台长埋没人才。
0: 没有，楚先生。
1: 这么干啥？这么你老换对台以后这别人接是别人在干接收率就听的那啥人就少了，你要走。
0: 楚先生，我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这么多年以来的对。我个人的照顾和对节目的帮助，我都要非常感谢您啊！然后包括对我们一些盲人朋友和听众朋友，您都非常无私的关怀，这一点我要特别要向您学习。但是我想说的是啥？就是工作的调度很正常，可能有些岗位需要，有些岗位也合适。但是呢，你说于情于理，我真是……
1: 我接你话，这个岗位合适，你这是最合适的，调走了是最不合适的。
0: 嗯，行。楚先生，谢谢您。
1: 完了呢，不少人问我跟台长咋联系，能不能告我电话号？
0: 那楚先生，我都不知道。
1: 我的妈的！那我都真的都心不得劲儿啊！
0: 谢谢楚先生，
1: 嗯、
0: 感谢你啊！明白你啥意思？
1: 我们说，从这搁家一干播人，我这大伙都抖音都，那抖音人不要抖音，我打倒你。
0: 楚先生，我们控制一下情绪。楚先生，没事儿，咱俩有私人的电话，你要是有啥个人的情况，咱们真的是楚先生，您是我节目上第一位，咱们从听众处成现实中的朋友也好，忘年交也好，楚先生您是一位。如果以后您真是想念大奥了或者怎么样，而且还楚先生也不一定啊，可能再过一个月两个月，那边的工作如果是有变化，我还回来呢，这都不一定。
1: 回来太好，这大伙都舍不让你走，真的，十个六是一个不让你走啊。
0: 谢谢楚先生啊，我不能再跟您唠了，这个我怕我情绪控制不住，楚先生，你也缓和缓和啊，没事，有事您给我打电话啊。嗯，楚先生，咱不哭了啊。这个3018，您先稍等啊，我先接完5377这位朋友女士，等了半天了，女士您说。
3: 你好。
0: 哎，你好。
3: 这里，长春的相亲频道吗？
0: 对，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婚恋节目，老幸福了。
3: 我打个电话，我咨询一下，我看看有没有 适合的。
0: 啊，您得先报名才能适合，才能找适合的啊。
3: 我以前在这里报过名。
0: 您稍等，女士啊。哎，你好，尾号3018的朋友。喂，3018的朋友，您这个
2: 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宝宝。
0: 您这电话肯定有问题，不好意思，女士，您接着说。
3: 哦，我就是以前我在这里我打过一次电话，有是不是应该有记载呢？
0: 这电话我们不没有记载，因为它是每日更新的。如果您之前报过名，我们应该是有
3: 报过名。
0: 您是多少号？
3: 我也什么多少号？
0: 您嘉宾号是多少号？
3: 啊，什么编号？
0: 嘉宾编号是多少号？刚刚我们报名的是791号，您之前的序号是多少号？
3: 哎呦，我忘记了这个。
0: 您咱俩有微信吗？
3: 有微信，是不知道是不是你，反正
0: 你微信名叫什么？
3: 影子。
0: 什么？
3: 影子。
0: 影子哪个影？
3: 就是，然后就是，真名就是双立儿徐电的影。
4: 哎
0: 哎，您稍等啊，女士。哎，你好，先生，久等了。
4: 哎呀，你好啊，你这主人三号要调走了。
0: 先生，我、
4: 啊、
0: 我感谢您这个表达这个啊、嗯，
4: 太可惜了，在这个节目考虑了老多功劳了，在新的岗位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啊。
0: 好，谢谢，我记住了。
4: 我跟你说实在，你接过我电话，你别生气。我这老头啊，就说实话。你在新的岗位啊，要继续努力。
0: 谢谢。
4: 这个节目
0: 一定的啊，
4: 办得挺从容啊。每一次啊，我都接，给你打电话，有时得罪你了不好。
0: 不存在，先生，您不存在得罪我的问题啊。感谢您的支持。
4: 那个你这是什么？哎呀。太这个这岗位啊，加了人才了，好不好？
0: 谢谢，我一定努力。谢谢您，先生啊。
4: 嗯，再见吧啊。
0: 再见。好，徐女士，您的微信名叫什么？
3: 影子。
0: 影子哪个影？
3: 新影的影。
0: 啊，影子啊，我看到您的微信了，但是您好像没有报名成功，您是不是当时这个身份证和户口本没给我们发？
3: 哦，这样的啊。
0: 嗯，
3: 身份证在这儿，户口本的话，
0: 我们为啥要看户口本？因为户口本上显示您的婚姻状况，我们是为了保护大家，就不是说针对您，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户口本，看您的婚姻状况是已婚、是离异、是丧偶，我们要看这个。
3: 好的，那就是我有这个你们这个微信，
0: 嗯，
3: 然后就身份证和这个户口这个，我发一个。给你们发照片就行是吧？
0: 对，发照片就行，还有您本人照片，这本人照片我们是给其他会员嘉宾看的，包括到时候您报名成功，别人的照片你也能看到。
3: 哦，
0: 别人的资料你也能看到。

0: 看到。
1: 啊、哦，那行，我晓得了。那我，
0: 您再考虑考虑，没事啊。
1: 我尽快的话给你们发，
0: 好，
1: 发这个完了就是报上名就可以是吧？
0: 您之前的信息我们应该没登录。您现在如果确定报名的话，我得登录一下您的基本信息，记录一下。
1: 哦。
0: 嗯，您贵姓？
1: 那我就发、啊、我发的那个发的那个就是那个微信，你们那个那个
0: 微信是用于发来照这几张照片我们核实用，还有您个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说
1: 哦，
0: 您的择偶要求是啥，您的个人情况是啥、
1: 哦、
0: 这个您、
1: 哦、
0: 您我个人
1: 、
0: 我确定一下您是不是确定要报名，确定要报名我就记录一下。
1: 对
0: 啊，您贵姓？
1: 嗯，双零许，丁的丁，
0: 许女士。
1: 嗯
0: 哦，今年周岁，
1: 周岁六十吧，本命年。
0: 六十属马是吗？
1: 对。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6米，
0: 嗯，
1: 然后体重120多。
0: 那就120。
1: 行。
0: 在长春吗？
1: 嗯，现在不在。孩子定居在上海，然后，父母不在，我就。就在孩子这边，但是我现在也不跟孩子在一起，嗯、我现在在，反正就在外边溜达，在云南呢。现在，
0: 那您会回到长春吗？
1: 那是如果有合适的，
0: 就是您老家是在长春，但是现在就是您在长春有房吗？
1: 有房。
0: 嗯，您有退休金吗？
1: 有，我一期退休的。
0: 一期退休。退休金大概多少？
1: 4000多块钱吧。
0: 那就给您先寄4000。
1: 啊。
0: 婚姻状况呢？
1: 婚姻状况就是，
0: 离异还是丧偶？
1: 就离异吧。之前呢，就是孩子爸爸去世了，然后但是后面又找了一个，但是呢也分开了。
0: 嗯，明白。那我就给您签近期的、哦、您这个电话我没有找到啊。
1: 13944130980。
0: 行，您这个我就不重复了，因为节目里其他有很多朋友能听到，我不确定您要不要公开电话、
1: 哦、
0: 这个我就
1: 好好好好
0: 我已经记录了，没事。
1: 好好好，
0: 然后平时有啥业余爱好兴趣爱好？
1: 业余爱好我就喜欢出来旅游嘛、
0: 嗯、
1: 唱歌跳舞都可以。
0: 旅游唱歌啊。
1: 嗯。
0: 然后身体咋样？
1: 身体很好，很健康。
0: 现在是孩子定居在上海，长春有房，没有负担。抽烟喝酒吗？
1: 还不抽烟不喝酒。哦、
0: 那说一说想找个啥样的？好，您稍等啊，徐女士。王先生，您稍等一下，我先记录完徐女士的电话的基本信息，我再跟您沟通啊。
2: 行。
0: 嗯，好，徐女士，没事，您跟我分享一下您的择偶标准。
1: 我标准就是岁数相当差不多的，不要太大太多，嗯，然后条件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差不多，都好的就行。
0: 就是年龄相仿，条件相当。
1: 对。
0: 嗯，抽烟喝酒介意吗？
1: 抽烟喝酒嘛，那倒不介意，可以。
0: 可以适当哈。
1: 嗯。
0: 可以，还有吗？
1: 没什么了，就是
0: 缘分，
1: 有房有工资，
0: 有房啊、
1: 嗯。
0: 那您这个就
1: 然后
0: 条件相当就差不多，您条件就挺好的。
1: 啊，我还可以，嗯、我又没有孩，我女儿又没有孩子，就是没有负担。
0: 您没有负担啊？
1: 嗯，女儿就是2028年，出国了，然后就是我更没有负担了。
0: 您看，您的择偶标准是条件相当，年龄相仿，可以适当抽烟喝酒，有缘分，有眼缘，是吧？
1: 对，好的。
0: 还有别的补充吗？
1: 没有，没有了。
0: 好，
1: 谢谢你哦，
0: 徐女士。如果您报名成功，就是我们的792号会员嘉宾。我刚才在，我看看，应该是能找到你的微信。我看一看啊，影子是吧？您的微信叫？
1: 对对。
0: 影子啊，我看到了啊，然后我们需要的资料我给您发过去，您别忘报名啊，您别忘提供、
1: 嗯、
0: 提供完了您才能看到其他嘉宾的资料。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给您发过去了啊。
1: 谢谢。
0: 嗯，
1: 好的，
0: 好，给您说声再见。
1: 再见。嗯，
0: 哎呀，王先生久等了。
2: 啊，大王老师工作辛苦了，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投投信息，谢谢你啊。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对吧？没记错的话，317号，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交的双保，年收入5到6万元，在哈尔滨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唱歌、古董、文学，然后钻研中医啊，眼睛有高度近视，但是其他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是归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那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带孩子、老人都能接受。刚刚分享的是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来自哈尔滨。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还有别的信息要分享吗？
2: 就是带孩子带老人我都不介意。
0: 嗯，这个说了，
2: 谢谢啊。
0: 好嘞，王先生，给您说声再见啊。
2: 你再见。

0: 王女士，谢谢您的分享啊，这个不能理解您的不舍，但是我说实话我也挺不舍的，毕竟朝夕相处，虽然跟我们很多的会员嘉宾和听众没有见过面啊，但是呢这四年的风风雨雨真的是，所以就每一天大家都能听到大奥的声音，然后每一天大奥也能感受到大家的祝福和关切，真的是挺不舍的。但是作为一位专业的主持人，我不想在节目上过多分享自己的情绪，再次感恩大家吧。
1: 不知你
0: 这个因为段先生745号段先生您是没有微信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微信回复您。吕女士呢611号吕女士已经回复了，她表示非常感谢您的认可啊，但是觉得两个人的信息不太匹配啊，暂时先不联系，感谢段先生的喜欢啊，没有关系，段先生我们再找啊。

0: 谢谢498号赵女士的关心，谢谢你啊，我看到您的祝福了，谢谢你。也感谢767号皮女士您的祝福啊，谢谢您啊，这二位的祝福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1: 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和你
0: 谢谢曹女士，我看到您的信息了啊，这个没有要升级，就是暂时的工作调度，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会重新跟大家聊上这个老幸福了的啊。阿晴说昨天看大奥主持的那个城市人物周刊的采访挺有意思啊，昨天找了一位这个我们吉林东北虎的这是属于头牌级的球星了啊，然后一来这个了解这个姜伟泽的过往和现在的一些情况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关系啊，但是大奥虽然工作调整啊，但是呢我现在和小萌负责的这个城市人物周刊节目，每一期都会请不同主题不同这个方向不同领域的对咱们吉林省有一些贡献或者有一些帮助的朋友来上节目啊，这个了解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履历啊，不一样的感受，大家也可以时常关注一下啊，是我们每周六直播，每周日重播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城市人物周刊，来了解我们长春市一些人民更深层次的故事。

0: 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先生。
3: 啊，您说。
2: 哎，您说，您打进电话来，有啥指示？
3: 啊，我是这个369号，然后钟先生。
2: 嗯，钟先生您好。
3: 啊，来自辽宁沈阳。
2: 是，看到您的信息了。
3: 发过信息，今天再重复，我今天发的信息。
2: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69号来自辽宁沈阳的钟先生。钟先生今年57岁，属鸡，身高1米73，体重148斤。钟先生呢，大家可以能听得出来，他的这种声音非常好听，非常有磁性，而且非常有素质。自己呢是开农牧公司的，年收入8到10万元。啊，钟先生，我感觉如果您是
3: 月收入
2: 8到10万元，这还这个说少了，这个可能之前记录啊，我们可能犯了一点主观性的错误，以为您说的这个是年收入呢，月收入。
3: 因为我从事农牧，主要饲料类生产、研发、销售工作。
2: 嗯，
3: 然后业务在东北各地。
2: 啊，长春也有吗？
3: 这几年，长春也有，长春农安县。还有这九台，
2: 而且钟先生呢，
3: 几年前爱人离世了，离世之后呢，也没有选到适合的。然后我本人就是乐观向上，思想极其开阔，最重要的会日俄语，然后
2: 我还知道您会中医，
3: 对，热爱中医，有医师证，因为早年年轻时从事中医工作，后期又步入这个行业。但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热爱家乡。然后这个有个善良的心。像今早身高1米60以上，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颜值高一些，能持家理财的，经商的最好。然后呢，有意思，我们取得联系，把我电话进行分享一下。
2: 好。钟先生的基本信息他已经自述完了，我们来公开一下钟先生的联系方式。符合钟先生择偶条件的啊，您可以拨打钟先生的电话13654954116，13654954116。钟先生还是要提示您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3: 主持人，
2: 嗯，
3: 啊，我耳闻这个主持人想调动工作，
2: 啊，我们是部门内部调动，
3: 高度的组织才能非常欣赏。因为这个在我们吉林省这个经济台有这么好的节目主持人，这么优秀，我在我们家乡辽宁这边都没你这个优秀的人才，希望这个电台的领导啊，然后认真考虑，还是从这个像这个老幸福工作，然后因为大家非常喜爱你，我本人也喜爱你的节目，
2: 谢谢钟先生，谢谢您的认可，
3: 能力非常欣赏，非常尊敬你。
2: 这个难免钟先生有一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我还是要感谢钟先生您对我的信任啊，也希望您在我们老幸福里早日脱单。
3: 行，表示感谢啊。
2: 好，谢谢您，给您说声再见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那由于今天的电话很多啊，大伙非常开心啊，很多都是送来的祝福，还有两位新报名的朋友啊，所以今天的马上就播，大伙就不跟大家分享会员嘉宾了，因为是大奥短时间内主持的最后一季老幸福了，所以说这个嘉宾我就不分享了，但是我想分享一位啊，就是刚刚打进电话的楚先生。我相信楚先生此时此刻他没法听节目，因为他在外地旅游呢，但是呢楚先生不是说我俩的私交有多好，也不是说楚先生这个打进电话来我就得分享他的信息，不是，是因为楚先生真的是为我们很多盲人朋友包括我们经济广播带来了很多帮助和能量，所以呢到今天的老幸福了只分享这一位，就是我们的265号楚先生。楚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来自白城市，今年73岁，属蛇，身高1.68米，体重140斤，94年退休，建筑部门退休，有双保，退休金5000多，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白城市生活，喜欢听小说，上网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名下有房，自己住，完全可以自理，会做饭啊，而且还经营一家按摩诊所。楚先生呢，想找一位心地善良，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女士，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最主要的是能彼此信任，希望女士的身高在1.3米以上啊，要彩礼的楚先生接受不了，但是楚先生想要为女士付出的，女士还必须得要啊，这是楚先生的一句玩笑话，但是也代表了他的真心。刚刚分享的是265号楚先生，他今年73岁，属蛇，来自白城，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楚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5-0083-6943 135-0083-6943。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如果您有相亲诉求或者有更改信息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的想法，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1: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2: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曹女士说，我找到了另一半，请你喝喜酒啊。这个曹女士希望您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啊，如果您真的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啊。
2: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
0: 王女士说，这一年刚才那位沈阳的先生啊，他是369号吧，对，钟先生啊，说一年100来万，这咋不好找呢？条件啊，感觉人的素质都不错，估计介绍的也不少，谈吐素质都有。钟先生确实啊，素质啊谈吐这一块确实，而且收益这块也不错，但是呢我觉得怎么说，钟先生是那种想要不只是条件的相符，想要找一位可能跟钟先生这个灵魂能够也有契合的女士啊。你说钟先生条件好不好？真好，就月收入，这感人年收入比年收入都多，那你说他啥样的找不着啊，对吧？但是呢我觉得钟先生是有自己的要求和诉求的，并不是说我花钱就能摆平的，我就可以，人条件不差，人觉得可能更精神上啊，灵魂上能跟我有更契合的更好哈。那哈娜就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刚刚这个节目开始他就问了，因为今天电话多也没跟大家解释到。其实啊，就是80后90后这父亲那辈儿啊，没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学能上啊，很少。后来呢这个砸锅卖铁就也要供我们这辈儿或者上半辈儿的上学，就成了就是那一辈儿全部带。后来呢我们父母这一辈儿这个也就缺乏感情陪伴与满足。就刚想分享，这又来电话了啊，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到。
0: 哎。
3: 我把你这他就播我这信息让我录下来了。
0: 楚先生您听到了。
3: 啊，我留个纪念。
0: 谢谢楚先生啊。
3: 我这样不好，这样好嘞。
0: 好嘞。然后其实我们这辈儿啊，就是父母都是年轻时候都在打工，很多我们这辈儿的朋友啊缺乏陪伴与满足，这后来就我们有孩子了，就尽量把这个陪伴啊，这个给予陪伴啊，就成为了我们全部的爱。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饱饭的只有两代人，我们这代人啊，可能还有上一代人啊，这是才刚开始。其实每一代人呢，观念都有这个专属的时代烙印，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课题和挣扎。那现在有的年轻人总说我们这一代才是最适合当父母的一代，但是呢可能父母在我们的小时候也想着啊，我们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啊吃饱穿暖。其实站的角度不同啊，然后经历的怎么说，就经历的东西事物啊，这个发展规律啊也都不同。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痛苦，每一代人也都有每一代人表达爱的方式，对吧？其实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啊。那你说我们上一代人可能农村出来的居多啊，干农活的居多，他们一辈子有干不完的农活，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一定要让我们这代人读好书，让我们过得更好，啊，可能不会用语言或行动上表达对我们的关心，啊，其实这可能我们这代的朋友，也真的做到了啊，也很多都超越了自己的父母，啊，只不过，但是我们回头想想，只不过我们父母那代进步的没有这么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当你满口说着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时，其实父母童年和原生家庭也是一片荒芜，都是在用自己仅有的认知给孩子最好的，对吧？在这里呢，也借用哈娜分享的话题，再一次送给我们全天下所有的朋友啊，父母也好，孩子也好，希望都能够互相了解吧。那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老幸福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我是大奥，我们有缘再见。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讲到了关于辅酶 Q10 含量的问题。您说呢，我们不能光以含量的高低来评估辅酶 Q10 的好坏，含量如果摄入过多反而过犹不及，当然含量太少了也不行。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发现，辅酶 Q10 我们人体最佳的摄入量每天是30到50毫升。
4: 没错。
3: 另外您昨天还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啊，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也一直都不了解，就是辅酶 Q10 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颗粒啊胶囊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4: 对呀，
3: 因为我本身就是辅酶 Q10 的应用人群，我自己呢一直在用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您看您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不仅能够预防冠心病，也能够改善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憋闷等等症状。
4: 对，
3: 真是对心脏啊全方面的给它进行养护。所以呢，我们要是心脏不好的朋友们真的应该早点的用上它。
4: 其实小雨你说的这一点都非常正确啊，不管是谁，你要是想用到辅酶 Q10， 想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的话，那就应该尽早的补充上这个人体最佳含量的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10。因为只有这样的辅酶 Q10 啊，才能够真正的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3: 对，所以老师，我可用。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0: 工了，
1: 也是心动了是吧？
0: 我不仅心动了、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查了，就是我发现现在主流的各大网购平台，我看看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结果没找着。
1: 那你肯定是找不到的。就所以我跟你说哈，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咱们俩一起做这个节目也不短了。
0: 嗯，
1: 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购物平台。
0: 对，不是。
1: 它是一个真品筛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为什么我敢喊出来是高端的零差价的健康产品呢？因为这些产品呢，是经过我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层层甄选出来的。那而且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大部分呢它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啊，都是有保密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咱们上网上搜一搜啊你就能搜得到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这些个优质的健康产品，你在市面上就算你有钱，你舍得花钱，你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哈，咱们大家伙说都想说像这个小雨这样，那有一个健康的保健的这种意识，还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话，就是我想享受健康，我想拥有健康，然后呢我还能够自主的去选购我相中的我认可的这种健康产品的话，那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你一旦有这种自主能力去选择了，去信任了，去应用了，那你们会少得很多病，而且呢会少遭很多罪。另外啊，我还要跟大家伙强调一点，就是刚刚小雨你说了，说我到网购平台上我没选到啊，没有找到咱们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10， 而且是口服液剂型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刚刚我提到了说专利保护和保密性，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不了解啊。那你专利保护了，你意思就是不让我们在网上就能够买得到啊？你不让我们轻易买得到，是不是你就好做垄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大家介绍，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知道，要选择辅酶 Q10 就一定要选择水溶性的易吸收的，而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别传白，口碑一旦垮塌了之后，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一次让我们把心脏养护好的机会了。所以说这种保护，我个人觉得在健康领域，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厂家，对于科研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更多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0: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10 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10，我昨天就特别用功，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用功。我在床上躺着查了将近有2个小时，哎呦，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找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10 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2个小时的调研，我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一些辅酶 Q10 这个差异太大了。
1: 对，一看真正的钻进去之后了，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10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了， 查

0: 差异性很大，选择就更得精准了，不然就容易走弯路了，对吧？
1: 嗯，光各个知名品牌的辅酶 Q10 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光国家都不下十多个。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么多的品牌在生产在研发辅酶 Q10 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非常好理解，这就恰恰的说明了辅酶 Q10 在国际上的一种影响力呀。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都在重视辅酶 Q10， 也都知道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心脏的重要性，所以辅酶 Q10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10 的牌子价格给挑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会选就容易走弯路，就容易花冤枉钱。这个钱花了倒无所谓，关键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是耽误看病啊。
0: 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源头，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品牌背后的这些代加工厂啊，就是我们直接找到源头，为大家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辅酶 Q1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您就单单选择了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其实选择速企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含量每支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
1: 就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小雨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区间值啊，你跌了没有效果，高了肯定不行，只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才能够起到最佳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的蛋白质非常高。
0: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鸡蛋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吃几个吗？
1: 两三个吧。
0: 说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两个鸡蛋，那如果超过两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三四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的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1: 是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0: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 10吧，科学研究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人体每天最佳摄入量是30到50毫克，而速起的辅酶 Q 10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肾的负担，甚至是大部分的都浪费了。啊，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消化的它就这么多，啊，那你其他多余的怎么办呢？你自然就得让我们这肝肾呢，它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些多余的给代谢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多余的这些个辅酶 Q 10高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
1: 嗯，
0: 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肾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三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0: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1: 酗酒伤身。
0: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速起的这款辅酶 Q 10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 10，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 10，它能做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 10才行。
0: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以前就说过，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1: 最有发言权。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当时呢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1: 大企业家。
0: 还真就不是。企业家，但是他在当地特别有名。
1: 那是什么呀？
0: 大慈善家，大善人啊！就连我对他都是非常的钦佩的。
1: 就连您也钦佩他？那老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他从10年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1: 哎呦，这么多啊。
0: 哎，对，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1: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0: 对啊，一坐就坐了10年。
1: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0: 将近30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得管。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哦，
0: 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2间半狭窄，3间半关闭不全，反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这个瓣膜。
1: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一样，那它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开，只有它往一个方向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本来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血液它就会倒流回来，那倒流回来了，我们这个心脏如何泵血呀？你这个血液就挤不出去了，它俩撞上了。
1: 嗯，
0: 哎，这就造成了我们全身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时这个于海生就检查出了有典型的2间半狭窄和3间半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 就说话的时候。

0: 哦，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手持这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啊你就吸吸氧，就你边吸氧边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啊，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三五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三十来个孩子呀，而且咱们说炒菜做饭这是白天，我们白天精气神足，到了晚上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开始进入一种休息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0: 他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憋醒了之后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
1: 对，那当时不能躺，躺着更上不来气儿。
0: 而且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黑蒙就是眼前一黑吗？
0: 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突然之间眼前一黑。
1: 眼前一黑不应该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的心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达到心衰的程度了，它也会出现这种一过性黑蒙。所以说当时他有这个一过性黑蒙说明已经是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医院建议他呢一定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就如果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它需要整个的把我们这个胸腔给打开
1: 啊，是开胸，是大手术，
0: 开胸大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不是说做这个微创啊，你简单的就可以做的了，整个胸腔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术之后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它这个瓣膜它是人工的瓣膜。它毕竟呢是外源性的东西，你需要一辈子吃一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时间长了，同样你的心脏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过缓呢、啊，早搏房颤呢、啊，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而来的。而且这种心脏的问题是根本不可逆的，因为它是你这个人工瓣膜所导致的，你用药物根本治不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哎，你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费用特别高啊。
1: 对，
0: 然后又不能保障说我好了以后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当时于海生他就说了，算了，花这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就给那三十来个孩子们花呢。
1: 这个太让人感动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这帮孩子。
0: 对呀、啊，
1: 当时老师您是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当时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叶老师，我就是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个置换的手术。
1: 嗯，
0: 叶老师，我找到你，我就是在你身上抱着一线的希望，我希望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可以干很多事儿，我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机构，把我这手里的这群孩子我给他们送出去。他的心愿呢也就是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是死是活就不考虑了。
1: 哦，真是一个大善人，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
0: 所以说当时呢，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那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能够帮你这个心脏维持多长时间，但是至少我能在你剩下的日子里边，我能让你少遭点罪。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苏启他们厂家了。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苏启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那我这么有一个患者，我要让他用，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黄金含量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对于海生来讲的话才能有效。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呀，我给你争取到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你一定要用啊。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你给我汇报你的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的。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大概十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给我开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这个心脏有劲儿了啊，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然后的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1: 对啊，
0: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1: 真好
0: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间都没休息，
1: 有劲儿了，
0: 气力足了呀，然后干完活也没觉得心脏像前几天那种难受了。就这几天的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变化太大了。
0: 所以说当时呢，于海生啊就在电话里边就问我啊，他说自己也觉得奇怪了，因为什么呢，自从啊他知道了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吧，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在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也会给他一些捐款呢，或者是有人就针对于心脏这方面也给他买过一些辅酶 Q 10，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高价钱买的咱们知名大品牌的，而且这个含量还特别高的100多毫克的，就给这个于海生吃啊。结果吃了3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啊。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2周啊。
0: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0: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10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 10，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 10是什么剂型啊？
1: 口服液呀。
0: 对呀，口服液剂型啊，他也这么说呀。哎，我说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1: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
0: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能够买到的话，那我直接让你去买就好了，我何必又托关系托人脉我去给你搞这个速起的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呢？
1: 嗯，
0: 因为速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速起的蜂王降噪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
1: 嗯，
0: 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 10口服液来说，我是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给大伙讲到的，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标准的黄金含量。型的，
1: 嗯，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是片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想要做液

0: 体的触媒 Q10 它具备的专业技术是太难了。所以说接下来哈，我说的话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少咱就听懂多少，这个不要求大家伙能记住，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我必须得说，因为速启的辅媒 Q10 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速启采用的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层技术叫抗氧化处理，因为你得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啊，预先的把它进行抗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媒 Q10 失活，保障它 99% 的这种活性，你这样呢就不用再添加任何的抗氧化的成分了，这是第一层处理。其次呢，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亲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10 的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
1: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0: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10 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呢？这是它能溶于水。而脂溶性的呢，这是溶解在脂肪当中。
1: 哦，明白了。水溶性的比脂溶性的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0: 没错。那么再加上辅酶 Q10 呢，它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结构。所以说你要想提高辅酶 Q10 本身的吸收率的话，必须要通过这种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这样的话呢，咱们人就更容易吸收了。
1: 嗯，
0: 哎，那反过来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些辅酶 Q10， 你会发现往往在这个配料表成分当中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啊，好一点的可能会给你加点鱼油
1: 啊，就是脂溶性的。
0: 对，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这种脂溶性的吸收。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辅酶 Q10 吸收率的话，必须要将这个辅酶 Q10 提纯成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水分散的这个专利技术了。那这项技术你想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得需要付费。
1: 好东西啊，真是哪儿哪儿都收费。
0: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因为人家速启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10 基本上刚一生产出来就被直接就预定了啊。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1: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0: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1: 缓释？
0: 对，你正常的辅酶 Q10 一般在咱们身体当中释放的周期是4到6个小时，那一天24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1/4的药效时间。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每一支的辅酶 Q10 都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
1: 哦，
0: 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1: 那老师您说这又是一项专利技术，要是好的专利它样样都收费。
0: 那必须收费呀。
1: 那像速启这样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0: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那出口到国外呢，折合人民币呢，一盒就合到了1500多块钱。
1: 确实，人家贵呀，也有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还有疗效都在这摆着呢。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这于海生啊，我给他用的这款黄金含量配比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生快速的在滋养他的心肌细胞还有他那个瓣膜细胞，迅速的给他的心肌瓣膜包括他整个的心肌细胞持续的补充这个能量。所以说短短的1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喘气也均匀了，效果就体现到这儿了。
1: 嗯，老师，我记得您讲过说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0: 你就是给他判定了一个还能活多长时间的一个证明了。
1: 嗯，如果不做置换手术的话最多活半年的时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那你算吧，细算的话到今天为止1年半的时间。

0: 年都过去了，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还录个视频，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1: 啊。原来27个孩子，现在又多领养了32个了。
0: 对呀、啊，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心脏啊，已经慢慢的开始好转了。
1: 这真是个大善人啊，要不咋说好人有好报呢？
0: 当时呢，他给我录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他这个视频里边，我能看到他和这些孩子一起做这个公益活动。而且这个视频当中，我明显的能够看到于海生这个脸色已经非常红润了，就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1: 嗯，
0: 然后把孩子按照毕业照的这种形式坐到一块儿啊，给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在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孩子一起喊着“谢谢一爷爷”。我听到那个孩子们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
1: 嗯，足以见得于海生这个人不仅心善，而且呢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您确实也救了他，也救了这一大堆的孩子。
0: 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也在电话里边，我也叮嘱他，我说你做这个善事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支持。但是做慈善的时候吧，也要量力而为。
1: 嗯，
0: 因为他本身的心脏他是有病根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对，
0: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1: 嗯，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帮到底了，中途还真就撤不下来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事业，我也得把他这个辅酶 Q10 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上。
1: 嗯，
0: 而且呢，他还叮嘱我说，如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再有辅酶 Q10 活动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他。那这个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不仅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原动力，
1: 嗯，
0: 更是他做公益的原动力。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个心脏方面有关注或者有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你要对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有需求的话，你就拨打咱们平台这个电话，我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多的话，
1: 咱就先统计个数。
0: 哎，统计个数，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和速起也合作很多年了，算是老朋友了。那然后我看大家伙需要多少，我尽量的给大家安排。
1: 对，
0: 具体的情况看看需求订购的人数，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我再通知大家伙。
1: 嗯，那如果大家想用上符合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的话，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地址下穷了七。那我们先统计一下报名人数，有问题记得随时来找我们沟通。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

0: 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于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于老师。我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1: 您说啊，什么情况？
2: 啊，是于老师啊，我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突发心绞痛，当时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说我什么冠状动脉硬化，还有狭窄，还有堵塞，堵塞已经达到了70%了嘛。当时让做支架手术，我后来做了支架手术，当时下了2个支架，但是不到半年嘛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又憋又慌，然后呢就害怕，就是浑身冒冷汗。刚开始很嘛，就是三天犯一次，后来就一天犯上一次。哎呦，整天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啥时候又犯病。
1: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面临着突发心梗的风险。
2: 是这样的，这不后来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从咱们节目上买了那个朔气腹埋扣式口服液。
1: 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争取的那一批孩子给您订上了是吧？
2: 是的，给我大概
1: 感觉怎么样？
2: 哎，吃了10来天左右吧，就感觉不知不觉就是个喘气儿，这个舒服了，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哎，心绞痛慢慢也不疼了。我也想试其他的辅酶扣食。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栏目买的那个朔气的这个效果好。
1: 朔气的辅酶 Q 10口服液，它的含量配比呢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黄金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极高啊。你其他的辅酶 Q 10呢可能只能吸收5%，而速起的呢可以吸收90%以上啊。而且呢我还说了，人家还有缓释技术。什么是缓释技术啊？就是能够让辅酶 Q10 一天24小时都能发挥作用。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用完了之后了，效果表现的明显，这是理所应当的。
2: 哦，是啊，这速起的辅酶 Q10 效果确实比起
1: 含量以及三层的专利技术上，辅酶 Q10 这个成分的含量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黄金区间。否则的话呢，你含量高了，我们人体吸收不了，还得把它代谢掉，增加了肝肾的负担啊。再一个呢，你含量低的话呢，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讲啊，含量高的辅酶 Q10 往往我们需要花更高的价格去承担过高的溢价，你这个让老百姓就很难接受的。
2: 是这样的。
1: 对呀，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价格卖得高，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认为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越高越好，然后人家生产的含量就高，生产成本就高，自然价格就高啊。
2: 关键我们也不懂，总是想着看含量越高越好。
1: 其实咱们就说吧，如果含量越高越好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标准？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辅酶 Q10 含量是30到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之所以制定这个标准，那肯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不对？
2: 对对对，说的挺对。您这么说嘛，我就明白了。
1: 当中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啊，你看看咱们的人数多不多，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然后我看看咱们这个人数多少，你这样的话呢也好给大家伙去谈价钱。所以说你好好关注咱这个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2: 啊，好好好，那就让你多费心了。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

0: 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果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你好，易老师。易老师，我听你在节目中讲这个速起的辅酶过时口服液。这个情况再拖下去又犯病了。
0: 我跟你讲啊，上次能够得到那都是万幸的事儿。你知道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啊。
4: 是，我只有用过呀，才知道啥是好东西啊。用的效果可好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以前呢那一犯病胸口那块儿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针呢、啊、直戳戳我那个心脏那块那种疼啊。看不见了，你就是看不见了那种，完了吧啥看不见，一会儿就好了。

0: 脑啊，有时候那气儿还上不来，好半天才能缓过神儿的那种感觉。平时我的胳膊腿儿啊，一天总是感觉没有劲儿，在家里、啊、走个道啊，这个都抬不起来腿了。哎呀，在地上拖着，也都迈不开步啊，一天活着那真是感觉有。
1: 像针扎一样的疼痛、
0: 嗯、
1: 啊！你说心脏像有东西戳着疼，这是心绞痛。
0: 哦，
1: 但是你说你一旦发病的时候，眼前还有一过性的黑蒙，眼睛看不见了。
0: 对, 对
1: 啊，然后胳膊腿没劲儿，气儿倒不上来，
0: 对，
1: 想迈步迈不开。就你这个不单纯是心绞痛的症状，除了心绞痛，你还有早期的心衰的表现。
0: 哦
1: 啊，而且心脏呢还有炎症，明白吧？
0: 是啊，这以前我也用了不少的药，反正吧就是时好时坏的。吃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的心脏养的呀，确实真挺不错，慢慢犯病次数就少了，以前可能是一天一回，现在比如说让我累着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就偶尔发作一次，而且疼的也不像以前那种疼的厉害了，所以啊我用了你这来我就明白。这次抢的太少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四个月啊就吃没了，所以啊就想问问易老师。
1: 是你现在不吃这个辅酶 Q 时，你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呢，也根本不明显了。
0: 嗯，
1: 只要保障别累着了，别干重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说你没有临床表现，症状不发作了，但并不代表你这个心衰，包括你心脏的炎症，它就彻底的好了。尤其是我们养护心脏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停，这就跟修车一样。啊，我们车为什么要保养呢？不是说等你车有毛病了你再去保养，那就晚了。啊，车没毛病的时候正常行驶，但是每年你还得做一回两回的保养，对吧？
0: 对。
1: 哎，你要停了的话，哪天说咱们心脏，我告诉你，他真不高兴了，他给你来个偷停，啊，咱们这人走走道咯噔一下了，哎，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话，继续的把咱这个速起黄金含量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用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0: 对对对，我听易老师的。你选的那都是好东西，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我以前吃那个辅酶 Q 十。哎呀，说是什么高含量啊？哎呀，还是老师，你给我们那个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好啊。
1: 你看他要不怎么说呢，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只要这个产品出名了，马上就有滥竽充数的来。啊，就拿这个辅酶 Q 十来讲，大家伙都知道。在咱们医疗界把它称之为叫我们心脏的守护神，但是咱们很多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只有这种水溶性的黄金含量的，并且它的剂型一定是口服液的这种剂型的，才能够称之为叫守护神。因为只有这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才能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吸收，其他的颗粒的胶囊的你含量再高，但是人体吸收不了啊，再多的含量它也都会代谢掉，啊，那代谢了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而且根本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牟利。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借着你提醒咱们收集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咱们自己的眼睛，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对，易老师您说对，自从我成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粉丝以后啊。哎呀，这方面的问题啊，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您专业。
1: 大伙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

差价，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好产品啊，这个质量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必须得保障。其次就是价格，能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健康的好产品。你这样的话呢，大家伙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所以说呢，我也经常呢跟咱们这些厂家的老总们沟通，我说是不管你们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

0: 您是个有大智慧人。对，那我可得把握住，我得多背点，背足了。
1: 好，其实之前呢没有背那么多，也是有情可原。毕竟呢，辅酶 Q 10用过，不知道你这个跟我那之前吃的有啥区别。但咱真正体会到了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 10之后，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了，那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情况，你之前已经有早期心衰的征兆了，应该把辅酶 Q 10用好啊。你这样继续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有消息了直接就打电话，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3: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9: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1: 二一。
9: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9: 那些年的歌。
12: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

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十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的。

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真奇和无常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1: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看成语呀，他们这儿行路艰难，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动静马上就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事儿啊也是凑巧，就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哎，有套间，有大床房，许许多多的灵魂呢，让他们住哪儿啊？哎，各有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所住房间的待遇它也是不同。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他给划了过来呀。像什么九龙山、西海四圣，哎，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常胜将军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风林，哎，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在灵魂还在外边飘着呢，哎，也得给引过来。像什么首相商荣啊，这二位这灵魂都得勾到封神台这儿来，给安排的总统套房，哎，这待遇高。另外还有几位上大夫。这位在封神榜上也有名，哎，也得有待遇，也得请到封神台来居住。夫人，还有皇娘娘，也就是黄飞虎他妹妹，还有新庆宫的杨娘娘。王啊给害死的，封神榜上也有名号，哎，都把他们请到封神台，安排到女子胡同。人，哎，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期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熊带着费仲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 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命你二人带领大兵30,000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无论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越过了雷池半步。
5: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4: 好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这两员大将呢赶在岐山脚下安营扎寨，大道小道全给封锁了。月呀，7月初3，这天儿啊热得都邪乎，众人挥汗成雨，
6: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7: 呱呱呱，
6: 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4: 穿着铁背心呢，外头是征袍啊，再扛着行李拿着刀枪，热上加热，是苦不堪言。不过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泡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爸爸就是苦不堪言。正往前走着呢，有人禀报，报大帅。这是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停止前进。做大将的首先得懂得这个军事地形学，在哪儿安营啊，在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前边是岐山，黑乎乎的高耸入云。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100里左右，这天儿可是太热喽。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传令安营，安营喽！当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便进军，干脆就在这儿休息几天呢，等这个热劲儿稍微的过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哎，谁也不打谁。南宫阔和新甲两员西岐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咱们换个地方啊。大将南宫阔一听啊，点点头，你们提的是个好主意。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哎，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不是嫌这天太热吗？那没关系呀。 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哎，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安营下寨吧。啊啊啊啊！
6: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
4: 了。哦，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本来就热。活活的晒死嘛。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军兵们呢还挺高兴的，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往这儿一住那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哎呦，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西岐的兵丁怨声载道，哎呦，这丞相爷他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也是不断的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如果对方要是发起攻击来呀，咱们就没法抵抗啊。啊，得反映情况。这两员大将就把这情况啊反映给姜子牙了，说喝水都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我们解解暑啊。这姜子牙呢还真心疼这士兵，没过几天呢用大车给运来好几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呵，全都咧嘴
6: 了。
4: 棉背心儿棉裤衩，哎，吩咐一声每人一套都发下去。大伙一瞅，光着腚啊都受不了，这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都套上，哎，大棉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哎，哎呀，穿吧穿吧，哦，真够暖和的啊。条妙计，就在发下东西第二天，姜子牙呀陪着武王带着满营众将赶奔岐山封神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相父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再一看台上啊，正中央放着桌子呢。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这封神台上高摆桌案呢，香花铺地，点起了36盏油灯。其北斗其是七番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 昆仑山雨虚宫，我的授业老恩师啊，弟子现在。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呀摆出各种的姿势，哎，这 pose 还挺好看的，围着封神台呀刷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姜子牙这什么毛病啊？锻炼身体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短折腾这一天之后啊，可就到晚上了，定更天，就听外边是狂风大作。

0: 气温是急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这位老将军叫鲁雄，在大帐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哎呀，真是好事儿 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就这阵风啊，越刮越精彩，哎，越刮越带劲，那真是一场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诗为证？那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纵火行凶有猛烈，江湖作浪。衣襟，这大风起来了，凉快了，鲁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哎，在那封神台上头，呀，就这么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
1: 七七九在身上，
0: 雪片得有巴掌那么大小，幸亏这个西岐的士兵都有棉袄，哎，穿得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毛病呢？可是闹了半天，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西岐的人马挺舒服。
2: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哎呀，这风刮的人都站不住了，这雪下的人心里头发慌啊。

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第二天这雪呀就更大了，总共下了是三天三夜，整个就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雪有多厚了？有人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

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唯独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长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是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古琴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眉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朱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朱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他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当时啊就跟二郎斗在了一处，没打几个回合他又使用妖术写法了，扭向一回头，啊，化了原形啊，黑烟当中一头巨猪张开了血盆大口，康昌就把这二郎就吞入了腹中，这匹战马呀落荒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江丞相，哎呀一声，差点从这四不像上头栽下去，心说呀，以为非常简单了，哎，这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二郎杨戬那还了得吗？论能耐只在哪吒之上，不在哪吒之下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鸣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眉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呢，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哎，回营了。回去之后酒宴摆下，按道理来讲啊，

0: 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大伙一起捧这大朱经，就这朱子珍。哎，老四，四哥，哎，四弟，你坐坐坐，哎，坐中间，坐中间。
1: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坐到这儿。哎，上好吃的。
0: 好嘛，还没吃够呢。
1: 哎呀，不好啊，我不爱吃啊。
0: 我说啊，四弟，你喜欢吃什么呢？
1: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干水，多少天都没喝过了。
0: 嘿嘿，我说四弟呀，你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这山珍海味你不喜欢，非得喝那酸干水。
1: 哎，就好那口吗？
0: 哎，好吧，给他找干水去。有人呢到厨房找那个厨余垃圾，都馊了的，拿这个大桶啊拎来半桶。朱子珍一看，
1: 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把干水喝下去了。大伙捂着鼻子呀，也不敢乐呀。等酒足饭饱了，旁边啊过来一位，谁呀？就是戴礼。这位呀是眉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他过来了。哎，四哥呀，哎，你吃的挺不错，可是我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当了元帅了，肯定是有资源的啊，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找两个，不，找六个，找六个小娘们儿啊，晚上陪陪你，你不是大享宴福吗？
2: 这朱子珍一听啊，把猪嘴撅起来了。
1: 找美女我不喜欢。哎，真要是死气白咧的非要给我找的话呢，哎，那我有自己的要求。
0: 哎，说说，哎，你什么要求啊？
1: 我呀，我就是要几头小母猪。哎，那母猪我感觉跟我比较般配。
0: 大伙一听呢，哇，全都乐了。哎呀，四弟，就你呀，一辈子都不带提高档次的，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大伙说说笑笑，这就安排住处吧。旁人呢都放到帐篷里头，哎，都是金顶的帐篷，最高的待遇。这朱子珍到帐篷里头一瞧，
1: 闪断背，闪断褥，溜光水滑的，我睡着他难受。
0: 哎呀，四弟，那你睡哪儿合适啊？
1: 哎，我要睡呀，我就睡猪圈里头。哎，那玩意儿多踏实啊。哇，
0: 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咱们这是军营，也没有猪圈呢。啊，干脆你呀到院里头睡吧，反正天也不算太冷，给你找一堆草，你在墙角你忍着，哎，那也跟猪圈差不多。
1: 哎，好好好好好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院里头自制猪圈睡觉去喽。
0: 这哥几个也不敢乐，各回各的房间呢。这朱子珍晃动身躯，来到墙角这儿，咣当，就往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哎，进入了梦乡。睡着睡着，这大猪精就感觉肚子里头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啊，好像什么玩意儿在里边活动开了。
1: 哎呀，
0: 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拳又踢腿。哎呀，把我这肚子里头当成运动场了，这玩意儿啊。肚子可就疼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嗨，这还用说吗？肚子里头有个二郎杨戬呢。杨戬那是什么道行，能说被他吞下去就死里头吗？那只是一个障眼法，故意的卖个破绽进到他的肠胃当中。眯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左瞧瞧右看看，心说这里头怎么这么脏啊，啊，这还有半桶干水。哎呀，这头蠢猪，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它。

0: 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哎，打趟拳踢趟腿。这还不算，一伸手把这只大猪的心肝给抓住了，玩命的往怀里头一拽，刺啦一声，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哎呀，疼死我了。他就地翻滚呢。杨戬一想，明人不做暗事啊，在肚子里头说开话了。哎，我说纯猪，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你是谁呀？
0: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1: 啊，你还没死啊？
0: 啊，呸，废话。我可不想死，要死也是你死。
1: 哎，别，哎呀，杨戬呐，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喽吧。
0: 杨戬呐，哈哈一阵冷笑，我说啊，蠢猪啊，你是想活吗？
1: 对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呢？
0: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1: 好，你说。
0: 我呀，看你们这几个家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代理的，对不对？
1: 是。
0: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1: 他呀，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哎，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
0: 啊，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你呀，变化原形，还变成那头大猪，过去把这代理，也就是这狗精给我吞了，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1: 啊，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姓的手足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怎么能去害他的性命呢？
0: 啊，哈哈，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哎，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1: 哎呦，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
0: 到了这时候，这大猪精啊也不能讲义气了，这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1: 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0: 他摸摸缩缩就摸到代理这屋了。这只狗精啊还真累了，躺在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1: 哎，用手就摸呀，哎呦，哎，兄弟，
0: 他这一摸，那代理还睡得着吗？扑棱一下就醒了。哎呀，这谁摸我呢？啊，没脑袋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1: 贤弟，是我摸你呢。
0: 呵，把这狗精给气的。我说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刚才说给你找美女，你不要啊，非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1: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婚，我是摸摸你呀，我想把你给吃了。
0: 啊，这狗精更听不明白了。我四哥，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啊？你不是喜欢吃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吃狗肉了你呀？
1: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
0: 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姓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涂的叽了咕噜噜，通过口腔，通过这食道，就滑到胃里头

下来。哎呀，黏乎乎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倒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赶紧用手抹擦抹擦脸上这黏乎乎的，大概其是胃液。哎呀，要了命了！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把他吓一跳，感情这胃里头还有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啊，您是杨戬，哈哈哈，正是你家二郎爷爷。哎，我说代理呀，狗精哎，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说这话都新鲜，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是一只大狗呢？哎。你看这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最恨的就是这头大猪精，哎，就这朱子珍呢，你要是把他给我整死，哎，我就放你出去。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非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哎，他不就死了吗？你也活了，就出去了。我就拿手就这么撕啊，哪能这么撕呢？我这带着刀子呢，匕首借你用用啊！啊，蹭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往前一递。这代理这狗精一琢磨，哎呀，良心丧于困地呀！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干脆我出去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拿这刀子往这个猪肚子上头这么一捅，哎，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哎，猪的板油也捅开了，哎，这里脊也捅开了，哎，猪肉猪皮猪毛全都捅开了，大窟窿这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气了出溜气了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他是爬出来了，这朱子珍受得了吗？惨叫一声啊，哭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狗精代理满头满脸全是这胃液，黏糊糊的，哎呀，这条狗拿舌头撕溜撕溜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尖两刃刀。这口刀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人家始终是随身携带的。一阵的冷笑，代理呀，哎，你这条恶犬竟然连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哼，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哎，结果你就得了啊！咔嚓，把狗头砍下，猪也死了，狗也死了，自己的。词儿猪狗不如，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杨戬把这两个怪物给解决了之后。这个大帅袁洪起了床了，把两家贤弟，一个杨精叫做杨显，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都给叫醒了。那个狗那代理都哪儿去了？不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到这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早就死罢多时了。这仨妖精啊，是又悲又痛啊，赶紧过来就检查这尸体，这是怎么死的？左瞧右看，最后看明白了，啊，甭问，这能猜出来。昨天这朱子珍吃了一个人，就是那二郎杨戬。
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眉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您瞧了吗？这仨臭不要脸，还敢说他们眉山兄弟讲义气？那么，大帅袁洪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马可就冲出来了，摆开了阵势。别人都不要了，口口声声就要小将二郎杨戬。里边的姜子牙得着禀报了，子牙乐了，因为杨戬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向他呀汇报完了，看起来这仨妖精是恨上杨戬了。恨上也没有用，你们那个能耐恐怕不是杨戬的对手啊。这时候杨戬正在旁边呢，出来插手施礼，姜丞相，您就派我出征吧，再会会。大概呀七八千人领着可就出来了，旁边呢有几个官敌廖镇的在身上。金这二郎所以都跟着出来了，到阵前这么一看呢，就这仨妖精生，哎，这家伙是水牛成精啊，他练的这能耐也是不含糊。就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就把牛嘴一张啊，噗这一下把牛黄就给吐出来了，当时性命就保不住了。这金大生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

0: 皇宫啊。这俩小伙子也挂着道劲，心说我们这能耐也不含糊啊。啊，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啦啦啦啦啦。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眉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了，还剩下三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圣。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三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就得这杨显和金大圣过去了。打成了两对儿。要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但是您别忘了，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这韩毒龙、薛恶虎他们俩的能耐是搞后勤工作呀，哎，能够献粮。说武王伐纣，这一路上粮草啊一直都不是问题，除非想吃点特殊的东西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米山面山啊，把敌人给压死，啊，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
4: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
3: 杨显乃是山羊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口中一念咒啊，面生。
4: 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5: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3: 就刺过来了。这韩毒龙始料不及， 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神台，他这一死，旁边薛恶虎可就吃了一惊啊！哎呀，师哥！招数写法了，把嘴一张，把他肚子里头那块牛黄给吐出来了。

太大了，整个把前脸全给打没了都。这水牛精金大生就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两员小将啊，难得的人才命丧在沙场。您看《封神榜》这部书，一律不许听《封神榜》，不许看《封神榜》。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头死人太多，哎，不吉利。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想封神呢，那就得死一回，这是有寓意的。他们狂傲的不可一世啊！哎呀，杨戬，你过来受死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杨戬给拦住了，我说二位呀，你们稍安勿躁，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

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太大了，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可就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雷震就是瞬息万变，还没等他们过去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大帅袁弘啊，使用妖术邪法了。一嚼啊，然后张嘴这么一吐啊，噗，好家伙，变成嚼吧。杨戬就是再有本事，这一万多只猴子他也抵挡不过来呀，一个没留神，这脑袋上啊，棒，给大马一道云光滋溜他就钻出来了。有那么句话叫做慌不择路，讲啊，可就下去了。这大帅袁弘用手一指，二位贤弟，为了给咱们几家兄弟报仇，咱们速速

啊，好嘞。不施了，因为人家袁弘啊收了法术，后边哪吒雷震子尾护看得清楚，这可不行，杨戬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追吧。

0: 一下钻进了一座大山。后边仨妖精一看，嘿嘿，号称是梅山七怪，这座山是他们的大本营老巢。这地方地形相当的复杂，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你要是不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哎呀，看起来呀，咱们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追！撒妖精追进了梅山。后边哪吒这几位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哟，哪儿去了？杨戬也看不着了，这撒妖精也找不到了。你看看，跑哪儿去了？好嘞，雷震子飞高了，对，也嗡嗡直响啊！一抿翅膀落下来了，哪吒呀，不行啊，我看不着啊！哎呀，这却如之奈何呀？怎么办？咱们哥仨别扎堆了，哎，分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这三位也进了梅山了。咱们再说杨戬在前边跑啊，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仨妖精已经追上来了。我勾引勾引他们吧。杨戬呢，真是够鬼头的，摇身这么一变，一座新坟。再看杨戬，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千张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宗宝，火融火石火镰刀，噌得楞的打着火，回首又把纸点着。快乐池塘太重要，哭什么呀？哎，就哭自己那死去的夫君，你呀走得太早了，把奴家我们抛在世上，好生的凄惨呐。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辨的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
1: 这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睛。
0: 一只白猴子，这个杨戬呢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

仨小子全都愣住了，心说眉山这地方我们最熟啊。哥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在这儿哭老爷们儿上坟呢。哎呀，今天也就是有急事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你这仨臭不要脸的，都是这么想的。这小娘子刚才跑过一个人去，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擦擦眼泪呀，奴家我们就顾着在这儿哭了，跑过一个人去呀，我倒是感觉到了，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肯定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他。人成精，那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发现上坟这小寡妇有点毛病，他这才凑过来。哎，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哭的这坟里头这埋的是谁呀？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 我看不对吧。哟，您根据什么说不对呀？我根据什么呀？嗨，我就根据这个。天塌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里头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骨，它还是母的。说不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遍，又变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往下一退身，啊，滋溜，啊，唰，一道金光又不见了。这仨妖精在后边，啊，追啊追，别让他跑了，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他往路旁这么一站，啊，唰，又变了，变成一棵大树。什么树啊？哎，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特别的漂亮。这仨妖精揉揉揉揉。追到柳树底下了，一看呀，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啊歇歇吧。这杨戬和金大生俩人啊，智商还是不高，往树底下这么一靠，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长长了。倒在俩妖精脖子这儿，刷刷刷猛劲儿这么一缠呢，往死里头勒。好家伙，把这二位勒的那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往外直冒啊。一旁边有猿猴啊，这只猿猴精那太鬼了，他
他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所以没敢靠近柳树。一瞧果不其然，哎，出事了，他把铁棒抡圆了，照着这棵大树的这根底下啊，烫，就是这么一下，这下敲的可是够重的。

0: 真滋溜，
1: 一道金光又跑了。这回再跑啊，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哎，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杨戬心说今天还够呛呢啊，绕过一山环去，哎，暂时啊把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侧耳朵一听，仙乐叮咚之响，再提鼻子一闻呢，香风缥缈，意味芳心，烟云遍地呀。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再一看，在这黄帆底下，有一位道姑，跨骑着青鸾，是翩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16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穿着五彩的仙衣，手里头呢拿着各种的法器。哎呦，杨戬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下面可是二郎杨戬吗？杨戬一听啊，这小丫头片口气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杨戬呐，娘娘驾到了，你还不过来见驾吗？啊啊！杨戬一听娘娘驾到，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姬发他媳妇儿，纣王他媳妇儿。不对，纣王他媳妇儿是狐狸精啊，不应该是这种气质。他呀不敢多想了，赶紧过去，哎，躬身施礼，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么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这个娘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贵宾势力，明堂一个窝心脚踹倒明台，明台哎呦一声，又陪笑着爬起来。明台叫道：“
5: 大哥，我告诉你，你个小王八蛋，我可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我守法良民。那姓汪的，什么人？不要脸不要命的一个女神经病，你去惹他，惹日本人，我踹死你个小王八蛋！”
4: 明堂气鼓鼓地喊道：“
5: 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要听，你只要记着，你大姐辛辛苦苦啊把你养大，你安安分分的比什么都强。”
4: 明台躲着明堂的打，应着声狡辩着：“
5: 我一早就来了，大哥忙没看见我，真跟我没关系。您看我像惹是生非的人吗？您真不用担心。你再说一句王试试，你再有下次，我告诉你大哥。”“
6: 告诉我什么？”
4: 不知何时，明楼已经站在明堂身后，突如其来一句吓了明台一个机灵。明堂也哆嗦了一下：“
6: 告诉我什么？”
4: 明楼注视着两人，明台不敢吱声。明堂回过神来：“
5: 你是鬼呀你，麻烦你走路有一点声音好不好，别像个幽灵一样，你吓死我了。”
4: 明楼只好抱歉陪笑，明台忍着笑意：“
6: 大哥。”明。

0: 静和阿成紧跟着也走了进来。明镜笑呵呵地说道，
1: 大哥，发布会真是太成功了，预祝生意兴隆啊。我们家明台还不错吧，真没想到他还能跟大哥一起四手联弹，小家伙都没告诉我们。你们练了多久啊？
0: 明堂应付的会以微笑，
2: 练了一个礼拜吧。
1: 五天。
0: 明台赶紧比划着问明镜，
1: 大姐，我弹的好不好？
3: 好好好极了。
0: 明台得意起来。明楼冷冰冰地说道，
4: 有什么好炫耀的，差点下不来台。
0: 这话里有话，让明堂和明台都有些吃不消，只好灰溜溜地听着。
1: 你这人真讨厌，好好的非要泼一盆冷水，我们明家就你行，就你能干，就你乐感好。
2: 大妹，你瞧我这还有一堆事儿要做，一大帮的朋友要应酬，你们是自家人，我就照顾不周了啊，改天一起喝茶。
0: 明堂客气的下着逐客令。
1: 好的好的，大哥，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明镜笑脸盈盈，
1: 生意兴隆啊，大哥。
0: 明堂笑着点了点头，
4: 生意兴隆。
0: 明台放下一句吉祥话，跟着明镜走了出去。
5: 一本万利，大哥。
0: 阿成也紧跟着出了门。明台悄悄地凑上去，在明堂耳边调皮地说，
1: 大哥，合作愉快。
0: 明堂一指门，
2: 滚。
0: 明台嬉皮笑脸地跑了出去，徒留明堂瘫坐在沙发上怒不可遏。饭店门口，汪曼春带着一行人，从饭店里出来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都进行严密检查，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捕。阿成开车，明楼坐在副驾上，明镜和明台坐在后座，缓缓驶向门口。明台通过车窗看见搜查严密，故意做出有些害怕的样子，向明镜身边靠了靠。明镜以为他玩累了，关切地说，
3: 小弟困了。
0: 明台点头，
1: 我想睡一会儿。
3: 来，靠着姐姐歇会儿。
0: 明楼和阿成目光对接，一语不发。明台顺从地把头埋下来，靠着明镜的双膝，闭上了眼睛。汽车缓缓前进，到了门口，汪曼春看见明楼的车，循例立正，敬礼，放行。汽车驶过饭店大门，明镜冷冰冰的目光与汪曼春的目光对接而过。明楼突然问道，
4: 李秘书到底怎么回事？
0: 阿成边开车边说道，
5: 说是去日本领事馆送文件，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跟踪到了大街上，被人给打了，鼻梁子打断了，只看到了一个背影，文件的批复 也丢了。
0: 明镜道：“
1: 活该。”
4: 日本领事馆最近会加强防范措施，他们的安保一直以来就做得不错。听说最近把能跟领事馆连通的苏州河的河道口也都加了铁丝网。
0: 明台的眼睛瞬间睁开，明楼自言自语道：“
4: 李秘书竟然是汪曼春的手下。”
0: 阿成叹道：“
5: 是啊，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要不是今天出这一档子事儿，我都不知道李秘书是日本人。”
0: 明镜嫌恶起来：“
1: 你们能不能闭嘴？要谈你们的破公事儿，回你们汉奸窝子去谈，把我的车都弄脏了。”
0: 明楼和阿成顿时都不敢再说话。明台昏昏然继续睡去。水波荡漾、波光粼粼的河道，蛙鸣声、虫击声此起彼伏。一艘乌篷船静静地驶来，于曼丽摇着橹，明台穿了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船上挂着一盏灯，河上映着半明不灭的星光。穿过桥洞，明台猜测道：“
5: 应该就是这儿了。”
0: 继而身手矫健地攀上拱门，对于曼丽说道：“
5: 在这等。”
0: 于曼丽急道：“
2: 我跟你一起去。”
0: 明台摆摆手：“
5: 你看着船，我一个人能行。”
0: 拱门下有潺潺河水流动，果然又一道拱门前安装了铁丝网。明台打着手电筒，拿出钢丝钳剪断铁丝网外缘，取下一块铁丝网后穿了进去。花廊池塘，一道闪电横空划过，静静的水面上突然弹出一颗人头。明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警觉地看着左右，游到池塘边，看见领事馆二楼洗手间的窗户，确认路径畅通后，又一个猛子扎下去，沉入水中。苏州河面，于曼丽看似平静，内心却焦急万分。直到看见明台游出水面，才安心下来。明台游到船边，于曼丽伸手把他拉上船。天空隐隐约约传来不间断的雷鸣声。于曼丽说：“
2: 今晚有暴雨，
5: 河道的水要涨，走。”“
2: 明天我跟你一起来吧。”“
5: 明天不是要摆渡吗？郭副官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去执行摆渡任务吧。”“
2: 那你明天要船吗？”“
5: 不用，这条通道是万不得已才用的，我更希望从前门走出去。我给你的那份文件是从汪伪政府办公厅发出来的，有关清乡计划和粮食储存，你今天晚上要摘要发给重庆。”“
2: 是。”“
5: 还有给毒蛇发电，说我想见他一面。”“
2: 上次毒蛇驳回了。”“
5: 我知道，再请求一次。”“
2: 干嘛一定要见毒蛇？”“
5: 我想看看谁在幕后操纵我。”“
1: 他干嘛不想见我？是不敢见我，怕我，还是防范我？上下级居然不见面，真是少有。
6: 这是暂时状态。
0: 明太不服气，
1: 这是不信任我。
0: 于曼丽无话，摇着橹穿过河心。于曼丽不死心，又请示了一次。
3: 族长，你明天让我来吧，我想做你的后援。
1: 没必要。
3: 族长，
0: 于曼丽顿了一下。
3: 那你明天小心点。
1: 一定，你放心，没事儿。
0: 于曼丽心思沉重，摇着乌篷船消失在一片烟水中。一声炸雷撕裂夜空，日本领事馆的花廊池塘边假山大树被雷电劈开了一道缝，蓝色电光中树的伤痕显得狰狞。突然一只树丫断开，窗外暴雨如注，雷声滚滚。汪曼春端坐在办公桌前，审视着李秘书。
1: 你居然是日本人，田中惠子。
0: 李秘书脸上包着纱布。
7: 嗨，
1: 我把你派到政府办公厅去的时候，你可没告诉我你是日本人。
7: 日本人也要养家糊口。
0: 李秘书一副狼狈模样。
7: 汪处长，
0: 汪曼春不想就这个话题深究下去，他心知肚明，眼前的这个李秘书无非是日本人派来监视自己的，而巧的是自己又派他去监视明楼。
1: 你跟我说说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李秘书鼓着肿胀的嘴唇说道：
7: 我去经济处送文件，看到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在询问洗手间。我送完文件。
0: 说到此处犹豫了一下，继续道：
7: 去见了一个前辈，穿我花园的时候发现这个穿着海军制服的家伙就站在池塘边盯着池塘和外墙看，他根本就没有去洗手间。后来他发现了我，我就一直跟踪他，走到一个弄堂口，他袭击了我。
1: 那你应该看见他的脸。
7: 他用外套裹住我的头，我什么也看不到。
0: 王满春呵斥道：
1: 蠢货。
0: 李秘书低下头。王满春猜测道：
1: 你去见的那个前辈就是我的老师南云科长吧？
7: 嗨，
1: 我师哥有问题吗？
7: 明长官非常优秀，为大日本帝国尽心尽力的工作，他没有问题。
0: 王曼春淡淡一笑：
1: 哼，李秘书，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你再私下去向南云科长汇报工作了，我要你每个星期向我汇报一次工作。
7: 可是南云。
1: 南云科长那里我去说。
0: 王满春喝道：
1: 一个暴露的特工屁都不是，只是一个废物。你该庆幸自己跟着我，我没让你彻底消失，
5: 就是给足了特高课的面子。从今日起，你只对我一个人汇报监视记录。明楼和阿成一定会防范你，这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他们不开除你，你就还算废物利用，明白吗，李秘书？
0: 李秘书挺直了身子，
7: 嗨。
0: 说话间，一阵敲门声传来。汪满春喊道：“
5: 进来。”
0: 朱辉英推开门，拿了一份文件进来，走到汪满春桌前。
5: 汪处长，发现不明电波在向重庆发送情报。
0: 朱辉英瞥了一眼李秘书，立刻回转眼神。汪满春看了一眼文件，
5: 是从前毒蜂的呼号吗？
6: 是的，沿用的就是毒蜂的呼号，但是执法不一样，他们更换了发报员。
5: 毒蜂又开始活动了。
0: 李秘书的眼珠子一阵乱转，低头不语。
5: 还不能确定，命令发自于毒蜂，也有可能毒蜂不甘蛰伏，开始行动了。
0: 汪满春吩咐
5: 继续监听，看能不能通过分区停电找到毒巢。
6: 是。
0: 朱辉英应声转身离去。待朱辉英离开，汪满春继续问道：
5: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0: 李秘书点点头。
5: 至于那个穿海军制服的对日本领事馆有什么企图，我们一概不知，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日本人……
0: 汪满春停顿了一下。
5: 你们日本人最讲究的是做事认真，无凭无据的是不能向上司呈文的，凡事要按规章制度来，你说对吗，李秘书？
7: 嗨。
5: 还有，今天你被袭击，对方同样遭到了围捕，受了惊。他是个贼也好，是个抗日分子也好，近期都不可能再有大动作，他肯定会收敛一阵子。放心吧，没事儿。
0: 汪满春说完，才关心道：
5: 回去吧，去看看病，治治你的鼻子，需要手术治疗吗？
7: 陆军医院给安排了一个接骨修复的小手术。
0: 雷声大作，汪满春的办公室外，朱辉英警惕地贴耳倾听着里面的谈话，见无大事，才悄然无息地离开。雨后的天空浮现斑斓朝霞，晴空万里，一片光明。明楼一身休闲装扮，坐在椅子上，看着草坪上阿成和明台击剑。两个英姿挺拔的男子，衬衣、长裤，挥舞长剑，动作敏捷、优雅、灵活，尽显东方剑客的儒雅风采。一阵杀法，阿成有效击中，明台像头小狮子一样气哼哼道：
5: 不来了。
0: 明楼喊道：
4: 明少爷，输不起啊。
0: 明台委屈负气道：
5: 每次都这样，多少回了，大哥输给我，阿成输给大哥，我输给阿成，
1: 好玩啊。

0: 玩我啊，作弊。阿成哥有种，别输给大哥，你杀翻他一次给我看看。
1: 阿成笑而不语，明楼迎合着明台对阿成嗔道，
2: 你傻笑什么呀，明台说的对，你不用刻意输给我，傻子都能看出来你故意输。
1: 阿成忍着笑意不开口。明台对阿成说道，
0: 听见没？
1: 话刚说完又觉得不对劲儿，转对明楼叫嚷道，
0: 哎，谁是傻子，你才傻呢，大哥下来杀一场。
1: 阿成笑出声来，
0: 我跟你说，我真没让，大哥让着你是真的，练了几年剑了，谁让谁都看不出来，还说不傻。
1: 明台脸上挂不住了，拿剑请战，
0: 大哥来杀一场，有言在先，不准作弊。
1: 明楼来了兴致，解了衬衣领扣，拿了一把剑，走进草坪中心位置。兄弟俩挥剑致敬，开始击剑。明台攻击凶猛，步步紧逼。两兄弟在一阵攻击、防守、还击、反还击中来回穿梭，剑光闪烁。很快明台被明楼剑指咽喉，明台一愣神儿，明楼趁势挑了他的剑，只看见剑脱手而出，飞到草坪上。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9: 明台气鼓鼓地站在原地，阿成拾剑过来递给他。
20: 看见没，我没作弊，是大哥故意让着你的。你小时候学剑心气儿高，大哥常常输给你，是让你对击剑运动保持兴趣。你常常三分钟热度。
19: 阿成话还没说完，明台甩手自顾自地往前走，越过明楼，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架势。
21: 明台，吃点点心。
22: 不吃。
21: 喝点甜汤吧，桂姨专门熬给你喝的。
22: 不喝。
21: 哦，不吃不喝，要当神仙呐。
19: 明台不睬，继续往前走。
21: 生我气了？
19: 明台停下来，转过身。
22: 大哥，你小瞧我。
19: 明楼话里有话。
21: 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还真不敢小瞧你。
22: 那从今往后，我跟你再有较量，你都不准再作弊了。
19: 明楼点头道：“
21: 我答应你。”
19: 看到明台的脸色略有好转，明楼哄道：“
21: 明少爷，赏脸，喝口甜汤。”
19: 紧接着，阿成已经把盛好的甜汤端到了明台面前。明台这才接过汤，喝了起来。这时，阿香从门廊里走出来，给三个人递擦汗的毛巾。明楼边擦着汗，边对阿成问道：“
22: 李秘书怎么样了？”
20: 我安排他今天上午在陆军医院做鼻梁接骨手术，下午我去病房看看他，顺路看看老同学。
19: 明楼点点头。
21: 不买束花？
20: 订了一束玫瑰，派人送到他病房了，以我们秘书处的名义送的，钱让总务处报销了。
21: 这钱也能报销？你够精打细算的啊。
22: 哼，跟谁就学谁嘛。
21: 干嘛买玫瑰？
22: 浪漫。
19: 明楼意味深长地说：“
21: 祝你周末愉快。”
19: 此时明台喝完了汤，也听完了他们的谈话。明楼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咖啡，阿成衣冠楚楚下了楼，正准备出门，明台便拎了套燕尾服从楼上追了下来。
22: 阿成哥，阿成哥，十万火急。
19: 阿成问：“
21: 怎么了？”“
22: 我的礼服弄脏了，你看，有咖啡渍。”
19: 阿成看了看：“
21: 你怎么弄的？”“
22: 你帮我洗洗，熨好。我今天晚上有同学聚会，我要穿。”
19: 阿成有些不耐烦：“
21: 你真麻烦，我要出门。”
19: 明台把衣服硬塞给阿成：“
22: 我不管，我今天晚上就得穿。你不就是去看一个塌鼻梁的日本女人吗？不去会死啊。”
19: 明楼抬起头想说话，但还是忍住了。阿成不悦道：“
22: 你怎么说话呢？”
19: 明台强调一句：“
22: 我今晚要穿。”
19: 也不管阿成是不是答应，转身又上了楼。阿成看着明台的背影说道：“
22: 大哥，哼，小少爷还在跟我们赌气。”“
21: 我猜也是，耍少爷脾气，哼，折腾人。”

0: 阿成埋怨道：“
1: 都怪你，不该把他的剑挑了，太咄咄逼人了，好像我们合起来欺负小孩子。”“
2: 那我下次还让着他。”“
1: 别，别让了。明台的性格太要强，好面子，你别手软，不然下次礼服上就不是咖啡字了。”“
2: 好好好。”
0: 说着明楼就叫起了阿香。阿成看着明楼，
1: 阿香去城隍庙买东西了。“
2: 要不我来歇。”
0: 阿成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就是直接把礼服塞到了他的手里。“
1: 周末愉快。”
0: 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家门。刚走进陆军医院的走廊，阿成就看到南云造子穿过走廊，走进特殊重症监护室。阿成没有多想，观察了一下路径，拐弯离开。一进病房，就看见刘秘书和陈秘书坐在病床边，三个人闲聊着。“
3: 以后啊，真的要小心点。”“
4: 对对对，这些抗日分子是没有人性的，一定得注意保护好自己。”
0: 半躺在病床上的李秘书看到阿成进来，赶紧做事要起身。“
5: 明先生。”
0: 阿成举手示意他躺下。“
1: 你躺着，
4: 躺着。
1: 感觉怎么样啊？”
0: 李秘书表现得很虚弱。“
5: 明先生，真是对不起，还麻烦您亲自来看我。”“
1: 你还跟我客气，大家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来关心你是应该的。你看我还来晚了，刘秘书和陈秘书都比我来得早。”
0: 阿成客气地说道。“
1: 李秘书是日本人，屈尊在我们的政府办公厅做一个小秘书，真是太委屈了。平日里我阿成有什么没有做好的地方，还望你海涵。”
0: 李秘书急道：“
5: 嗯，明先生这是在骂我。我虽说是日本人，来中国也两三年了，在这里安了家，我也要养家糊口。”“
1: 哟哟哟，别急别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咱们四个人甭管哪国人，还得精诚团结，一起共事，对不对？”
0: 陈秘书附和道：“
3: 那是那是，都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劳，不分彼此，不分彼此。”
0: 刘秘书给阿成倒了杯茶水，猝不及防，阿成口吐莲花，指手画脚的一碰，水洒了出来，差点烫着。阿成啊了一声，刘秘书赶忙道歉，询问道：“
4: 对不起，明先生，我给您倒茶来着。烫着没有？”“
1: 没事没事。”
0: 刘秘书掏出手帕替阿成擦了擦衣袖上的水渍。阿成一撇那块手帕，脑海里轰的闪出一个画面：“
1: 哟，高木君，您的脸。”
0: 高木下意识的掏出手帕来擦。阿成看在眼里，看着刘秘书用的手帕和高木的手帕一模一样，花色以及款式都是一致无二。阿成略微出神。
3: 刘秘书叫着：“明先生。”

0: 阿成回过神来，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刘秘书重复道：“
1: 精诚团结，一起共事。”
0: 对，政府办公厅看似安全，其实很危险，对吧？我呢，希望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别掖着藏着，你信任我，告诉我一声，保不准我还替你们分忧解难呢，不是？你们要是来来回回的跟我打埋伏，哼，我可受不了。听着阿成的话，三位秘书心肠各异的干笑着。偌大的客厅，明楼独自熨烫着礼服。明镜从楼上走下来，看到一阵忙碌的明楼，问道：“
1: 你干嘛呢？”
0: 明楼停了停手上的活计，叹道：“
2: 哎，伺候小少爷呢。”
0: 明镜笑了笑。
2: 明台说，今天晚上有个同学聚会，要穿礼服，叫阿成帮他熨一下。阿成出门办事去了，这不，好差事，丢给我了。
0: 明镜打趣了一句：“
1: 你也有今天。”
0: 明楼浅笑。明镜坐下来，张口便问道：“
1: 那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啊？”
0: 明楼一愣：“
2: 啊？
1: 昨天挨揍的那日本女人？”
0: 明楼道：“
2: 哦，我的秘书，在秘书处工作。”
0: 明镜放低了声音：“
1: 你身边怎么会安插日本人？你事先不知道吗？”
0: 明楼直起腰，左右看看：“
2: 姐，你放心，我有数。”
0: 明镜再放低声音：“
1: 你有没有可能离开上海？哪怕你去重庆，我也认了。你真的很危险。想到你出了这门，就有可能被误解你的人把黑枪，我就整日整夜的睡不着。”
0: 明楼放下手里的活计，坐在明镜身边，握住他的手：“
2: 大姐，我的心思啊，大姐应该是知道的。实业救国是走不通了，我不得已才选了重庆这条路。既走了这条路，纵然是悬崖断壁，也得一步步走下去。这是一个起手无回的死局。
1: 你，
2: 大姐，你也疼疼我吧，别再逼我了。您三天两头夹枪带棒的骂我，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我真的是活得太累了，姐。”
0: 这凭空撒娇的一句话，让明镜有点哭笑不得。
1: 我每次跟你提这事儿，你就这样敷衍我。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
0: 忽然，明镜的目光锁住了楼梯上的明台。不知何时，明台已经站在了楼梯不上不下的位置，观察着楼下的大姐和大哥。明镜问：“
1: 小弟，你傻愣愣的站在那儿干嘛呢？”
0: 明台掩饰的笑道：“
1: 哈，我刚要下来，看见大哥大姐说话，我怕打扰你们谈话。”
0: 明楼站了起来，把熨烫好的礼服拎起来，

0: 定好了，转上看看。
1: 谢谢大哥。
2: 明凯接过礼服，穿上。明楼替他整整衣领，嘱咐着：“
0: 小弟，租界外面乱，你同学聚会，早点回来。”
2: 明凯嗯了一声，征询道：“
1: 我能喝酒吗？”
2: 明镜说：“
1: 少喝点儿。”
2: 明楼紧随着嘱咐道：“
0: 晚上又暴风雨，看路小心着点儿。回来的时候别摔着，记住了。”“
1: 知道了，大哥婆婆妈妈的。大姐，我去玩了。”
2: 说完走出了家门。看着明台的背影，明镜叹道：“
3: 唉，还是小弟好，干干净净，无忧无虑。”
2: 明楼看看天色，眼光深邃。日本领事馆门口灯火璀璨，贵客迎门，庆祝华北战场取得胜利的横幅悬挂在门楹上，宾客们手持请柬，通过卫兵的检查陆续进场。黄浦江边货船上，于曼丽默默地看着郭启云清点货物，一箱箱的鸦片压满了货船。于曼丽感慨道：“
3: 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0: 别太愤世嫉俗，没意义。”
2: 郭启云清点完毕，与上海站 B 区的行动员完成交接。郭启云道：“
0: 走吧，我们去喝一杯。”
2: 于曼丽有点魂不守舍。“
3: 明少已经行动了吧？”“
0: 是，他不准我们插手。”
2: 于曼丽喃喃自语：“
3: 他从没失过手。”“
0: 你对组长有点信心好不好？”
2: 于曼丽看看天色：“
3: 你跟我去喝酒，不用先告诉你的情人？”“
0: 哼，这种事儿先斩后奏比较好。”
2: 于曼丽终于笑了。月光下，郭启云、于曼丽挽手同行。日本领事馆大厅内壁灯明亮，环形的办公楼设计。明台从走廊上环形扶手往下望去，大厅里花香鬓影，绅士名流荟萃，军官、日本侨民、交际花应邀而至，场面异常热闹，花团锦簇，酒香四溢。桃子小姐弹奏着夜来香的舞曲，流光溢彩的顶灯下舞动着一群活色生香的红男绿女。程锦云在一名日本军医官的陪同下高贵典雅地出现在酒会上。一首曲子结束，程锦云走到一张华丽的餐桌前环视了一圈，趁人不注意，刚准备在一杯红酒中放些什么，就看到穿着黑色燕尾服的明台正在微笑着向着自己走来，手又缩了回去。“
1: 惠小姐，需要我为你

0: 服务吗？
1: 明台的笑容仿似宜人的暖风拂过面颊，程锦云浅浅一笑，
0: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2: 看来你我这次目标一致。
0: 那可不一定。
1: 明台笃定。
2: 我觉得是一定的。
1: 随后问道，
2: 惠小姐有什么可靠的途径好介绍？
0: 你能进来，途径一定比我更顺。我看我需要你的好路子。
1: 明台笑了笑，
2: 我的路子你铁定行不通。
0: 美人计，
2: 八九不离十。
1: 明台贴近他，程锦云在他的掩护下将白色的一颗药丸扔进了一个红色的高脚杯里。明台的眼睛环顾着大厅，低沉着声音问道，
2: 给哪个倒霉鬼准备的？
1: 程锦云卖起了关子，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哦，制造混乱好混水摸鱼。
1: 明台贴近程锦云，
2: 编码号
0: 37号。
2: 谢谢。
0: 一个人能开吗？
2: 开不了，哼，就等你来救。
1: 桃子小姐穿着和服，脸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香粉，朝明台笑脸相迎地走了过来，但是因为香粉太厚，笑容显得很虚伪。他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3: 小野君，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2: 桃子小姐，我答应过你，就绝对不会失信于美人。
1: 明台的手很不规矩地揽住了日本女人的腰。桃子小姐身子略有酥软，脸色泛着红晕，轻轻推开明台的手，
3: 我们上楼去吧。
1: 说完不待明台回应，就噔噔噔几步朝前走，而后回过身来对明台回眸一笑，很具情色的挑逗意味。程锦云看着恶心，不愿再多看一眼。明台准备跟去，很有意味地对程锦云说，
2: 其实男人有时候很脆弱，脆弱到经不起一个迷人的微笑。
1: 程锦云佯装着若无其事，
0: 别装情圣了，利用男色做武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达成所愿，这是你的本事。
1: 明台往后退了一步，
2: 如果你是出于妒忌，我会很开心。
1: 程锦云淡然一笑，明台双眉一展，此时桃子小姐已经走到楼梯口，明台大跨步地跑过去，双手扶着桃子的肩膀，大摇大摆地上了楼。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
15: 其实就是
9: 宗旨，
15: 一直都在，
9: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

0: 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3: 上至二楼，两人很快穿过了警戒线，进入陶子的办公室。整洁干净的办公室，唯独灯光很是幽暗，窗帘捂得死死的，把明亮的月光全部锁在了窗外。红色的沙发，黑色打字机，系着蝴蝶结的相框，充满浪漫情调的小空间。桃子小姐肆无忌惮地扑过来，明台只觉得香粉落在自己的鼻尖上，痒痒的。不能拒绝，索性就亲密地抱紧她，直接扑到办公桌上亲吻起来。桃子小姐的手从明台的脖颈摸索下来，瞬间从他裤袋里摸出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明台。明台一怔，举起双手向后退了半步。
4: 桃子小姐，你想干嘛？
5: 温情浪漫如果不合您的口味，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交流。
4: 我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我知道你接近我一定有所图谋。
5: 我图色谋心，这个答案您满意吗？
4: 若说到图色谋心，其实是我的初衷，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因为你带的这把枪。
5: 我的枪是用来充门面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3: 明台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5: 我的弹仓是空的。
3: 桃子狞笑了一声，
5: 那也要试试再说。装门面用得着装微型消音器吗？你以为一个经过残酷训练的间谍会分不清左轮手枪里有子弹和没子弹的重量吗？
3: 桃子毫不眨眼地对准明台的头面就是一枪，咔的一声，果不其然一声空响。桃子一愣的瞬间，明台攻势凌厉的袭击，反手夺枪，二话不说对准桃子的肺就是一枪。桃子应声中弹。
5: 我的习惯是第一个弹仓不上子弹，
3: 接着又对准女间谍的头补了两枪。明台把落地窗帘拉开，才发现落地窗朝向大使馆花园的一面有半圆形 封闭式门廊，落地长窗帘将室内与室外连成一体。对于明台来说，这是一条出路。此时的领事馆大厅已是混乱一片，一名日本军官喝了红酒后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6: 是急性心脏病。
3: 陪同程锦云而来的日本军医说着便蹲下来给昏迷者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所有的宾客都簇拥在病患者的身边，程锦云趁着人们注意力分散，从人群中抽身而出，悄悄走向楼梯侧门。跑至楼梯口，一名警卫士兵迎面走过来，程锦云惊慌失措道：
7: 和田君，和田中佐晕倒了。
3: 日本士兵赶紧跑向大厅方向，程锦云趁机飞奔上楼。两人经过一路独自的无声杀伐，在机要室门口相遇。明台说：
6: 一个人也没有，
4: 人都在下面，
3: 安静的像陷阱。
4: 也许是有人特意安排的，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说完，程锦云蹲下迅速开锁，机要室的门被打开了。
6: 我开锁，你守门。
3: 几乎没有商量余地，程锦云奔向密码柜，明台推弹上膛守住门口，很快找到密码柜的编码37号。程锦云贴上去开锁，
4: 密码是双向的。
3: 明台立马贴上去，侧耳倾听。
6: 一起来，这会儿有人进来，我们就中头彩了。
3: 两人配合，一左一右，终于开启了密码柜。程锦云取出一份备份的第二战区兵力部署文件副本。此时楼道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程锦云收起备份文件，
6: 走，跟我来。
3: 明台提高警惕，托起程锦云的手，走出机要室，猫腰奔向桃子的办公室。刚一进门，明台急忙反锁上门，看到横在地上的尸体，程锦云调侃道：
4: 你还挺多情。
6: 同行嘛，要有风度。
3: 明台打开房门，探头刚要查看，就被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太阳穴。程锦云射出一枚飞镖，正中士兵咽喉，士兵一个倒栽葱摔下楼去。明台顺势拉着程锦云冲出来，由于手腕在石头栏杆上剧烈摩擦，手表带断裂开来，一块名表摔落，摔得四分五裂。明台顾不上了，叫了声
6: 走，
3: 拉着程锦云撤离门廊。
6: 冲至洗手间，明台用力推开窗户，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3: 电光雪白。二人顺着窗户攀援而下， 一个柔韧灵活，一个协调平衡，双双辅助，犹如空中杂技般顺利而轻巧的落地。与此同时，南云造子推开了桃子办公室的门，发现了桃子的尸体，急忙拔枪冲向门廊。再看到卫兵的尸体，他凶相毕露，鸣枪示警。花廊池塘，明台和程锦云刚刚双足落地，就听到了枪声。容不得耽搁，明台拉着程锦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花园深处。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苏州河畔，于曼丽和郭七云听到了枪声。于曼丽感觉不好，第一时间想跑。郭七云拉住他：“你干嘛？”“
7: 我觉得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3: 于曼丽一脸担忧之色：“一起去。”“
7: 不，你回影楼看着电台，就算出事也不能全军覆没。”
3: 郭七云没做坚持，转身向着影楼的方向走去。于曼丽顿了一下，向日本领事馆方向跑去。南云造子提枪返回领事馆大厅，指挥日本宪兵：“
8: 封锁大门，跟我来。”
3: 带兵向外冲去。满大厅的宾客不明所以，面面相觑。明台搬开了一个窨井盖，程锦云好奇地问：“
7: 从这儿走？”“
9: 不，让日本人从这儿走。”
3: 明台把窨井盖半遮掩，仿佛有人刚下去一样。“
9: 你带游泳衣了吗？”
3: 明台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程锦云摸不着头脑。“
7: 啊？”
3: 不容程锦云多问，明台拉着他便前向了池塘。一道电光再次划破夜空，雷声滚滚，漫无目的的枪声和着人声。“
8: 找到了，在地下管道。”
3: 疯狂的叫嚣声和谩骂声中，一队日本兵下了窨井盖下的幽黑管道。明台和程锦云就要前身游走的瞬间，假山大树突然被雷电劈断，半截树桩砸了下来，眼看就要砸着程锦云。明台眼疾手快推开他，树桩狠狠地砸在了明台身上。他疼得一哆嗦，脚一抽筋儿，滑了下去，一只脚被池塘里的水草死死缠住，直落淤泥。程锦云猛地使劲儿拖住明台的肩膀，顷刻间大雨倾盆，涨水了。阿成推门走进书房时，明楼正在接电话。“
10: 好的，我一会儿到。”
3: 放下电话转身对阿成说：“
10: 南云有点气急败坏。”“
11: 哼，
10: 小家伙得手了。”“
9: 嗯，明台从没失手过。”“
10: 话可别说得太早，没有人是常胜将军。”“
9: 现在就去日本领事馆吗？”“
10: 对，马上去。”
3: 阿成给明楼打着伞，大雨如注，两人穿过草坪。阿成汇报道：“
9: 许鹤藏在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守卫森严。”
10: 得想一个办法。
11: 嗯，

0: 争取在他做手术前除掉他。我们怎么才能混进去呢？你要获得南云的高度信任。阿成一愣。当然，这信任的前提是出卖。阿成没听明白，但也没追问。打开车门，戴明楼坐进去后，收了雨伞，才上车，发动汽车，驶离明公馆。大雨中，于曼丽徒手攀援而下，进入拱门。干道里居然有微弱的灯光。于曼丽突然发现一名日本兵手持长枪朝他冲过来。于曼丽徒手与日本兵搏斗，扭住他的枪械，给予致命一击。于曼丽从日本兵的手里拿过手电筒，跑到拱门前，拔出钢刀，割断铁丝网，穿了过去。大雨中，池塘里，明台的腿被水草死死缠绕。大雨倾盆，浇在明台痛苦的脸上。程锦云一脸惊恐，急问道：“
1: 你怎么样？”“
2: 我动不了。”“
1: 骨头断了吗？”
0: 明台痛苦地摇了摇头，说道：“
2: 你快走，别管我，敌人很快会来。”“
1: 你等着我。”“
2: 你快走，你不走就死一起了。”
0: 花廊另一侧，一队日本兵开始往花园深处搜索。程锦云闭气潜入水中，用刀割断水草，清除淤泥。“
1: 惠小姐，你走吧。”
0: 明台的声音和雨声交织在一起。程锦云一下从水底冒出头来，深呼吸几次，又钻进水底。花廊外传来脚步声。明台道：“
1: 我不怪你，你走吧，敌人来了。”
0: 程锦云没有任何反应。此刻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回答就是在水底一刀又一刀地切割着淤泥浸泡的水草。明台喃喃自语：“
1: 我们刚刚开始互相了解，可惜好景不长。”
0: 程锦云再一次从水底冒出头来换气，深呼吸，又扑进水底。“
1: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头发很漂亮，我喜欢。”
0: 明台有些气馁。“
1: 今天会不会就是你送我回家的日子？”
0: 话音未落，程锦云从水底冒出来，一把抱住明台的脖颈，嘴唇附在了明台的嘴上。豆大的雨滴在两人的脸颊上，寒气逼人的湿气穿透身体，两个人紧紧相拥。程锦云的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明台的泪水也充盈了眼眶。亲吻似暖流顺着血液流进心脏，暖了心。“
1: 送我走吧。”
0: 程锦云摇摇头。“
1: 保存体力，你身上还有重要文件，把文件带走，不要把我留在这儿，送我走。”“
3: 要走一起走。”
0: 程锦云笃定，再次沉入水底。“
1: 我怕黑，这里就像一个冰窖。”
0: 明台已经显得很

0: 疲惫，眼神空洞。程锦云在水下锲而不舍地用刀锋割裂缠脚的鬼草。
1: 我会想你的，
0: 明台深信，这一次他在劫难逃。池水已经渐渐湮灭明台的面颊。
1: 我以为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0: 明台浮在水面，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水底的程锦云说话。程锦云从水底冒出头，水淋淋的脸颊上已经分不清是水还是泪。
1: 我错了，
0: 程锦云含着泪，
1: 我们不该掉以轻心，现在说有意义吗？
0: 程锦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1: 日军军火库的地点，闸北青石镇。
0: 明台用着最后一丝的力气说着。
1: 记住了。
0: 程锦云重重地点点头。
1: 重复一遍，日军军火库的地点，闸北青石镇。谢谢你送我一程。
0: 明台微微叹气，毅然决然向水底沉下去。程锦云尖叫，
1: 不，
0: 他紧紧抱住明台，
1: 绝不。
0: 早已精疲力尽的他，此刻却拥有了无穷的力量，紧紧地抱着明台，不让他沉下。明台微弱地开着最后的玩笑，
1: 就算你一直让我仰视你，我也算尽力仰视了。我要你活着。
0: 程锦云陷入绝望。
1: 我要你活着，爱我。
0: 明台尽最后努力抱住程锦云，亲吻他的唇。程锦云不松手。明台虚弱道，
1: 忘了我。
0: 明台不能脱身，求死一绝。关键时刻，另一条腿拼死往下一踩，踩到了池塘里一块坚硬的假山石，石头插入淤泥，水草一下被石头砸散，淤泥开裂，双腿自由滑动，求死得生。一梭子子弹打在水面上，子弹声和大雨声混合在一起。得了自由的明台在水底拉住程锦云的手，两个人向河道游去。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一项等代表性传承人。让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了。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0: 因为
1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4: 一声雷鸣，干脆响亮。明镜猛然惊醒，打开床灯，披衣下床。不知为什么，
9: 此时心里竟有点莫名的慌乱。明镜打开房门喊道：
12: 阿香，阿香。
9: 桂姨闻声跑过来：
12: 大小姐，有事吗？
9: 明镜气虚地问道：
12: 小少爷回来了吗？
14: 还没呢，大小姐，这么大的雨，小少爷说不定跑到哪个屋檐下躲雨去了。
12: 大少爷呢？
14: 先生有公务，刚才出门去了。大小姐放心，阿成跟着先生呢。
9: 明镜点了点头，依旧惊惶未定。
12: 阿香睡了吗？
14: 睡了。要叫他吗？
9: 明镜摆了摆手：
12: 桂姨，你去厨房给小少爷熬点姜汤备着，明台一回来让他喝了姜汤再睡。
9: 转头望了望窗外的瓢泼大雨：
12: 这么大的雨啊。
14: 好的，大小姐。
9: 桂姨附和：
14: 大小姐，姜汤太辣了，小少爷不爱喝。家里啊还有一条小鲨鱼，准备给先生炖上鱼羹的，不如用来做料，给小少爷熬点鲨鱼姜汤，小少爷一准爱喝。
9: 明镜点了点头：
12: 行，你去弄吧，
16: 我再睡会儿，
12: 小少爷回来叫我一声。
14: 您放心吧，大小姐。
9: 桂姨说着退了出去。明镜坐在床沿上听着窗外的闷雷声，心绪还是无法安定。南云造子俯身拾起地上的手表，虽然已经残破，但仍旧熠熠生辉。又抬头望了望楼上，果断地判断出这块表是在楼上搏斗时摔下来的。南云造子又低头摸索了一下手表，揣进了口袋，若有所思。此时的雨势已经有所缓解，雨声也渐渐弱了下来，淅淅沥沥的。日本领事馆门口停放着军用吉普车和火葬场的殡葬车，一具具的尸体被抬了出来。梁仲春披着雨衣，带着76号的人守在外面。阿成把车开到梁仲春面前，熄火下车，撑开伞接明楼下了车。看到明楼，梁仲春忙走了过来，一脸憋屈地说道：
22: 明先生，明先生，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来勘探现场，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进去。嘿，我说你不让我进去，那我回去成吗？里面南云科长传话说不能走，我就不明白了，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
9: 明楼看着门口的车子皱着眉头，似乎没有听到梁仲春的话，问道：
22: 怎么不通知救护车？
9: 梁仲春回答
22: 说是没有受伤的，凡是跟窃贼不凡是跟凶徒碰了面的全死了，没有活口。
9: 不远处有人正在用塑料布包裹尸体，

0: 明楼低头想了想，梁仲春继续说道：
1: 明先生也真够邪乎的，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都不知道凶徒是怎么混进来的。
2: 你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混乱的现场怎么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
0: 阿成替明楼打伞，明楼走到门口，向日本领事馆一名负责人说了几句话，便走了进去。
2: 边走边对阿成说：今晚可能睡不了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0: 梁仲春紧随其后，刚走到门口就被日本士兵拦了下来，解释了半天还是被士兵赶下了台阶。心中气不过，一边往下走，一边在嘴里低声地骂着。程锦云和明台互相掩护，黑暗中前行，二人持枪互相掩护着进入拱门。看到拱门，明台叹道：
3: 安全了。
0: 程锦云发现脚下有日本兵的尸体，说道：
4: 这儿刚刚有人来过，
5: 有人接应我们，走。
0: 说着二人迅速离开。雨水冲洗着护城河的墙壁，明台、程锦云攀援而上，直达河堤。河堤的另一侧，于曼丽隐藏在树荫下，看着明台和程锦云安全脱险，于曼丽松了一口气。细雨绵绵，程锦云对明台说：
4: 我们活了。
0: 言未尽，意无穷。明台不说话，紧紧地抱住程锦云。
5: 现在重新来过。
0: 程锦云未及反应，明台吻上了他的唇。街面上的路灯照射到明台和程锦云身上，明台舍不得放手。程锦云说：
4: 你的身体好冷，
5: 你能替我暖暖吗？
4: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儿。
5: 想走？可以，你跟我说一句天长地久。
0: 程锦云笑笑：
4: 有意地久天长。
0: 明台俏皮的一笑：
5: 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勉强通过。
0: 远处于曼丽一张雪青的脸，她的眼角挂了泪花，双手环抱臂膀，瑟瑟发抖。领事馆内灯火通明，走廊上清洁工用清水刷洗着地面上的血迹。明楼和阿成走过来，南云造子一回眸，叫道：
6: 明先生。
0: 明楼回应：
2: 南云科长。
0: 二人不寒暄，直入主题。南云造子向明楼介绍着现场的情况：
6: 一共死了三个，里面死了一个，门廊里死了两个，两个是领事馆的宪兵，一个打字员，死在办公室了。
0: 明楼问：
2: 几号文件失窃？
6: 第二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副本。
2: 几名凶犯？

0: 南云造子摇了摇头，
1: 不清楚，看战斗力为一到两个。
0: 阿成审视着现场，拍照取证和寻找可疑物品的人，不经意间看到走廊黑暗角落里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不容犹豫走了过去。阿成看见一块破碎的手表静静地躺在地上，他没动，站在那里用最快的速度扫视各个有可能注视到自己的方位，皮鞋踩在了那块破损的手表上。明楼仿佛不在意地看了阿成一眼，南云造子的眼光也扫向了阿成。明楼感觉这一眼很是诡异，瞬间想到了什么，却不能有明显举动。明楼揣测道，
2: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窃取一份文件，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拿到了作战方案，他们的企图不过是想让第二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
1: 对，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哼，文件泄密，军部肯定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他们赢得了时间。
2: 赢得了时间，也就赢得了一半的主动权。
0: 南云造字递给明楼一份文件，
1: 这是今天前来赴会的全部宾客的名单，我一份你一份，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你负责调查中。
0: 他想说中国人，却没有说出口，反而改口道，
1: 你负责调查你们新政府的人。
0: 明楼很干脆，
2: 明白。
1: 这种事儿没有内应，绝对进不来，一定得把这只恶鬼给找出来，无论他藏在哪里，披着什么样的画皮。
0: 此刻阿成蹲下来系鞋带，暗自把摔破表壳的手表揣进口袋。看着他这一举动，明楼脸色严峻，已经无法制止。南云造子的目光再次看向了阿成，表情愈加怪异。明楼问，
2: 你在想什么？
1: 猎物，猎物开始出错了。
2: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听说日本陆军总医院高级病房收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
0: 南云造子饶有兴致地问，
1: 你也感兴趣？
2: 他是银行的股票经纪人，如果有重庆方面搅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记得录给我一份。
0: 南云造子微微点头，
1: 没问题，不过你要有点耐心，他就快瞎了。
0: 明楼道，
2: 眼瞎了心不会瞎。
0: 从领事馆里出来，阿成撑开了伞，梁仲春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两人，即刻又迎了上去。
3: 明先生。
2: 梁先生，我这里有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你就按图索骥找到他们，跟每一个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梁仲春接过名单，问道：
1: 不过明先生，这样做会不会打草惊蛇？需不需要秘密审讯？
0: 说话的功夫，三个人已经走到车边，马成替明楼打开车门。
2: 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
0: 明楼别有用心的盯了一眼阿成，冷冷道：
2: 蛇自己都快站出来了，哼，打草惊蛇。
0: 话没再说下去，坐进了车里。阿成收了雨伞，关上车门，和梁仲春寒暄了两句，也上了车。汽车发动，梁仲春弓着身子目送明楼的汽车远去。南云造子站在楼上，也目送明楼离去，随即又给身后的一名大汉使了个眼色，大汉心领神会离开了。离开领事馆，阿成开着车在街上缓缓地前行着。后座上的明楼阴沉着一张脸，许久突然蹦出一句话，语气严肃：
2: 你做的好事。
0: 阿成不解，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被震破表壳的手表。明楼接过去，脸色更黑暗。阿成解释：
3: 我看见是明台的表，限量版伯爵，我怕雁过留痕。
0: 明楼截住他的话：
2: 雁过留痕不是他，而是你。
0: 阿成脸色骤变：
3: 大哥，
2: 这块表一定是明台和日本宪兵动手的时候摔裂的，表应该在门廊以外，怎么会留在大厅的走廊上？这块表明显是挪过地方的，南云故意的，他也知道这是一块名表，绝不会是寻常人家之物，他一直盯着那块表，视野清晰的看着你的每一个动作，你怎么会犯这种错？
0: 听着明楼的话，阿成知道事态严重了。
2: 你根本无需毁灭证据，因为证据历来就是无害的，你不碰它，它就没用，你一旦触及到它，你的危险就来了。
0: 阿成的车不知不觉开始加速，心跳也跟着加速。
2: 你私藏了证据，一定有你的目的，南云造字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你，搜查你的房间、办公室以及跟你有关的一切来往文书，再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非人折磨，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咽下最后一口气。
0: 阿成的车越开越快，由于速度过快，车子也有些摇晃不稳。明楼严厉道：
2: 车不准停，你给我开稳了，开得稳稳当当，深呼吸，稳住了。
0: 阿成深吸一口气，一呼一吸后，车子也渐渐平稳下来。
2: 你行事一直谨小慎微，很少犯错，但是一旦错了，就是弥天大错。

0: 错是我犯的，我拿命来搏。
1: 明楼立志道：你有几条命？
2: 阿成顿觉自己又说错了话，不敢再言语，心中惶惶，默默地开着车。车又开出一段距离，阿成问道：
3: 大哥，我怎么办？
2: 明楼缓缓道：
1: 既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唯一的弥补方法就是继续犯错。
2: 阿成以为听错了，
4: 什么？
1: 犯更大的错，一错到底，把这一局扳回来。
3: 大哥教我怎么做？
1: 下更大的诱饵，冒最大的险。我们需要布一个更大的局，确保危险不再步步升级。
2: 汽车穿过重重迷雾，逐渐模糊。行过街道，不远不近的距离，一辆汽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迷雾中。雨中，明台把外套顶在自己和程锦云的头上，勉强算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工具。急走在街上，程锦云说：
4: 前面路口分手吧。
2: 明台故作不悦道：
0: 不行，我受伤了，要求你带着我战略转移。
2: 程锦云急问：
4: 哪里伤了？
0: 我伤心了。
2: 程锦云微微一笑，转身欲走，又被明台反手拉住，拽回怀抱。
0: 文件我还没拍呢，怎么可能放你走？
2: 程锦云明白了，
4: 原来不是舍不得我，是舍不得功劳簿上那一笔。
0: 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
2: 程锦云问：
0: 那
4: 去哪儿拍呀？
2: 明台说：
0: 找家旅馆。
2: 程锦云瞪着他，明台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
0: 我拍了就走。
4: 可别想耍花样。
2: 明台正经道：
0: 此次会晤属于高度机密，我保证。
2: 程锦云把头一扭，扔下他，自顾自向前走。明台头顶着外套，滑稽地笑了笑，追了上去。
0: 我保证，按兵不动。
2: 于曼丽淋着冷雨，默默地注视着两个人的背影，或着雨水，眼泪滑过。于曼丽一扭头，朝反方向独自离去。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尹氏劫劫道，这回可劫着了，他冒充黄三太，劫到黄三太的好朋友头上了，一个是楚彪，一个是杨香武，一个是公孙志，这仨人把尹世杰给逮着了，放在一口袋里。杨五爷心眼还不错，拉一口省得憋死他，别憋死那土老美。这绿林当中啊，最恨的就是人败坏人家的名誉。你说你冒充黄三太，那杨香武他们还不气坏了啊？走，把他带走。楚彪说没错，带走他，我告诉你，得问问他，让他在黄三爷面前说说他跟黄三爷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因为口袋里有这么个人，是个活人呐，驮着这活人就没法住店了，人家一问解释不清楚。哥仨一商量，得嘞，骑着马快走吧。所以这三个人骑马骑得也快，一直到天光大亮就赶到望江港了。老远就看见高搭寿棚，等进来一看呢，嘿，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哥仨甩着离杆下马，黄三爷手底伙计就看见了，黄五爷这哥仨来了，接马的接马，搬行李的搬行李，搬口袋的搬口袋，这搬口袋的呀，把口袋往下一搬，他那尹世杰是活的，他在里边一咕噜，把这伙计给吓坏了，啪的一下就把这口袋给扔地上了。嘿嘿，杨五爷乐了，告诉你们，这是我们哥仨有打西洋挑选来的，这礼物可比这兽头兽面值多，告诉你们，这叫外国八宝兽图，你们要拿钥匙来上上鞋，我告诉你们，这八宝兽图啊，他会说人话。尹世杰听得见，心说您可够损的，这黄胡子老头。正说着呢，季全又打里边出来了，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你们老哥仨什么时候到的？才到才到。季全呢，先别说闲话啊，把这兽里这八宝秃子扛进去，别碰了他眉毛眼睛，这可是肉做的。季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伙计往里抬吧，伙计们就把这口袋抬到里边的寿仙堂。楚彪、公孙志、杨香武先找黄三爷拜了寿，季全这才回话。回话的时候得说清楚了，杨五爷、公孙爷、楚爷这份寿礼特别值钱。

黄三爷就给这哥仨道了谢。来呀，把这口袋打开，咱们瞧瞧。黄三爷亲自把这口袋嘴打开了，慢慢的可就把这秃脑袋露出来了。哎呦，黄三爷一看，这不是当年劫我的穷小的尹世杰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嘿，三哥您听我说吧。杨香武就把尹世杰冒充黄三爷的名姓劫道的事儿一说，黄三爷可气坏了，是勃然大怒啊。好，我给你银两让你养家度日，你不恩报，你反将仇报。要是按照绿林道的规矩，假充名姓引起公愤来，就得把你乱刃分尸。那三毛随的杨香武什么脾气？把他扔出去，给他剁了。大家伙儿抬着口袋往出就扔，各自亮兵刃，就把尹世杰扔到后院了。大家伙儿齐下火龙果要动手。后边有人说话了：“列位兄弟呀，你们先别动手。”大家伙儿一看黄三嫂子出来了，也该着这尹世杰命大。杨香武就过来了：“三嫂，你有什么吩咐？”“五弟呀，咱们可都是绿林出身的，怎么做替天行道的事，也有抽不冷子做出伤天害理事情的时候。我呀，就因为这个，我发过誓愿，逢到我丈夫生日的前三天、后四天，只要让我丈夫平安无事，这七天之内不准杀生，连个蚂蚁臭虫我都不害。嫂子，那么咱们给我三哥过生日吃的鸡鸭鱼肉，您说不杀生，这都从哪儿来的？”“五弟呀，这都是前四天我让他们把鸡杀了，把鸭杀了，搁在冰桶里冰着，到了正日子捞出来再用。你们大家要杀人呐，不是比杀鸡杀鸭罪孽更大吗？再说了，今天是你三哥生日的正日子，要杀呀，就除非把我杀了，因为我发过誓了，甭管他犯什么法，以后再杀他。”这回杨香我可就为了难了。这时候过来一个，也六十开外了，这人姓刘，叫刘世昌，人称赛李广，还有人叫他花刀吴宇剑。刘世昌一抱拳：“众位，我倒有个万全之策，既然三嫂子已然发了誓了，今天是三哥的生日啊，那就不便杀他了，咱们问问他，他要愿意做买卖呢，咱们给他俩钱让他做买卖。我想这人呐，没有感化不过来的。您瞧，有好心眼的吧，还就真有感化不过来的。”大家伙哪知道尹世杰什么人呢？一听刘世昌说这话，哎，不错不错，就按他的话办。这样呢，黄三爷呢就把尹世杰给放了。尹世杰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刀拿着枪，威风凛凛，把尹世杰吓得就给黄三爷下了一跪。黄三爷用手指着尹世杰：“尹世杰呀，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绿林之人就怕人伤人的名誉。好，既然是我的夫人发了誓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一来是我的生日，二来看在大家的份上，三来你家中还有妻儿老小，当着众人，我问你，你说一句实话，你愿意干什么？我给你俩钱，你回家好好养活你媳妇儿，养活你孩子，养活你老娘。”“大爷，我娘早……”他不敢说，让他气死了。“我娘身子骨不好死了，我呀，

0: 游手好闲，什么事我也不愿意干。得嘞，您要真成全我，我拜您为师，跟您学把式吧，日后我也好闯荡江湖。这绿林当中的人呐，他有个脾气，听他一说这话呢，知道他愿意深归绿林，大家伙就替他说好话了。三爷，您看怎么样？行啊。当着众人，殷世杰，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我不收徒弟，我收你做个师弟吧。
1: 嘿，我说秃老尾，你还不赶紧给你师兄磕头吗？
0: 殷世杰呀，真没想到能遇见这样的好事，他心里一松，他这机灵劲儿又上来了，赶紧跪在地上就给黄三爷磕头啊。起来起来吧，你呀给列位做一个罗圈衣，这可都是你的师兄。哎，殷世杰起来给大家伙做了一个罗圈衣。
2: 小弟我拜见众位师兄。
0: 杨香武说，这么办，别白受他这头，我们呢也不白受他这衣，给他贺个号吧。大家伙一看殷世杰长得实在是人不惊人貌不压众，杨香武一琢磨，这小子是个秃子，
1: 我给贺个号，又合辙又押韵。
0: 大家伙就说，杨五爷你说吧，你给贺一什么号？
1: 他秃啊，我给他贺个号叫无毛大虫。
0: 黄三爷用手一指尹世杰，你还不给你五哥磕头谢他起号之恩吗？尹世杰还真给杨五爷磕了头。
1: 起来起来吧，
0: 大家伙往前请。这时候酒宴已然摆上了，大家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席散了之后，绿林道上的朋友呢就各自告辞回家了，都走了。尹世杰没走，杨五爷也没走，这杨香武跟黄三太什么交情？江湖上谁都知道，黄不离杨是杨不离黄。三爷忙乱几天了，有了闲工夫了，就把尹世杰叫到后边的把式场子，杨香武跟着也来了。黄三爷用手一指，尹世杰啊，我问问你，你会什么把式啊？
3: 哎呦老哥哥，我什么都不会。
0: 好吧，你看看兵人架子上摆着18般兵刃，你爱什么我就教你什么。这尹世杰一眼就看上那勾连枪了。
3: 师哥，我爱这条枪啊，这是不是勾连枪啊？
0: 你还真认识，你要打算练你可真用点心啊。黄三爷把勾连枪拿起来练了一趟枪，尹世杰这回还真用上心了，真好啊这招。
3: 像这招啊，我起码得练几天。
0: 起码练几天啊，那可不行，你要打算学这勾连枪，起码在我这儿得住上100天。
3: 行。
0: 黄三爷可真是好人啊，让自己的干儿子蒙职继权，拿着银子给尹世杰他们家送去，因为季全认识，让尹世杰的媳妇儿踏踏实实好过日子呀。这样呢，尹世杰就在黄三太他们家住了100天，把黄三爷教的勾连枪学会了。黄三爷呢就准备拿银子让他回家。杨香武说，哥哥这可不行，既然尹世杰给您磕了头了，拜了您的门了，高低您得带他做一号买卖，他才算升归绿林呢。
3: 行。
0: 黄三爷也是一时的高兴啊，跟杨香武一商量就选了个好日子。哥俩骑着马，尹世杰呢扛着勾连枪在后边跟着。这绿林道的人做买卖有规矩，黄三爷是绍兴府的人，他就不能在绍兴府做买卖，这样哥仨呢就出去了360里地，到了常州地面就过了江了，在扬州地面大道上一等，也该着尹世杰这份贼运呐、啊。正赶上江苏省的巡抚给索皇亲送一份私礼，搜刮的民脂民膏送的全都是翡翠猫眼。

红绿宝石啊，价值纹银50000两。这巡抚又不敢声张，就派了50名亲兵化上妆了送。这官兵能有什么能耐呀？等这波银子到了，黄三爷有打树林当中往出一催马，呸！就这一嗓子，这官兵就跑一半啊。您想想，这些差官也都是北京满人，这些人吃俸不能当差，能守香烟不能显上啊，这一嗓子吓跑了一半。尹世杰跟着出来，杨香武跟着出来，这官人全跑光了，劫的真脆，真省事儿。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这些驼子让尹世杰赶着绕过了长江，就回归绍兴府了。这礼物既然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巡抚给索皇亲送的，也算赃物了。差官回去把这些情况跟巡抚大人一说，丢了，吃亏，也不敢说，这事就按下没提。该找尹世杰发财呀。黄三爷他们回到了绍兴府，进了宅院了。季全出来迎接，先烧了符纸，谢了祖师，然后把这些东西搬下来，打开让大家伙看。杨五爷给估了价了，实际上得值45000两。黄三爷就跟尹世杰说：“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劫这东西可不能销赃啊，转过年来才能卖呢。你呀，听我的话，就你这点能耐，你不能一个人在外边做买卖。再说了，你得打听清楚了，这波买卖从何处而来，该不该劫。你手底下连个伙计都没有，你可不能一人单干。今天劫了这波之后，我黄三太金盆洗手就不干了。当着你五哥，我从家里拿出3000银子给你，你回去做买卖可不许再劫道了。”尹世杰伸出手来，他可不敢真接。杨香武乐了：“尹世杰，别客气，给黄三爷磕头，谢谢就行了。”拿您这钱买房子买地，我万一要发了财，我必然报恩。跟您说，我要是上。他起来之后，黄三太让厨房预备酒菜。第二天呢，让季全准备2匹牲口，带着银子送尹世杰回家了。

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让大婶也做顿饭吃的。哎，尹世杰出去了不大功夫，有钱呢，能办称心的事儿，米面也买来了。

都没有，没法留啊。这一宿他跟季全说话聊天也不能睡，到了天光大亮，季全骑着马把尹世杰骑这马就留给尹世杰了，季全呢就回归绍兴府了。尹世杰先拿银子买布，这尹世杰啊给媳妇给儿子全都置全了，住了几天消停了，就把自己祖业产留下的东西就全都赎回来了。第二年他开了一座店房小店儿，开张不到半年，他发现旁边有一块便宜的地基，他就买下来盖了一座大宅子，开了个大

殿，这个殿号呢就起个名字叫平安吉庆殿。开了店了，有了钱了，让四个儿子上学，老师呢就按着这店的字号给他儿子起名字，尹平、尹安、尹吉、尹庆。可有一样啊，因为这钱来得太容易，按说呢尹世杰就应该拿这点钱呢做点侠义人干的事儿，做点好事，做点道德的事。这尹世杰不是东西，他一点好事也不干。他这四个儿子是好吃懒做，不爱念书，他呀也不管，一点也不教育。您想想，这君子有钱是借钱交友啊，小人有钱是仗势欺人呐。这四个孩子由于家里边没有教育，不到半年的功夫就弄出外号来了，尹家四虎，打边街骂边响。尹世杰也不给他儿子说媳妇儿。这天尹世杰的妻子梁氏夫人跟尹世杰呢正说话呢，厨房的就把饭菜摆上来了。尹世杰拿起筷子刚要夹这菜，梁氏呢用手一摁，哎，你怎么不让我吃饭呢？我问你，你这酒肉从何处而来？我自个儿挣的。你真没良心呐！要不是黄三太、黄大哥，咱们全家早就冻死了、饿死了。明天你也发点良心吧，买点东西到绍兴府去看看三哥三嫂子。这两天家没钱啊？行了，你瞧你挣这俩钱儿，都给你儿子买了冤枉产业了。报恩的钱你就一点都没有吗？你瞧瞧你这四个儿子一个好的也没有。跟你说我已然46了，又怀上7个月了，你要做点好事啊，添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兴许能养家。你要再做缺德的事啊，你这几个孩子就是倾家败产的人。正说着话呢，外边脚步声音响，腾腾跑进一位来，谁呀？管正的先生霍世瑞。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天生的哑嗓子，就跟这叫街的似的。东家，您别喝酒了，您别喝酒，外边来俩骑马的，听说是绍兴府的人，姓黄，说要见您。嘿，尹世杰一听一愣啊，黄三爷来了。这小子这时候刚让他媳妇数了完，天理良心就发现了这么一丁点儿，赶紧扔下筷子往出跑。到外头一看呢，伙计正在这接牲口搬入套呢，来的爷儿俩正是黄三太跟季全。尹世杰赶紧跪倒给黄三爷磕完头，黄三爷把他搀起来，季全呢又给他行完礼。这小子还真有点热乎劲儿，就把这爷儿俩让到自己堂屋，把全家老少全叫来给黄三爷施礼。跟着伙计就打这洗脸水漱口水。黄三爷来到尹世杰他们家，这回就要指腹为婚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一起，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尹世杰的妻子梁氏是个有良心的人。往香港呢，去看看恩人黄三哥。啊，哎呦，你上我这吃饭，你唠的什么呀？啊，梁氏都劝呢，那是咱们的恩人呢。儿子神眼济全来了，霍世瑞进来禀报，嘿。把这爷儿俩接进来，跪倒就磕头。黄三太用手相搀，兄弟起来起来吧。洗完脸漱漱口，坐着喝茶。尹世杰就问呢，三哥，你有什么事儿上小弟我这儿来了？兄弟呀，我到了一趟太湖中山寨，我的徒弟何鲁通身体不好，得了病了，我给请了个好先生陪着先生去给他治病。你还别说，这先生真不错。何鲁通吃了几副药之后真见好，这行医的先生啊还在他们家住着呢，我也放心了。我一想离你们家也不算太远，我呀来看看你。
4: 哎呦，三哥，我可担待不起。
3: 这个尹世杰他也不会说点报恩的话，恭维的话。
4: 来来来，快摆上摆上摆上啊，让我三哥吃饭。
3: 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这菜确实挺丰盛。
4: 哎，三哥您上座。
3: 尹世杰呢跟季全一左一右陪着。黄三太坐着挺高兴，尹世杰一瞧，
4: 我说四个小子你们过来。
3: 尹世杰就把四个儿子叫来了。这老大尹平拿酒壶就给黄三爷斟酒，老二尹安呢拿筷子就给三爷夹菜，老三拿起碗来就给黄三爷盛饭。天热呀，六月十节，这老四尹庆拿起扇子来就站在黄三爷身背后给三爷扇风。黄大爷，我给您扇着，您吃着，您喝着。嘿，好啊，快上了点年纪了，老年人惜子，世界上的人全都这样。黄三爷呢端着酒杯看了看尹世杰这四个儿子，好啊，兄弟呀，你可比我造化大呀。哎呦，三哥您瞧，您这家里趁好几十万银子呀。小弟我人多有嘴就要吃饭，人多就得穿衣裳，嘿，我过的穷日子哪能跟您比，没您造化大。不对呀，贤弟呀，这银子不过花上路，儿女才为眼前欢呐。哦，尹世杰一听，黄三爷说我儿子好，儿子多就更好。嘿，尹世杰这坏心眼就上来了。

0: 哎，三哥，我跟您说，您瞧我这四个儿子，这不是跟您这一样吗？您看哪个好，您随便带走。谢谢你了。咱们是自己兄弟，我也不瞒你说，我想儿子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你嫂子身怀陆甲，琢磨着也得六七个月了。黄三爷这话呢，是无心说，他高兴。可是尹世杰呢，他有心听，他一听这话都快哭了，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季全在旁边看得很清楚，黄三爷一说黄三奶奶怀上儿子了，嘿，季全心说就好像谁坑了尹世杰他好几万两银子似的。尹世杰可坏到家了，他嘴里说我这四个儿子，三哥您随便挑，可不是这些，他是贪心。他心说，黄三爷老两口子没儿没女，我要把我这儿子给黄三爷一个，将来黄三太老两口子死了，黄三太的万贯家资可就归我们姓尹的了。等三爷一说，黄三夫人怀胎了，他可不是如同丢了银子一样吗？他这贪心没用上。嘿，他喝着酒，他琢磨，行，黄三爷老两口子这么大岁数了，三奶奶这个岁数怀上孩子，嘿，精血不足，准是个丫头。我们夫人可一连生了四个了，现在也怀上了，他还得生小子。想到这儿，尹世杰就觉得有了点希望。我得琢磨琢磨，如果黄三嫂子要生个丫头，要给我的儿子当媳妇儿，将来老两口子一命归西，这家产是姑爷的，他还是没尹家的。他主意有了，三哥爷，跟您说，我三嫂子怀胎的，现在您弟妹也有了身孕了。好啊，那你也大喜呀、啊。三哥，咱们哥俩学学古人怎么样啊？学古人学什么呀？咱们哥俩来个指腹为婚呢。这黄三爷呀，是盼儿女盼的心切，他也没走脑子，一高兴，行，黄三爷就答应。这哥俩换杯为定，也没三媒六证，就季全在旁边听着呢。等定了亲之后，黄三爷在这住了几天，就带着季全回归绍兴府了。尹世杰呢，还在这开店。到了第二年五月初，黄三爷派人给送了一封信。这信中呢，开头写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告诉尹世杰，五月初五名叫圣哥，将来长大念书的学名就叫黄天霸。哎呦，尹世杰拿这封信他烦，你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添儿子，嘿，这玩意儿我这万贯家资没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屋中喝酒呢，伺候粮食的老妈子突然间跑到前院了。
1: 有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要临盆了，这伙计撒腿就跑去请接生婆，一会儿接生婆就到了。屋里边啊，得准备东西呀。尹世杰搬了一把椅子就在院里这么一坐，心中悼念，嘿嘿，老佛爷，
2: 老佛爷不在，过往的神灵哎，保佑我媳妇儿再给我添个大胖小子。
0: 没有一刻钟的功夫，收生婆出来了，尹掌柜，我给您道大喜了，这回您可称了心了，四个儿子就缺闺女， 您的夫人呢给您生了个闺女。
2: 什么？尹世杰一哆嗦，他天丫头，嘿，
0: 他站起来了，用手往屋里一指，你这不争气的贱人啊，给我生了四个小子，这回你天丫头。梁氏一听气坏了，你埋怨我，你种高岭能出海盗吗？啊，他还嚷。梁氏在屋里直哭啊，大家伙都劝，你说梁氏刚生完孩子，你让他生气对他也不好，大家伙往出劝，他一边往出走一边回头还嚷，嘿，我告诉你，你要生个小子随里面着吃，生丫头啊，一个鸡子没有，就是稀肉。哎呦，掌柜的您别吵了啊，您出去歇会儿，您出去串个门。大家伙的就把尹世杰劝出去了。梁氏在屋中生气呀。等过了满月了，尹世杰到屋中一看，梁氏抱着闺女，虽然刚满月呀，这小女孩长得挺好啊。尹世杰一瞧，嘿，他也觉得新鲜，
2: 哎，不错不错，哎，挺好挺好。
0: 他就把这凡事给忘了。梁氏趁着他高兴就劝他，你呀，既然跟三哥指腹为婚了啊，你赶紧给丫头起个名字，给三哥写封信去。
2: 行。
0: 他出来呢，就把霍世瑞叫来了。两个人商量好了，霍世瑞呢就给黄三爷写了一封平安信，他给这丫头起名字叫尹凤英。这信走了一个月之后，黄三爷就派季全来了，送了一份定礼，两匹绸缎，一副金镯子，一对金耳环。他也挺高兴。
2: 哎，霍世瑞啊，
0: 掌柜的，你生日写出来了，两家就算换了大帖了。季全在这住了两天就。这东西，这姑娘是真好。就是梁氏夫人上点岁数，添这姑娘呢奶不足。尹世杰就让霍世瑞给找个奶娘，霍世瑞就给找了一位。这个乳娘30多岁，她自己生个小孩死了，丈夫呢是绿林出身，因为暴打不平吃了官司，被充军西安10年。一个女人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又赶上呢尹家雇这奶娘，她呢就上这儿来了。她对这姑娘挺好，把这姑娘奶到7岁，就开始给这姑娘弯腰撅腿了。她会舞啊。有一天正教凤英姑娘练把式呢，梁氏看见了。哎呦，可把梁氏吓坏了，一问她才知道她跟她丈夫都是绿林出身。梁氏也害怕，就跟尹世杰把这件事说了。你呀，快把他退了吧，哪能交给咱们丫头练舞啊。嘿，你真不明白，那才长能耐呢，就咱们丫头的机灵劲儿。他不听梁氏的，来来来，炒几个菜啊，吃捞面吃捞面，把这奶娘给我请来，饭也做得了。家人就把这奶娘请来了。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吗？
2: 坐下坐下，今儿我请你吃饭啊，我告诉你，我也不另给你添工钱了，你啊吃穿零花随便在柜上吃啊。哎，等你丈夫从打西安回来，我呀给你几十两银子，足够你安家的，咱们就算完事儿了。你天天教我闺女。

变把式，把凤英这丫头给我叫来。姑娘来了，跪地磕头，拜你奶娘为师。姑娘跪地一磕头，这个妇人还挺知足，就这样公开的每天在后院交给凤英姑娘练把式。光阴荏苒，这姑娘长到15了。尹世杰呢，就接到黄三太家中送来的一份符文，还是季全送来的，而且是重丧，黄三太老夫妻同月而死。季全流着眼泪就跟尹世杰说，您的姑爷才15啊，不能料理丧事，请您到我们家去一趟吧。啊，还得请这儿的妹妹去吊孝，为的是灵前好看呢。这是也按照老来的规矩吧，公婆死了，不过门的儿媳妇也应该到灵前去吊祭。哎，尹世杰听完季全的话，他眉头一挑，他不爱听，他不愿意去，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季全全都知道，他要不能不让姑娘去。你说这两天我这痔疮怎么犯得这么厉害？季全呐，出远门我也不行，这么着，你啊，陪着你婶娘啊，带着你妹妹去，多受点累，你就替我把这棚事办办吧。奶娘也跟着去啊，保着他们娘俩一块上绍兴。你放心，路费车钱都归我。他总算天良发现了，拿出50两银子交给季全，让季全给三爷三奶奶买烧纸。第二天早上起来，尹世杰就让伙计套了一辆轿车，把行李装好了，粮食跟凤英还有奶娘这娘仨就上了车了。季全呢还是骑马，尹世杰亲自给送出店来，这回还真跟季全说了几句人话。车马走了，尹世杰就回店了。咱们单说神眼季全保着车辆直接够奔浙江绍兴府。等到了皇宅了，季全率等离鞍下马，就把老家人黄用叫出来，还有黄用的儿子陆儿跟他媳妇吴氏。吴氏呢就把凤英姑娘接下车，让她进屋换上孝衣。黄用呢就把车辆全都安排好了，季全就去张罗，得请和尚跟老道念这两棚经啊。等把黄三爷的灵停了7749天之后，该出殡了。季全就跟梁氏说，婶子，等出完殡之后就请您回去，您呐再多住2天吧。等着黄三爷老两口子出了殡入土安葬了，季全呢才让家人把这辆车准备好了，让姑娘跟粮食还这乳娘妮儿仨回归尹家镇。姑娘到家了，

乃娘跟她辞行，因为丈夫又打西安回来，上这接媳妇来了。这尹世杰啊，这回也算不错，真给了几十两银子。等姑娘奶娘走了之后，姑娘照样的一个人在后院天天练把式，就长到23了。当爹的就应该给闺女张了婚事了，想办法让她过门啊，嘿，她不理这茬儿。

0: 李治是个结巴磕子。有一回尹凤英上庙中烧香去，让这结巴磕子李治看见了。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欠他人情。这位李大少爷就托霍世瑞，我告诉你，你要不

这位尹大姑娘给我说成了，他们要多少彩礼我跟我爹说好了，我爹全都花啊。另外我还得谢谢你，给你50两银子做谢礼。

0: 店房多大，他也怕地方官员呢。霍时瑞就每天跟尹世杰叨了，他嘴巧啊，没十天的功夫把尹世杰的心给说活了。尹世杰一琢磨，是不是啊，我把闺女给这姓李的，我琢磨没什么事，那头可七八年没音信了啊，大概黄天霸呢，也许死了。是不是啊，这闺女我可不能白给啊，我得要50亩地，还得要8大进。行，您放心，我给您说去。霍时瑞跟李新卷那边一说呀，那边全应了，而且先拿过一份定礼来，出去簪环首饰，这姑爷孝敬岳父100两银子当零花。嘿，尹世杰是眉开眼笑啊，给亲家买点礼，打发霍时瑞给送回去。霍时瑞送完礼之后，由打这巡检衙门回来，正好走到汪家店的后门，也这么巧，这李寡妇的儿媳妇往出一泼这脏水，没留神就泼了霍时瑞一身。霍时瑞穿着一个新做的绸子大褂啊，霍时瑞气坏了，他刚要骂，他回头一瞧，美呀！霍时瑞心说，他可称得上是这一代的第一美人啊。霍时瑞就想起来了，当初四少东家托我可说过这个女人，他这娘家嫌尹家不清不白，他不干，今天他泼我一身水，还是脏水，嘿，我呀回去就跟尹家小哥四个说，我得把这小娘子弄到尹家。所以他一乐呀，他琢磨正合适，他就回家。等到了尹家，就把这小哥四个叫过来了，把这事儿一说，老四尹庆高兴，华大哥，这是水倒到您身上，这要倒到我身上，嘿，我当时给他做个揖，我跟他说您叫赏脸。世瑞，当初嫌咱们家不清不白的，他们家不是骂人吗，我可忍了，现在咱们家也好亲戚了，巡检司里的老爷是我亲家爹，我捅点娄子他老人家也得接着。
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

0: 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代表的传承人。2005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寡妇的儿媳妇没留神泼了霍时瑞一身脏水。这霍时瑞回头一看，冲他一乐，回去就跟尹家哥四个说了。尹庆一听高兴了，我说时瑞，当初他说咱们家不清不白的不嫁给我，现在咱们家可有了有钱有势的亲戚。这巡检司李老爷他是我亲爹，咱们捅点娄子，他得给定着。霍时瑞说好，即使这么着，明天就预备花红彩礼，把这个貌美的少妇我给四爷您抢回来。老二尹安一抬头，我说行吗？老四说行吗？怕什么呀？巡检司是咱们家亲戚，这离常州府180多里地呢。我告诉你，咱们这地方就归李的老爷管，庆爹行。5个人一商量，尹庆呢就到了后宅，拿出一盒首饰，一身漂亮的衣裳，一条裙子，一匹红绸子，就交给霍时瑞了，送去。霍时瑞拿着东西就来到李寡妇他们家门外，啪啪啪一叫门，李寡妇就把门开给了。哟，您有什么事儿吗？我进去，我进去有话说。这李寡妇不知道霍时瑞干什么，屋中的李寡妇儿媳妇往外一瞧可就愣了，我泼了她一身脏水，她干嘛来了？霍时瑞进来把东西往桌上一放，我说老太太，送礼来了，你们家儿媳妇泼了我一身脏水，脏了我一件新绸的大褂，我把这些东西送到了，明天打发轿子来取人。这是我的儿媳妇，你们取什么人呢？告诉你，到尹家去当四少奶奶啊，比你们家阔多了，不过阔了门儿，那可是偏房，不是明媒正娶的，因为你的儿媳妇不是大姑娘了啊，等将来扶正不扶正再说吧。本来他们就抢人，他还加上这么一套话，这套话可是霍时瑞自个儿嫁的。大爷，你这可是不讲理呀、啊、什么不讲理啊啊！霍时瑞把东西扔下，迈达步他走了。老太太关上街门，儿媳妇出来了，娘儿俩是抱头痛哭，哭得悲悲惨惨。汪家店的伙计汪老七听见了，因为平常啊，汪老七欠老太太人情，汪老七没人照顾他，衣服脏了，衣服破了，都是老太太给他将将洗洗，缝缝补补，是汪老七的灵活，都是老太太白做，还给他做上四

自己的鞋。那老太太抠帮老心能不过来吗？开门一看，怎么回事啊？大娘啊，这哪儿的东西？哎，老太太把情况一说，汪老七就出主意。我跟您说，您要打算去告去，大娘啊，常州府可太远。我听说咱们当地巡检司李的老爷跟他们家新做的亲，您呐，赶紧给弟媳他们娘家送封信去吧，让他爹跟他哥哥赶紧来吧。哎呦，老七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他娘家爹跟他哥哥昨天接家眷都上北京做买卖去了，送来信来了，你兄弟上杭州冒店了，贵省昨天才派人给送来月钱来呀。您说这是怎么说的？大娘啊，难道是山穷水尽了吗？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喊：王老七，王老七，回来，掌柜的叫你呢。大娘，柜上有事，您可千万别着急，一会儿我再来。汪老七赶紧回店了，到店里一看呢，正是李巡检李的老爷来了，给知府大人施世伦在店里头打着行员公馆，明天施大人要在这吃饭。汪老七在店里忙啊，就没工夫去劝这李寡妇娘俩。第二天午时，施大人到了，李巡检在这伺候着。施大人吃完了午饭，孙玉堂的就把店里的先生叫过来了。先生，我们后头还有一位病人，姓黄，病倒不大，我呢给他留下一份入套，一份铺盖，还有十两银子四吊钱，估计他晚上就得到。他要是好了更好，如果他不好呢，你们柜上想办法帮他请个先生治治。哎，您放心您放心。说完话呢，施大人的轿就启程了，够奔苏州府去上任。施大人走了之后，汪老七收拾残席剩饭，收拾完了太阳就落山了。本来汪老七想上那边看看去，劝劝李寡妇，先生就叫着汪老七：老七啊，到终点了，门口张了买卖吧。哎，汪老七出了店门，刚在台阶底下一站，就瞧见来一匹马，马上一位年轻的人穿着官衣呢。汪老七一猜，这位就是官府里的姓黄的。店家这行人机灵极了，那眼睛什么都看得出来。汪老七满面带笑过来，就问这黄天霸：黄爷，您才来呀？黄天霸一勒马：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哎，一位孙爷给您留下入套跟行李，十两银子四吊钱，让我们请先生帮您治治病，我看您骑着马穿着官衣，那就没错了，所以我就知道您姓黄。黄天霸一乐，甩杖离鞍下了马。掌槽的伙计听见外边马匹的声音，赶紧出来接马。干活的伙计就往里扛东西，汪老七就把黄天霸让到客房了。黄天霸的病呢稍微好点了，他一看三间屋子太大，就让汪老七给找一间小点清静的屋子，这样汪老七就把黄天霸让到少掌柜的喜房之中。咱们前边已然交代清楚了。黄天霸听见后头院有人哭，汪老七说明白李寡妇家中的事情，就跟着黄天霸到了李寡妇家中。汪老七一叫门，李寡妇把门开开，又把门关上。汪老七就告诉李寡妇：大娘您放心，这位黄爷是官面上的，他呀就你们娘俩来了。李寡妇这才哭哭啼啼把儿媳妇儿要被人抢走的情由说清楚了。黄天霸一生气，他说出这句话来了：尹家店呢，那是我老丈人的家，
李寡妇听得吓得直哆嗦呀，哎呦，你们是亲戚，您就更不能向着我们了。您别害怕，我黄天霸讲的是公理，救的是你们娘俩的性命，你放心。哎呦，恩人呐、啊，那我可就谢谢您了，跪地下就给黄天霸磕头啊。大娘啊，您起来，您起来。黄天霸就把这老太太给搀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外边有声音了，海文，海文，霍时瑞在外边叫门呢。老太太直哆嗦，汪老七听出是霍时瑞的声音，大娘，您别着急，他们可能抢亲来了。黄天霸气坏了，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了，大褂一脱，扯绒绳勒十字盘，就把刀背在身背后，伸手摸了摸镖囊，然后用手一指汪老七：你好好看着这个老太太，不许让他们娘俩上吊，这娘俩要死一个，我就把你双腿给砸折了。您放心的黄爷，您出去，这娘俩就交给我了。黄天霸迈大步走到院子当中，电不宁腰纵身行，噌，就站在了过道的门楼之上。黄天霸往下一看，门外有20多个打手，最小的24、25，最大的27、28，手里头都拿着霸刀棍。这霸刀棍写出两个字，是横行霸道的霸，道路的道，霸道嘛。我们说书的都给念白了，说手里拿着八大棍，实际上是霸道棍。您听这俩字儿，这人好得了吗？这些打手穿青挂皂，一个个凝眉立目，后边一乘四人抬着小轿，在轿子头了有一个人身穿着一身花箭袖，大红绸的披红，好像是个新郎官。门前叫门的，黄天霸猜着这个人可能就是霍时瑞。黄天霸在门楼之上抖丹田，高声喝喊：对，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带着打手抢人家有夫之妇，你们眼睛里还有国家的王法吗？霍时瑞听见了，他抬头这么一看，往后倒退了几步，看清楚了，呵，哪儿来这么一位啊？身背后背着单刀，精神破背。霍时瑞乐了，小子，给李寡妇出气来了，小子你下来。黄天霸艺高人胆大，一纵身唰，双脚落地，双眉一拧，两只眼睛瞪圆了。这些打手一看，不由得腾腾腾就往后倒退了好几步。霍时瑞气坏了，给我打！大家伙往上一扑，有愣的，有一个年纪轻轻的愣小伙子拿着紫檀木的霸道棍，照着黄天霸脑袋上啪就下来了。黄天霸扬手一反腕子，砰，把这八大棍给攥住了，一抬腿就照着这人的小肚子啪啪。那还不趴下，要是按照黄天霸头几年的脾气，黄天霸拉到就剁死几个呀。现在黄天霸在衙门里当官差，他知道国家的王法了。再说他在北京醉葫芦都一处摔死连哥，他知道人命官司可非同儿戏呀。天霸没拉刀，他把这拔的棍抢到手了，就拿着这根棍当棒使了。天霸是指东打西，指前打后，就把这帮恶奴全都给打跑了，霍时瑞也吓跑了，就剩下这少东家尹庆了。这抬轿子的赶紧把轿子抬回轿房，把门就关上了。黄天霸一伸手就把尹庆的脖领给揪住了。
小子，有娘生没爹管的东西，

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寡妇失业的？今天皇太爷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尹庆啊，狗的性质随他爹，见印就回，吓得说不出话来了。黄天霸心说，我要把他给打死可是一条人命啊。说你们家在哪儿？我找你的父亲母亲，让你们家老家管教管教你。这尹庆吓得说不出来了，旁边有看热闹的出气呀、啊。平时尹家哥四个横行乡里呀、啊，有人就说话了：“这位爷，您拉着他往南走，出了这横胡同再一拐，有个平安吉庆店，那就是他们家。”好，黄天霸提了这尹庆，就按着这人说的方向拐俩弯，就看见路南有一座大殿，白墙上写着黑字，写的是平安吉庆尹家老店，这店门关着呢，房上房下全都是人，房下头是看热闹的接了街坊，房上头就是刚才让黄天霸打走的那帮恶奴打手。黄天霸就把这尹庆往地上一追，扑通一声，哎呦，摔死我。黄天霸手里拿着八大罐的紫檀木的，拿着八大罐汤汤一敲门，这霍时瑞在里边呢，心说可坏了菜了，这玩意儿要倒根可就倒到我这儿了。霍时瑞机灵啊，哎，我假装劝架，这小子把门开开了，满面春风给黄天霸作揖揖，这位大爷您别着急，我们四少东家年轻无知，做出这不法之事，哎，您一来替我们老东家教训教训他，您千万别生气啊，您先把我们少东家这么办，您呢也先进来啊，这个您也进来，到这怪房这歇一会儿，消消您这气儿。黄天霸不是傻子，他明白这里头必然有诡计，但是黄天霸艺高人胆大，他不怕。早，伙计明白了，把门一关，上下插钩一插，霍时瑞可透着狠。把老东家给您请出来，快去，我在这儿等着你。我一时慌手忘了您贵姓高明了，问我呀，你听着，姓黄叫黄天霸，把你们老东家叫出来，出来见我，如若来晚了，我就放火烧了你们这店房，您等着。霍时瑞听完了往后就跑。掌柜的干嘛呢？掌柜的尹世杰正跟内掌柜的梁氏两口子抬杠呢，内掌柜的就埋怨他：“你呀，你再坏也不应该一个闺女配俩主啊！皇太那头老两口子待咱们家活命之恩呐，啊，你看上李家的财了，你巴结他们，你看上他们家的势力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借着他们家的势力欺负姑爷，是孤身一人，你的天良可就丧尽了。你要干出这事来，天理不容。尹世杰气坏了，我说你这娘们儿，你怎么不明白呀？我把闺女给了李家的少爷，那进门就是少奶奶，嘿，上堂一呼，阶下摆弄，享福啊。把姑娘许配皇家为妻，三爷在的时候行了，现在坐吃山空了，我听说现在黄天霸都要了饭了。正在这时候霍时瑞进来了，

往外就跑，外边有兵人架子，伸手他就把这枪抄起来了。哪儿的狂徒，竟敢在我殿中下野！黄天霸在贵房里头，他听见了。他就出了贵房了。尹世杰抬头一瞧黄天霸这相貌，尹世杰真是丧尽天良啊，他也不管这套，手中一捋这大枪，手枪就奔着黄天霸的梗嗓咽喉唰，这枪尖就扎过来了。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把刀举起来唰，冲着尹世杰就剁。尹世杰往外边一闪，稍微慢了一点，黄天霸手中这刀，这刀尖蹭就把尹世杰这脑门上划一口子。黄天霸气坏了，他一边动手一边瞧着，这尹世杰是个兔子，这脑门划一口子往下流血，他不好看呢。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尹平、尹安、尹吉、尹庆全来了，每人一口刀，哪儿的狂徒上！这哥四个就把黄天霸围在当中了。像尹世杰你还不退，尹世杰在这旁边抽不冷的就给黄天霸一刀，这爷儿五个群战黄天霸。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黄天霸呢，病刚好，一口单刀要敌住这爷儿五个，时间长了，黄天霸就累出汗来了。就在这时候，后院的屏风门开了，出来四个丫鬟，一边俩都捧着刀呢。当中间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短衣襟小打扮，怀中抱着一口刀，腰带薄宝囊，薄宝囊之内藏着一份芙蓉套索。姑娘把刀一举，峨眉倒竖，杏眼圆睁。老爹爹，四位哥哥闪在一旁，小妹来也。这尹平、尹安、尹吉、尹庆纵身往旁边一闪，他们知道啊，妹妹的本事比我们强得多。尹世杰在旁边手中一捋着大枪，他瞧着。黄天霸抬头一看，这姑娘用手一指，哪儿来的狂徒，竟敢搅闹我们的店房啊。黄天霸心说，这是哪儿的姑娘啊，二十上下岁，长得是粉面香腮，自然的英俊。黄天霸满脸的正气，你是一个女子，不能逞能，换你家父兄前来。好，这姑娘到底如何对待黄天霸，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1950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努善，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7: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2: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到了尹家店，这哥四个还有尹世杰爷儿五个群战黄天霸。因为他的母亲梁氏听霍时瑞说黄天霸来了，住店不给钱，哎呀，梁氏就想，姑爷天霸15岁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是不是真的黄天霸来了？老太太没说话，慢慢的到了外边，偷着瞧着爷儿五个跟黄天霸动手。他怎么带着四个儿子跟姑爷打上了？他真是良心坏了呀。黄三爷可就这么一个儿子，也知道丈夫是手狠心毒啊。姑娘啊，娘，您怎么来了？您有事儿吗？老太太掉着眼泪说，闺女呀，你还没出世，你爹就跟你公爹黄三爷指腹为婚，把你许配了黄天霸。并不是为娘不知道好歹呀，儿啊，你父亲嫌贫爱富，恩怨不懂，把你又许配李寻简的儿子。要按人的相貌，这李老爷的儿子人不压重，貌不惊人，还是个磕巴。再说了，你15岁的时候跟着威娘到你没过门的婆家给你公婆吊过孝啊，你在旁边陪过灵啊。现在你丈夫黄天霸可来了，跟你爹他们爷儿五个动着手呢。不是威娘叫你去救你丈夫，你也得想一想啊。我知道你最爱看《三国演义》了，你老跟我说佩服孙夫人，刘备回荆州啊才算女中丈夫呢。闺女呀，你可不能学那小家子女禁锢羞耻不顾大义呀。如果你父亲要把黄天霸害了，闺女呀，你一世的名节也完了，你得想办法把黄天霸救了。

尚能替为娘报答你公公救命之恩，你也对得起你丈夫啊。姑娘点了点头，娘，您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您放心吧。梁氏在这看着，姑娘赶紧换衣服，短衣襟小打扮，背上绣龙刀，四个丫鬟陪着就奔了前院了。她一看爹跟几个哥哥正跟黄天霸动手呢，15岁的时候见过一面啊，这没错的，是自己的丈夫黄天霸呀。姑娘高声喊嚷，黄天霸抬头一看，他不知道是未婚妻尹凤英，你是个女子，不能跟我动手，让你父兄前来。你岂不知男子之中有魁首，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他说着话把这刀举起来了，姓黄的，你看我这口刀，唰，刀下来了。他先说姓黄的，你看我这口刀，唰，这刀下来，而且下来的挺慢。这尹凤英有心眼啊，这就应了这句话了，最亲者莫过父子，最近者莫过夫妻。我先让你看刀，刀下去要慢，我就让你黄天霸好躲。黄天霸不明白呀，黄天霸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上手了。这尹家哥四个这么一瞧，上，也不知道谁喊的这句，老二有心眼儿，他看出妹妹这刀下去的慢，这哥四个往上一冲，就帮着他妹妹尹凤英群战黄天霸。这回黄天霸可真急了，尹凤英给刀下的慢，这哥四个刀可真急呀，刀刀紧逼黄天霸，黄天霸如果不狠心，黄天霸就得受伤啊。一个人外边是5个人呐、啊。黄天霸心说急不如快呀，唰，他这刀一撩，就把尹平的耳朵这边儿给削下来了。哎呦，噌，这位就窜出去了。紧接着老四一愣神的功夫，黄天霸一反手的瞧准了，唰，这刀就到了尹青的肩膀了。尹青一捂肩膀往出一窜，黄天霸刀往回一挑，嚓。哎呦，正砍到尹安的大腿上，幸亏窜得快呀，削起一块皮儿来，那也受不了，这血就窜出来了。啪啦，黄天霸早就掏出镖来了，合在刀盆之下。看尹吉一愣神，抖手一镖，嗤，砰，整打到尹吉的胳膊上。尹吉往旁边一窜，黄天霸就把尹氏四虎给战败了。尹世杰气坏了，往前一窜，拿着大枪扎死你。黄天霸往旁边一闪，一躲这枪，他可没留神，姑娘一伸手唰，就把芙蓉套索抖出来了。芙蓉套索3丈6的绒绳，打出去连胳膊是4丈长，前边有个套，这套正好套到黄天霸的脖子上，姑娘往后一坐，这腕子扑通一下，黄天霸就趴下了。尹氏四虎咬着牙过来，把黄天霸捆上了。尹世杰拿着枪就要把黄天霸扎死，姑娘拿刀往出一磕，慢着，哎，丫头，为什么拦我呀？爹呀，您可真糊涂，您要在咱们店里弄死人，这要让地面官人知道了，咱们这店门得封，还得抵偿对命啊，这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你说还给他放了吧？放是不能放，爹，等到夜里3更天人少了，过道的都没了，咱们把他再一杀，再给埋了，没人知道，爹您甭管，我就能把他给弄死。嘿，好。尹世杰没这么些脑子，他一听心说，我倒省份心呢。再
再说闺女要是把黄天霸给弄死的，她弄死的是她的丈夫，以后她就没有怨言了，嘿，没是非了，那多好啊。尹世坚高兴极了，行，这事儿交给丫头你了，走。他带着四个儿子上后边上药去。姑娘往下一传话，就让店里的伙计抬着黄天霸到了后院，放在一间空屋子里，就把伙计叫出来，姑娘把门就锁好了，然后又到了前边，把黄天霸使这口刀捡起来，拿着刀就来到母亲梁氏的屋中。母亲，您派我的事儿我可办了，我已然把他捉住了，放在那间空屋子里头。老太太眼泪掉下来了，闺女呀，我问问你，你是愿意做烈女替父母报恩呢，还是愿意做那个嫌贫爱富的人呢？姑娘把头一低，可没说话呀。梁氏就明白了，凤英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了，你又要做烈女，又不愿意跟娘我说明白了。好，依着娘的主意啊，你把我那私房钱全都拿出来，再给我那姑爷黄天霸收拾点首饰，收拾点好衣服，让天霸拿这笔钱到衙门里买张状纸，把你爹告下来，告他个悔婚之罪。姑娘虽然不说话，一样一样的就把母亲吩咐的事儿挺麻利的就办完了，暗含着还回自己绣楼一趟，把自己的私房钱也拿出来了，还有尹世杰的地契文书就全都包到包袱里了。老太太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这闺女行，就冲她这麻利劲儿，她是怕耽误了事儿啊。姑娘往上一递，娘啊，您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去吧。凤英啊，你也用不着假装害臊，你们两口子得见上一面啊，威娘我还有话说呢，你跟我去吧。老太太手里提着包袱，姑娘呢手里头提着的黄天霸这口刀。丫鬟挑起了灯笼，这灯笼是铁丝的灯笼，这娘俩就跟着丫鬟借着灯光就来到后院了。老太太把灯接过来了，告诉丫鬟，你呀先回房去吧。丫鬟走了，姑娘拿着钥匙就把门开开了，老太太挑着灯笼进去，然后把包袱递了进去，借着灯光这么一看，黄天霸在这捆着呢。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绍兴府的黄天霸呀？天霸的脾气不好，到现在了他能顺情顺理的和和气气的说话吗？老太太这一问，他更没好话了，正是你家黄太爷。哎呀，你怎么胡说呀，既然上这投亲来了，就不应该住十天店不给店钱，吃十天饭不给饭钱，你为什么这么横啊？啊，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再说了，自从你的父亲母亲过世，咱们两家是音信没通啊。黄天霸心说，难道这老太太跟我有什么瓜葛吗？你是何人？你这可是诚心装糊涂啊。孩儿啊，你既来了十天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黄天霸心说，我哪来十天了，肯定这里头有说瞎话的。老人家，我路见不平，是不是你儿子抢亲呢？啊，抢人家李寡妇的有夫之妇的儿媳妇，我呢
暴打不平才捉住你儿子，没想到上你们家来被你们家捉住了。刚才你说的话我是一概不懂。哦，梁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那么我问你，你认识不认识我呀？黄天霸想了想，摇了摇头，我实在是不认识。你要真不认识，我告诉你，老身就是你那苦命的岳母，刚才使大枪跟你动手的人就是你的岳父尹世杰呀。儿啊，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黄天霸的绑绳给松开了。哎呦，黄天霸这才想起来，赶紧活动活动身体，跪倒在地，拜见岳母。老太太用手相搀，眼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那黄天霸怎么知道这件事儿呢？三爷黄三太临死的时候，把干儿子蒙挚济全还有儿子黄天霸叫在面前。黄三爷就跟黄天霸说，儿啊，为父这一世没给你留下什么，三件事儿你必须遵父命。爹，您说，头一样，为父欠北京靖海侯施琅施侯爷的救命之恩。这件事儿咱们前面已然说过了，所以呢，清官师的老爷才收黄天霸为义子干儿。黄三太就跟黄天霸说，第二样，你没出事以前，为父给你做了主了，指腹为婚。你的岳父叫尹世杰，你岳母梁氏。第三样，我嘱咐你，口北有个连环套，连环套里有个窦尔敦，当初我在商家林把他打跑了，窦尔敦永不能套认了，万一他知道我死了，他要报仇。儿啊，他一定冲着你来，你一定要留神才是。儿记住了。黄三太嘱咐完了，一命归西。所以今天黄天霸一听梁氏之言，他想起来了，赶紧给岳母跪倒磕头，老太太把他搀起，流着眼泪跟他说，天霸呀，老身有许多话来不及跟你细说了，今天让你没过门的媳妇儿跟你见上一面，好把你那岳父的不良之事跟你说说呀。老太太一点手叫姑娘进来，姑娘脸一红，一转身迈步要走，老太太赶紧出去，两只手揪着尹凤英就把她揪进门中。然后老太太一回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可不许害臊，有什么说什么。老太太说完出去就把两扇门给带上了。姑娘害臊啊，那个时候是清朝初期，姑娘是低头不语。黄天霸借着灯光一看，这姑娘一团正气，令人可敬，长得是仪表不俗，可以说冷如冰温如玉。那个时候没过门的两口子见面，最难的就是头一句话，终究是男人脸厚女人脸薄啊，天霸就得先说话，姑娘吃饭了吗？姑娘脸一红，吃过了。只要头一句话说过去了，第二句话就好说了，姑娘就问了，我问你，为什么到这儿吃喝住店不给钱呢？哎呀，姑娘你不知道，我没住你们家的店，也没吃你们家的饭，是你哥哥抢亲欺负人家李寡妇，我在汪家店住，路遇此事，你说我能不管吗？是霍时瑞冤我呀，我才误入你们店中被你们捉住啊。那反正你是没钱，
我母亲让我收拾包袱，这包袱里头有衣裳，有首饰，有银子，你拿着赶紧走吧。啊，黄天霸赶紧摆手，姑娘，你跟岳母一片好心，我领情了。我可不是上门求亲来了，你打听打听，现任的苏州府知府施大人，那是我义父。我们爷俩上任之后，我就会做苏州府的八班总统。梁氏老太太在外边可听见了，心说：我的姑爷黄天霸要做了苏州知府的八班总头，这是我的恩人黄三太积的阴功啊！你说，这姑爷什么都跟我不说，跟他没过门的媳妇儿什么都说清楚了，怪不得人家说一世的父母不如半世的夫妻呀。老太太刚听到这儿，就听有人高声喊嚷：好丫头，我尹世杰创立这个门匾容易吗？你敢跟姓黄的私自苟合，我要你的命。老太太吓得可是哆嗦呀，这尹世杰怎么来了？您瞧，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老太太拿着包袱跟着姑娘来找黄天霸，这霍时瑞呀，偷偷的全都看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老太太跟黄天霸说这番话。霍时瑞心说：坏了，我呀赶紧找尹世杰去吧。他见着尹世杰就把这些话全都说了，那尹世杰能不生气吗？把肺都气大了。好丫头，把我这扁都给我摘了。他抄大枪就走，他往后院跑，霍时瑞跟着。尹世杰到了后院这么一瞧，霍时瑞用手一指：掌柜的，您瞧刚才还亮着，这回灯都吹了。屋里的灯确实被黄天霸吹了，那尹世杰能干吗？手中啪一捋这大枪，枪杆都颤了，枪尖就圆了。黄天霸，小臭人，你给我出来！黄天霸着急呀，姑娘摸着黑就把刀递给天霸了。天霸接过来一看，自己的刀。黄天霸把这门轻轻的一推，同时就把这铁丝灯笼给拿起来了，唰往外一扔，这灯笼就奔了尹世杰了。尹世杰以为黄天霸出来，举枪一扎，砰，扎这灯笼上了。这灯笼是铁丝的呀，这一个猛劲儿，枪插进去了，这灯笼就在枪上了。他怎么甩，这灯笼也甩不出去。借这机会，黄天霸就窜出来了。腾腾腾奔这东墙根蹭往上窜。黄天霸这么一窜，他要跑，尹世杰气坏了，迈大步腾腾腾就追，拿枪就扎，砰。黄天霸刚跨到墙头上，尹世杰这枪就到了，他想扎黄天霸的腿，那哪抓得着啊。黄天霸一提气窜到墙头上了，尹世杰这枪正好扎在墙缝上，他一使劲，嘎巴一声，枪尖儿就折了三寸长啊！尹世杰他着急生气，他没听见，他往后一撤这枪，奔后门，推开后门追赶黄天霸。黄天霸，我非杀死你不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杠

0: 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

0: 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

0: 不报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隐士劫劫道，这回可劫着了。一个是楚彪，一个是杨香武，一个是公孙志，这仨人把尹世杰给逮着了，放在口袋里。杨五爷馅儿还不错，拉一口省。红三太，那杨香武他们还不气坏了？走，把他带走。楚彪说没错，带走他我告诉你得问问他，让他在黄三爷面前说说他跟黄三爷有什么仇有什么恨。酒店了，人家一问解释不清楚，哥仨一商量，得嘞，骑那马快走吧。老远就看见高大寿棚，等进来一看呢，嘿，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哥仨甩着离杆下马，黄三爷手底伙计就看见了。
2: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扔口袋的呀，把口袋往下一搬，他那隐士劫是活的，他在里边一咕噜，把这伙计给吓坏了，啪的一下就把这口袋给扔地上了。嘿嘿，杨五爷乐了，告诉你们，这是我们哥仨有打西洋挑选来的，这礼物可比这兽头兽面值多，告诉你们，这叫外国八宝兽图，你们要拿钥匙来上上弦，我告诉你们，这八宝兽图啊，他会说人话。尹世杰听得见，心说您可够损的，这黄胡子老头。正说着呢，季全又打里边出来了，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你们老哥仨什么时候到的？
3: 才到才到。季全呢，先别说闲话啊，把这兽里这八宝秃子扛进去，别碰了他眉毛眼睛，这可是肉做的。
1: 季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伙计往里抬吧。伙计们就把这口袋抬到里边的寿仙堂。楚彪、公孙志、杨香武先找黄三爷拜了寿，季全这才回话。回话的时候得说清楚了，杨五爷、公孙爷、楚爷这份寿礼特别值钱，黄三爷就给这哥仨道了谢。来呀，把这口袋打开，咱们瞧瞧。黄三爷亲自把这口袋嘴打开了，慢慢的可就把这秃脑袋露出来了。哎呦，黄三爷一看，这不是当年劫我的穷小的尹世杰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嘿，三哥您听我说吧。杨香武就把尹世杰冒充黄三爷的名姓劫道的事儿一说，黄三爷可气坏了，是勃然大怒啊。好，我给你银两，让你养家度日。你不恩报，你反将仇报。要是按照绿林道的规矩，假充名姓引起公愤来，就得把你乱刃分尸。那赛毛遂的杨香武什么脾气？把他扔出去，给他剁了。大家伙 抬着口袋。

0: 往出就扔，各自亮兵刃，就把尹世杰扔到后院了。大家伙齐下火龙关要动手。后边有人说话了：“列位兄弟呀，你们先别动手。”大家伙一看黄三嫂子出来了，也该着这尹世杰命大，杨香武就过来了：“三嫂，你有什么吩咐？”“武弟呀，咱们可都是绿林出身呐，怎么做替天行道的事，也有抽不冷子做出伤天害理事情的时候。我呀，就因为这个，我发过誓愿，逢到我丈夫生日的前三天、后四天，只要让我丈夫平安无事，这七天之内不准杀生，连个蚂蚁臭虫我都不害。嫂子，那么咱们给我三哥过生日吃的鸡鸭鱼肉，您说不杀生，这都从哪来的？”“五弟呀，这都是前四天我让他们把鸡杀了，把鸭杀了，搁在冰桶里冰着，到了正日子捞出来再用。你们大家要杀人呐，不是比杀鸡杀鸭罪孽更大吗？再说了，今天是你三哥生日的正日子，要杀呀，就除非把我杀了，因为我发过誓了，甭管他犯什么法，以后再杀他。这回杨香我可就为了难了。”人叫他花刀无语剑。刘世昌一抱拳：“众位，我倒有个万全之策。”“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
0: 做买卖呢，咱们给他俩钱让他做买卖。我想这人呐，没有感化不过来的。您瞧，有好心眼的吧，还就真有感化不过来的。大家伙哪知道尹世杰什么人呢？一听刘世昌说这话，哎，不错不错，就按他的话办。这样呢，黄三爷呢就把尹世杰给放了。尹世杰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刀拿着枪，威风凛凛，把尹世杰吓得就给黄三爷下了一跪。黄三爷用手指着尹世杰：“尹世杰呀，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绿林之人就怕人伤人家名誉啊。好，既然是我的夫人发了誓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一来是我的生日，二来看在大家的份上，三来你家中还有妻儿老小，当着众人我问你，你说一句实话，你愿意干什么？我给你俩钱，你回家好好养活你媳妇儿，养活你孩子，养活你老娘。”“大爷，我娘早……”他不敢说，让他气死了。“我娘身子骨不好死了，我呀游手好闲，什么事我也不愿干。得嘞，您要真成全我，我拜您为师，跟您学把式吧，日后我也好闯荡江湖。”这绿林当中的人呐，他有个脾气，听他一说这话呢，知道他愿意深归绿林，大家伙就替他说好话了。“三爷，您看怎么样？”“行啊，当着众人，尹世杰，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我不收徒弟，我收你做个师弟吧。”“
2: 嘿，我说秃老伟，你还不赶紧给你师兄磕头吗？”
0: 尹世杰呀，真没想到能遇见这样的好事儿。他心里一松，他这机灵劲儿又上来了，赶紧跪在地上就给黄三爷磕头啊：“起来起来吧，你呀，给列位做一个罗圈衣，这可都是你的师兄。”尹世杰起来给大家伙做了一个罗圈衣。小弟我拜见众位师兄。杨香武说：“这么办， 别白受

他的头，我们呢也不白受他的意，给他贺个号吧。大家伙一看尹世杰长得实在是人不惊人貌不压众，杨香我一琢磨，这小子是个秃子，我给贺个号又合辙又押韵。大家伙就说，杨五爷你说吧，你给贺一什么号？他秃啊，我给他贺个号叫无毛大虫。黄三爷用手一指尹世杰，你还不给你五哥磕头谢他起号之恩吗？尹世杰还真给杨五爷磕了头。起来起来吧，大家伙往前请。这时候酒宴已然摆上了，大家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席散了之后，绿林道上的朋友呢就各自告辞回家了，都走了。尹世杰没走，杨五爷也没走，这杨香五跟黄三太什么交情？江湖上谁都知道，黄不离杨是杨不离黄。三爷忙乱几天了，有了闲工夫了，就把尹世杰叫到后边的把式场子，杨香五跟着也来了。黄三爷用手一指，尹世杰啊，我问问你，你会什么把式啊？哎呦，老哥哥，我什么都不会。好吧，你看看兵人架子上摆着18般兵刃，你爱什么我就教你什么。这尹世杰一眼就看上那勾连枪了。师哥，我爱这条枪啊，这是不是勾连枪啊？你还真认识。你要打算练，你可真用点心啊。黄三爷把勾连枪拿起来练了一趟枪，尹世杰这回还真用上心了，真好啊这招。像这招啊，我起码得练几天。起码练几天啊，那可不行，你要打算学这勾连枪，起码在我这儿得住上100天。行，黄三爷可真是好人啊，让自己的干儿子蒙职继权，拿着银子给尹世杰他们家送去，因为季全认识，让尹世杰的媳妇儿踏踏实实好过日子呀。这样呢，尹世杰就在黄三太他们家住了100天，把黄三爷教的勾连枪学会了。黄三爷呢就准备拿银子让他回家。杨香武说，哥哥，这可不行，既然尹世杰给您磕了头了，拜着您的门了，高低您得带他做一号买卖，他才算生归绿林呢。行。黄三爷也是一时的高兴啊，跟杨香武一商量就选了个好日子。哥俩骑着马，尹世杰呢扛着勾连枪在后边跟着。这绿林道的人做买卖有规矩，黄三爷是绍兴府的人，他就不能在绍兴府做买卖。这样哥仨呢就出去了360里地，到了常州地面就过了江了。在扬州地面大道上一等，也该着尹世杰这份贼运啊。正赶上江苏省的巡抚给索皇亲送一份私礼，搜刮的民脂民膏送的全都是翡翠猫眼呐、红绿宝石啊，价值纹银50000两。这巡抚又不敢声张，就派了50名亲兵化上妆了送。这官兵能有什么能耐呀？等这波银子到了，黄三爷有打树林当中望出一催马，呆，就这一嗓子，这官兵就跑一半了。您想想，这些差官也都是北京满人，这些人吃俸不能当差，能受香烟不能显上啊，这一嗓子吓跑了一半。尹世杰跟着出来，杨香武跟着出来，这官人全跑光了，结得真脆，真省事儿。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这些驼子让尹世杰赶着绕过了长江，就回归绍兴府了。这礼物既然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巡抚给索皇亲送的，也算赃物了。差官回去把这些情况跟巡抚大人一说，丢了，吃亏。

也不敢说，这事儿就按下没提。该找尹世杰发财呀。黄三爷他们回到了绍兴府，进了宅院了。季全出来迎接，先烧了符纸，谢了祖师，然后把这些东西搬下来，打开让大家伙看。杨五爷给估了价了，实际上得值45000两。黄三爷就跟尹世杰说，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劫这东西可不能销赃啊，转过年来才能卖呢。你呀，听我的话，就你这点能耐，你不能一个人在外边做买卖。再说了，你得打听清楚了，这波买卖从何处而来，该不该劫，你手底下连个伙计都没有，你可不能一人单干。今天劫了这波之后，我黄三太金盆洗手就不干了。当着你五哥，我从家里拿出3000银子给你，你回去做买卖，可不许再劫道了。尹世杰伸出手来，他可不敢真接。杨小五乐了，尹世杰，别客气，给黄三爷磕头谢谢就行了。尹世杰跪在地下，眼泪都掉下来了。行，我听您的，我拿您这钱买房子买地，我万一要发了财，我必然报恩。跟您说，我要是丧尽良心，让我家败人亡。黄三爷过来就把他的嘴给捂住了，不让他蒙事。让他起来之后，黄三太让厨房预备酒菜。第二天呢，让季全准备2匹牲口，带着银子送尹世杰回家。等这爷儿俩到了尹世杰他们家门口了，尹世杰刚下马，就听见媳妇在屋里哭呢。钱无一文，米无一升，他能不哭吗？季全也下了马了，他听着眼泪都下来了。两个人进来了，季全就跟尹世杰说，大叔啊，您先拿几两银子上外边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让大婶也做顿饭吃的。哎，尹世杰出去了不大功夫，有钱呢能办称心的事，米面也买来了，又到饭馆叫了几个菜，留季全在这吃饭。吃着饭，季全就跟尹世杰说，大叔啊，我明天跟您告假，我就回绍兴府了。嘿，我还不留你了，瞧我这地方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没法留啊。这一宿他跟季全说话聊天也不能睡，到了天光大亮，季全骑着马把尹世杰骑这马就留给尹世杰了，季全呢就回归绍兴府了。尹世杰先拿银子买布，这尹世杰啊，给媳妇儿给儿子全都置全了，住了几天消停了，就把自己祖业产留下的东西就全都赎回来了。第二年他开了一座店房小店儿，开张不到半年，他发现旁边有一块便宜的地基，他就买下来盖了一座大宅子，开了个大店，这个店号呢就起个名字叫平安吉庆店。开了店了，有了钱了，让四个儿子上学，老师呢就按着这店的字号给他儿子起名字，尹平、尹安、尹吉、尹庆。可有一样啊，因为这钱来得太容易，按说呢尹世杰就应该拿这点钱呢做点侠义人干的事，做点好事，做点道德的事。这尹世杰不是东西，他一点好事也不干。他这四个儿子是好吃懒做，不爱念书，他呀也不管，一点也不教育。您想想，这君子有钱是借钱交友啊，小人有钱是仗势欺人呐。这四个孩子由于家里边没有教育，不到半年的功夫就弄出外号来了，尹家四虎，打边街骂边响。尹世杰也不给他儿子说媳妇儿。这天尹世杰的妻子梁氏夫人跟尹世杰呢

0: 正说话呢，厨房的就把饭菜摆上来了。尹世杰拿起筷子刚要夹这菜，梁氏呢用手一按，哎，你怎么不让我吃饭呢？我问你，你这酒肉从何处而来？我自个儿仗的。你真没良心呐！要不是黄三太、黄大哥，咱们全家早就冻死了、饿死了。明天你也发点良心吧，买点东西到绍兴府去看看三哥三嫂子。这两天家没钱啊？行了，你瞧你挣这俩钱儿，都给你儿子买了冤枉产业了，报恩的钱你就一点都没有吗？你瞧瞧你这四个儿子，一个好的也没有。跟你说，我已然46了，又怀上7个月了。你要做点好事啊，添着这个孩子长大了，兴许能养家。你要再做缺德的事啊，你这几个孩子就是倾家败产的人。正说着话呢，外边脚步声音响，腾腾跑进一位来，谁呀？管政的先生霍时瑞。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天生的牙嗓子就跟这叫街的似的。
1: 东家，您别喝酒了，您别喝酒，外边来俩骑马的，听说这绍兴府的人姓黄，说要见您。
0: 嘿，尹世杰一听一愣啊，黄三爷来了。这小子这时候刚让他媳妇数了完，天里良心就发现了这么一丁点儿，赶紧扔下筷子往出跑。到外头一看呢，火鞋正在这接牲口搬入套呢，来的爷儿俩正是黄三太跟季全。尹世杰赶紧跪倒给黄三爷磕完头，黄三爷把他搀起来，季全呢又给他行完礼。这小子还真有点热乎劲儿，就把这爷俩让到自己堂屋，把全家老少全叫来给黄三爷施礼。跟着伙计就打来洗脸水漱口水。黄三爷来到尹世杰他们家，这回就要指腹为婚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人权委员。万古言，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

0: 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尹世杰的妻子梁氏

0: 啊，哎呦，你让我这吃饭，你唠叨什么呀？啊，粮食都欠呢，那是咱们的恩人呢。
1: 行。
0: 就在这个时候，黄三爷带着他的盟侄，也是他的干儿子神眼季全来了。霍世瑞进来禀报：“嘿，三哥来了，出去瞧瞧。”这尹世杰就出来了。赶紧把这爷儿俩接进来，跪倒就磕头。黄三太用手相搀，兄弟起来起来吧。洗完脸漱漱口，坐这儿喝茶。尹世杰就问呢：“
1: 三哥，你有什么事儿上小弟我这儿来了？”“
0: 兄弟呀，我到了一趟太湖中山寨。我的徒弟何鲁通身体不好，得了病了，我给请了个好先生陪着先生去给他治病。你还别说，这先生真不错。何鲁通吃了几副药之后真见好，这行医的先生啊还在他们家住着呢，我也放心了。我一想离你们家也不算太远，我呀来看看你。”“
1: 哎呦，三哥，我可担待不起。”
0: 这个尹世杰他也不会说点报恩的话、恭维的话。“
1: 来来来，快摆上摆上摆上啊，让我三哥吃饭。”
0: 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这菜确实挺丰盛。“
1: 哎，三哥您上座。”
0: 尹世杰呢跟季全一左一右陪着。黄三太坐着挺高兴。尹世杰一瞧：“
1: 哎，我说四个小子你们过来。”
0: 尹世杰就把四个儿子叫来了。这老大尹平拿酒壶就给黄三爷斟酒，老二尹安呢拿筷子就给三爷夹菜，老三拿起碗来就给黄三爷盛饭。天热呀，六月十节，这老四尹庆拿起扇子来就站在黄三爷身背后给三爷扇风：“黄大爷，我给您扇着，您吃着，您喝着。”“嘿，好啊。”快上了点年纪了，老年人惜子，世界上的人全都这样。黄三爷呢端着酒杯看了看尹世杰这四个儿子：“好啊，兄弟呀，你可比我造化大呀。哎呦，三哥您瞧，您这家里趁好几十万银子呀，小弟我人多有嘴，

0: 要吃饭，人多就得穿衣裳。嘿，我过的穷日子哪能跟您比？没您造化大。不对呀，贤弟呀，这银子不过花上路，儿女才为眼前欢呐。哦，尹世杰一听，黄三爷说我儿子好，儿子多就更好。嘿，尹世杰这坏心眼就上来了。嘿，三哥，我跟您说，您瞧我这四个儿子，这不是跟您这一样吗？您看哪个好，您随便带走。谢谢你了，咱们是自己兄弟，我也不瞒你说，我想儿子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你嫂子身怀陆甲，琢磨着也得六七个月了。黄三爷这话呢是无心说，他高兴，可是尹世杰呢他有心听，他一听这话都快哭了，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季全在旁边看得很清楚，黄三爷一说黄三奶奶怀上儿子了，嘿，季全心说就好像谁坑了尹世杰他好几万两银子似的。尹世杰可坏到家了，他嘴里说我这四个儿子，三哥您随便挑，可不是这些，他是贪心。他心说黄三爷老两口子没儿没女，我要把我这儿子给黄三爷一个，将来黄三太老两口子死了，黄三太的万贯家资可就归我们姓尹的了。等三爷一说，黄三夫人怀胎了，他可不是如同丢了银子一样吗？他这贪心没用上。嘿，他喝着酒，他琢磨，行，黄三爷老两口子这么大岁数了，三奶奶这个岁数怀上孩子，嘿，精血不足，准是个丫头。我们夫人可一连生了四个了，现在也怀上了，她还得生小子。想到这儿，尹世杰就觉得有了点希望。我得琢磨琢磨，如果黄三嫂子要生个丫头，要给我的儿子当媳妇儿，将来老两口子一命归西，这家产是姑爷的，他还是没引家的。他主意有了，三哥，跟您说，我三嫂子怀胎的，现在您弟妹也有了身孕了。好啊，那你也大喜呀、啊，三哥。咱们哥俩学学古人怎么样啊？学古人学什么呀？咱们哥俩来个指腹为婚呢。这黄三爷呀是盼儿女盼的心切，他也没走脑子。没三没六证，就季全在旁边听着呢。等定了亲之后，黄三爷在这住了几天，就带着季全回归绍兴府了。尹世杰呢还在这开店。到了第二年五月初，黄三爷派人给送了一封信，这信中呢开头写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告诉尹世杰五月初五自己的夫人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属马的，五月初五午时三刻落生，乳名叫圣哥，将来长大念书的学名就叫黄天霸。哎呦，尹世杰拿这封信他烦，你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添儿子，嘿，这玩意儿我这万贯家资没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这坏心眼可就没用上，他天天啊在屋里喝着闷酒。过了五天，他正在屋中喝酒呢，伺候粮食的老妈子突然间跑到前院来。哎，我说你们谁跑一趟啊，快把接生婆请来，内掌柜子要临盆了。 这伙计撒腿就跑去请接生婆，一会儿接生婆就到了。屋里边啊，得准备东西呀。尹世杰搬了一把椅子，就在院里这么一坐，心中悼念：
1: 嘿嘿，老佛爷，老佛爷菩萨，过往的神灵哎，保佑我媳妇儿再给我添个大胖小子。
0: 没有一刻钟的功夫，收生婆出来了。尹掌柜，我给您道大喜了，这回您可称了心了，四个儿子就缺闺女，您的夫人呢给您生了个闺女。
1: 什么？尹世杰一哆嗦，他天丫头，嘿，
0: 生了四个小子，这回你添丫头。梁氏一听气坏了，你埋怨我，你种高岭能出海盗吗？啊，梁氏刚生完孩子，你让他生气对他也不好，大家伙往出劝，他一边往出走一边回头还嚷：嘿，我告诉你，你要生个小子，随里面着吃，生丫头啊，一个鸡子没有，就是鸡肉。哎呦，掌柜的，您别吵了啊！您出去歇会儿，您出去串个门。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啦啦啦啦啦啦啦。等过了满月了，尹世杰到屋中一看，

凡事给忘了。梁氏趁着他高兴就劝他，你呀，既然跟三哥指腹为婚了啊，把霍世瑞叫来了，两个人商量好了，霍世瑞呢就给黄三爷写了一封平安信。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爷就派纪谦来了，送了一份定礼，两匹绸缎，一副金镯子，一对金耳环，还有一个当有你相伴，掌柜的，你把姑娘的生日小帖写清楚了啊。季全呢也把黄天霸的时辰生日写出来了，两家就算换了大帖了。季全在这住了两天就告辞回归绍兴府了。上点岁数，天这姑娘呢奶不足，尹世杰就让霍世瑞给找个奶娘，霍世瑞就给找了一位。这个乳娘30多岁，她自己生个小孩死了，丈夫呢是绿林出身，因为暴打不平吃了官司，被充军西安10年。一个女人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又赶上呢尹家雇这奶娘，她呢就上这儿来了。他对这姑娘挺好，把这姑娘奶到7岁，就开始给这姑娘弯腰撅腿了。他会舞啊。有一天正教凤英姑娘练把式呢，梁氏看见了。哎呦，可把梁氏吓坏了，一问他才知道他跟他丈夫都是绿林出身。梁氏也害怕，就跟尹世杰把这件事说了。你呀，快把他退了吧，哪能交给咱们丫头练舞啊。嘿，你真不明白，那才长能耐呢，就咱们丫头这机灵劲儿。他不听梁氏的，来来来，快乐家人就把这奶娘请来了。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吗？这天工钱了，你呀、啊，吃穿零花随便在柜上置啊！哎，等你丈夫从打西安回来，我呀，给你几十两银子，足够你安家的，咱们就算完事儿了。你天天教我闺女练把式，把凤英这丫头给我叫来。姑娘来了，跪地磕头，拜你奶娘为师。姑娘跪地一磕头，这个妇人还挺知足，就这样公开的每天在后院交给凤英姑娘练把式。光阴荏苒，这姑娘长到15了。尹世杰呢就接到黄三太家中送来的一份讣文，还是季全送来的，而且是重丧，黄三太老夫妻同月而死。季全流着眼泪就跟尹世杰说，您的姑爷才15啊，不能料理丧事，请您到我们家去一趟吧。啊，还得请这儿的妹妹去吊孝，为的是灵前好看呢，这是也按照老来的规矩吧，公婆死了，不过门的儿媳妇也应该到灵前去吊祭。哎，尹世杰听完季全的话，他眉头一挑，他不爱听，他不愿意去，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季全全都知道，他要不能不让姑娘去。你说这两天我这痔疮怎么犯得这么厉害，季全呐，出远门我也不行，这么着，你啊陪着你婶娘啊，带着你妹妹去，
多受点累，你就替我把这横事办了吧。奶娘也跟着去啊，保着他们娘俩一块上绍兴。你放心，路费车钱都归我。他总算天良发现了，拿出50两银子交给季全，让季全给三爷三奶奶买烧纸。第二天早上起来，尹世杰就让伙计套了一辆轿车，把行李装好了，粮食跟凤英还有奶娘这娘仨就上了车了。季全呢还是骑马，尹世杰亲自给送出店来。这回还真跟季全说了几句人话。车马走了，尹世杰就回店了。咱们单说神眼季全保着车辆直接够奔浙江绍兴府。等到了皇宅了，季全率领黎安下马，就把老家人黄用叫出来，还有黄用的儿子陆儿跟他媳妇吴氏。吴氏呢就把凤英姑娘接下车，让她进屋换上孝衣。黄用呢就把车辆全都安排好了，季全就去张罗，得请和尚跟老道念这两棚经啊。等把黄三爷的灵停了7749天之后，该出殡了。季全就跟梁氏说：“婶子，等出完殡之后，就请您回去，您呐，再多住2天吧。”等着黄三爷老两口子出了殡，入土安葬了，季全呢，才让家人把这辆车准备好了。让姑娘跟粮食还这乳娘妮儿仨回归尹家镇。姑娘到家了，坐在屋中一想，自己的婆家是绿林出身，我更应该学习把式了。她就跟着奶娘练，练到19岁，奶娘跟她辞行，因为丈夫又打西安回来，上这接媳妇来了。这尹世杰啊，这回也算不错，真给了几十两银子。等姑娘奶娘走了之后，姑娘照样的一个人在后院天天练把式，就长到23了。大小姐尹凤英出息的如花似玉，按说着当爹的就应该给闺女张了婚事了，想办法让她过门啊，嘿，她不理这茬儿。不但不理这茬儿，尹世杰良心变了。尹家镇有个巡检司李的老爷，这位李的老爷有个儿子叫李志，是个结巴磕子。有一回尹凤英上庙中烧香去，让这结巴磕子李志看见了。李志俩眼都直了，他琢磨，他就把霍时瑞叫来了，因为霍时瑞欠他人情。这位李大少爷就托霍时瑞，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位尹的姑娘给我说成了，他们要多少彩礼我跟我爹说好了，我爹全都花啊。另外我还得谢谢你，给你50两银子做谢礼。这霍时瑞这小子本来就是人中的畜脸，他又能说，再说了，他也知道尹世杰开的是店，开店的这行啊，甭说店房多大，他也怕地方官员呢。霍时瑞就每天跟尹世杰叨了，他嘴巧啊，没10天的功夫把尹世杰的心给说活了。尹世杰一琢磨，是瑞啊，我把闺女给这姓李的，我琢磨没什么事，那头可7-8年没音信了啊，大概黄天霸呢，也许死了。师妹，这闺女我可不能白给啊，我得要50亩地，还得要8大进。行，您放心，我给您说去。霍时瑞跟李新卷那边一说呀，那边全应了，而且先拿过一份定礼来。出去簪环首饰，这姑爷孝敬岳父100两银子当零花。嘿，尹世杰是眉开眼笑啊，给亲家买点礼，打发霍时瑞给送回去。霍时瑞
送完礼之后，由打这巡检衙门回来，正好走到汪家店的后门。也这么巧，这李寡妇的儿媳妇往出一泼这脏水，没留神就泼了霍时瑞一身。霍时瑞穿着一个新做的绸子大褂啊，霍时瑞气坏了，他刚要骂，他回头一瞧，美呀！霍时瑞心说，他可称得上是这一代的第一美人啊。霍时瑞就想起来了，当初四少东家托我可说过这个女人，他这娘家嫌尹家不清不白，他不干。今天他泼我一身水，还是脏水，嘿，我呀，回去就跟尹家小哥四个说，我得把这小娘子弄到尹家。所以他一乐呀，他琢磨正合适，他就回家。等到了尹家，就把这小哥四个叫过来了，把这事儿一说，老四尹庆高兴，华大哥，这是水倒到您身上，这要倒到我身上，嘿，我当时给他做个揖，我跟他说您叫赏脸。是瑞，当初嫌咱们家不清不白的，他们家不是骂人吗？我可忍了，现在咱们家也好亲戚了，巡检司里的老爷是我亲家爹，我同点娄子，他老人家也得接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来的代表性传承人。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
14: 生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
19: 音。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
20: 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

0: 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李寡妇的儿媳妇没留神泼了霍时瑞一身脏水，这霍时瑞回头一看，冲他一乐，回去就跟尹家哥四个说了。尹庆一听高兴了，我说时瑞，当初他说咱们家不清不白的不嫁给我，现在咱们家可有了有钱有势的亲戚。这巡检司李老爷他是我亲爹，咱们捅点娄子，他得给定着。霍时瑞说好，即使这么着，明天就预备花红彩礼，把这个貌美的少妇我给四爷您抢回来。老二尹安一抬头，我说行吗？老四说行吗？怕什么呀？巡检司是咱们家亲戚，这离常州府180多里地呢，我告诉你，咱们这地方就归李的老爷管，庆爹行。五个人一商量，尹庆呢就到了后宅，拿出一盒首饰，一身漂亮的衣裳，一条裙子，一匹红绸子，就交给霍时瑞了，送去。霍时瑞拿着东西就来到李寡妇他们家门外，啪啪啪一叫门，李寡妇就把门开开了。哟，您有什么事儿吗？我进去有话说。这李寡妇不知道霍时瑞干什么，屋中的李寡妇儿媳妇往外一瞧可就愣了，我泼了她一身脏水，她干嘛来了？霍时瑞进来把东西往桌上一放，我说老太太，送礼来了，你们家儿媳妇泼了我一身脏水，脏了我一件新绸的大褂，我把这些东西送到了，明天打发轿子来取人。这是我的儿媳妇儿，你们娶什么人呢？告诉你，到尹家去当四少奶奶啊，比你们家阔多了。不过阔了门儿，那可是偏房，不是明媒正娶的，因为你这儿媳妇儿不是大姑娘了啊，等将来扶正不扶正再说吧。本来他们就抢人，他还加上这么一套话，这套话可是霍时瑞自个儿嫁的。大爷，你这可是不讲理呀、啊！什么不讲理啊？啊！霍时瑞把东西扔下，麦达步他走了。老太太关上街门，儿媳妇出来了，娘儿俩是抱头痛哭，哭得悲悲惨惨。汪家店这伙计汪老七听见了。因为平常啊，汪老七欠老太太人情，汪老七没人照顾他，衣服脏了衣服破了都是老太太给他将将洗洗缝缝补补，是汪老七的灵活都是老太太白做，还给他做上四季的鞋。那老太太哭，汪老七能不过来吗？开门一看，怎么回事啊？大娘啊，这是哪儿的东西？哎，老太太把情况一说，汪老七就出主意。我跟您说，您要打算去告去，大娘啊，常州府可太远。我听说咱们当地巡检司李的老爷跟他们家新做的亲，您呐，赶紧给弟媳他们娘家送封信去吧，让他爹跟他哥哥赶紧来吧。哎呦，老七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他娘家爹跟他哥哥昨天接家眷都上北京做买卖去了，送来信儿来了，你兄弟上杭州冒店了，贵上昨天才派人给送来月钱来呀。您说这是怎么说的？大娘啊，难道是山穷水尽了吗？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喊王老七，

大娘，柜上有事儿，您可千万别着急，一会儿我再来。汪老七赶紧回店了，到店里一看呢，正是李巡检李大老爷来了，给知府大人施世伦在店里头打着行员公馆，明天施大人要在这吃饭。汪老七在店里忙啊，就没工夫去劝这李寡妇娘俩了。第二天午时，施大人到了，李巡检在这伺候着。施大人吃完了午饭，孙玉堂的就把店里的先生叫过来了。先生，我们后头还有一位病人，姓黄，病倒不大，我呢给他留下一份褥套，一份铺盖，还有十两银子四吊钱，估计他晚上就得到。他要是好了更好，如果他不好呢，你们柜上想办法帮他请个先生治治。哎，您放心您放心。说话呢，施大人的轿就启程了，够奔苏州府去上任。施大人走了之后，汪老七收拾残席剩饭，收拾完了太阳就落山了。本来汪老七想上那边看看去，劝劝李寡妇，先生就叫着汪老七，老七啊，到终点了，门口张了买卖吧。哎，汪老七出了店门，刚在台阶底下一站，就瞧见来一匹马，马上一位年轻的人穿着官衣呢。汪老七一猜，这位就是官府里的姓黄的。店家这行人机灵极了，那眼睛什么都看得出来。汪老七满面带笑过来，就问这黄天霸，黄爷您才来呀。黄天霸一勒马，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哎，一位孙爷给您留下褥套跟行李，十两银子四吊钱，让我们请先生帮您治治病，我看您骑着马穿着官衣，那就没错了，所以我就知道您姓黄。黄天霸一乐，甩杖离鞍下了马，掌槽的伙计听见外边马匹的声音，赶紧出来接马。干活的伙计就往里扛东西，汪老七就把黄天霸让到客房了。黄天霸的病呢稍微好点了，他一看三间屋子太大，就让汪老七给找一间小点清静的屋子。这样汪老七就把黄天霸让到少掌柜的喜房之中，咱们前边已然交代清楚了。黄天霸听见后头院有人哭，汪老七说明白李寡妇家中的事情，就跟着黄天霸到了李寡妇家中。汪老七一叫门，李寡妇把门开开，又把门关上。汪老七就告诉李寡妇，大娘您放心，这位黄爷是官面上的，他呀救你们娘俩来了。李寡妇这才哭哭啼啼把儿媳妇儿要被人抢走的情由说清楚了。黄天霸一生气，他说出这句话来了，尹家店呢，那是我老丈人的家。李寡妇听得吓得直哆嗦呀，哎呦，你们是亲戚，您就更不能向着我们了。您别害怕，我黄天霸讲的是公理，救的是你们娘俩的性命，你放心。哎呦，恩人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跪地下就给黄天霸磕头啊。大娘啊，您起来您起来。黄天霸就把这老太太给搀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外边有声音了，开门开门。霍时瑞在外边叫门呢，老太太直哆嗦。汪老七听出是霍时瑞的声音，大娘您别着急，他们可能抢亲来了。黄天霸气坏了，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了，大褂一脱，扯绒绳勒十字盘，就把刀背在身背后，伸手摸了摸镖囊，然后用手一指汪老七，你好好看着这个老太太，不许让他们娘俩上吊，这娘俩要死一个，我就把你

双腿给砸折了。您放心，黄爷，您出去，这娘俩就交给我了。黄天霸迈大步走到院子当中，电本宁腰纵身行，噌，就站在了过道的门楼之上。黄天霸往下一看，门外有20多个打手，最小的24、25，最大的27、28，手里头都拿着霸刀棍。这霸刀棍写出两个字，是横行霸道的霸，道路的道，霸道嘛。我们说书的呢都给念白了，说手里拿着霸刀棍，实际上是霸道棍。您听这俩字，这人好得了吗？这些打手穿青挂皂，一个个凝眉立目，后边一乘四人抬着小轿，在轿子头了有一个人身穿着一身花箭袖，大红绸子披红，好像是个新郎官。门前叫门的，黄天霸猜着这个人可能就是霍时瑞。黄天霸在门楼之上抖丹田，高声喝喊：“对，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带着打手抢人家有夫之妇，你们眼睛里还有国家的王法吗？”啊！霍时瑞听见了，他抬头这么一看，往后倒退了几步，看清楚了，呵，哪儿来这么一位啊？身背后背着单刀，精神破背。霍时瑞乐了：“小子，给李寡妇出气来了，小子你下来。”黄天霸艺高人胆大，一纵身唰，双脚落地，双眉一拧，两只眼睛瞪圆了。这些打手一看，不由得腾腾腾就往后倒退了好几步。霍时瑞气坏了：“给我打！”大家伙往上一扑，有愣的，有一个年纪轻轻的愣小伙子拿着紫檀木的霸道棍，照着黄天霸脑袋上啪就下来了。黄天霸扬手一反腕子，砰，把这霸道棍给攥住了，一抬腿就照着这人的小肚子啪啪。那还不趴下？要是按照黄天霸头几年的脾气，黄天霸拉到就剁死几个呀。现在黄天霸在衙门里当官差，他知道国家的王法了。再说他在北京醉葫芦都一处摔死连哥，他知道人命官司可非同儿戏呀。天霸没拉刀，他把这拔的棍抢到手了，就拿着这根棍当棒使了。天霸是指东打西，指前打后，就把这帮恶奴全都给打跑了。霍时瑞也吓跑了，就剩下这少东家尹庆了。这抬轿子的赶紧把轿子抬回轿房，把门就关上了。黄天霸一伸手就把尹庆的脖领给揪住了。小有娘生没爹管的东西，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寡妇失业的？今天黄太爷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尹庆啊，狗的性质，随他爹见应就回，吓得说不出话来了。黄天霸心说，我要把他给打死可是一条人命啊。说你们家在哪儿？我找你的父亲母亲，让你们家老家管教管教你。这尹庆吓得说不出来了，旁边有看热闹的出气呀。平时尹家哥四个横行乡里呀，有人就说话了：“这位爷，您拉着他往南走，出了这横胡同再一拐，有个平安吉庆店，那就是他们家。”好。黄天霸提来着尹庆，就按着这人说的方向拐俩弯，就看见路南有一座大殿，白墙上写着黑字，写的是平安吉庆尹家老店，
这店门关着呢，房上房下全都是人，房下头是看热闹的街里街坊，房上头就是刚才让黄天霸打走的那帮恶奴打手。黄天霸就把这尹庆王地上一追，扑通一声，哎呦，摔死我。黄天霸手里拿着八大罐呢，紫檀木的，拿着八大罐汤汤一敲门。这霍时瑞在里边呢，心说可坏了菜了，这玩意儿要倒根可就倒到我这儿了。霍时瑞机灵啊，哎，我假装劝架，这小子把门开开了，满面春风给黄天霸作揖揖，这位大爷您别着急，我们四少东家年轻无知，做出这不法之事，哎，您一来替我们老东家教训教训他，您千万别生气啊，您先把我们哎呦，少东家，这么办，您呢也先进来啊，这个您也进来，到这怪房这歇一会儿，消消您这气儿。黄天霸不是傻子，霍时瑞进了店门了，来到贵房了，霍时瑞拿眼睛一扫，

0: 您等着，我把老东家给您请出来。
1: 快去，
0: 我在这儿等着你。我一时慌忙忘了您贵姓高明了。问我呀，你听着，姓黄叫黄天霸，把你们老东家叫出来，出来见我。如若来晚了，我就放火烧了你们的店房。您等着。霍世瑞听完了，往后就跑。掌柜的干嘛呢？掌柜的尹世杰正跟内掌柜的梁氏两口子抬杠呢。内掌柜的就埋怨他：“你呀，你再坏也不应该一个闺女配俩主啊。黄宅那头老两口子待咱们家活命之恩呐，啊，你看上李家的财了，你巴结他们，你看上他们家的势力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借着他们家的势力欺负姑爷，是孤身一人，你的天良可就丧尽了。你要干出这事来，天理不容。”尹世杰气坏了。我说你这娘们儿，你怎么不明白呀？我把闺女给了李家的少爷，那进门就是少奶奶，嘿，上堂一呼，阶下摆弄，享福啊！把姑娘许配皇家为妻，三爷在的时候行了，现在坐吃山空了。我听说现在黄天霸都要了饭了。正在这时候，霍世瑞进来了。难怪的，您先别跟我婶抬杠，我跟您说，您瞧得见，来一住店的住了十天没给店钱，吃了十天饭没给饭钱，临走时还要一匹马，要个入套十两银子，不给他就放火。尹世杰气疯了，哪来的？他说他姓黄，名叫黄天霸。什么黄？他站起来了，腾腾腾撒腿往外就跑，外边有兵人架子，伸手他就把这枪抄起来了。哪儿的狂徒，竟敢在我店中杀人？黄天霸在柜房里头他听见了，伸手蹭把刀拉出来。你家黄爷在此。他说这话他就出了柜房了。尹世杰抬头一瞧黄天霸这相貌，再听他说话的口音，明白八九成了，自己的姑爷到了。尹世杰真是丧尽天良啊，他也不管这套，手中一捋这大枪，啪，抖枪就奔着黄天霸的梗嗓咽喉唰，这枪尖就扎过来了。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把刀举起来，唰，冲着尹世杰就剁。尹世杰往外边一闪，稍微慢了一点，黄天霸手中这刀，这刀气儿蹭就把尹世杰这脑门上划一口子。黄天霸气坏了，他一边动手一边瞧着，这尹世杰是个兔子，这脑门划一口子往下流血，他不好看呢。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尹平、尹安、尹吉、尹庆全来了，每人一口刀，哪儿的狂徒上？这哥四个就把黄天霸围在当中了。像尹世杰你还不退，尹世杰在这旁边抽不冷的就给黄天霸一刀，这爷儿五个群战黄天霸。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黄天霸呢，病刚好，一口单刀要敌住这爷儿五个，时间长了，黄天霸就累出汗来了。就在这时候，后院的屏风门开了，出来四个丫鬟，一边俩都捧着刀呢，当中间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短衣襟小打扮，怀中抱着一口刀，腰带薄宝囊，薄宝囊之内藏着一份芙蓉套索。姑娘把刀一举，峨眉倒竖，杏眼圆睁。老爹爹，四位哥哥闪在一旁，小妹来也。 这尹平、尹安、尹吉、尹庆纵身往旁边一闪，他们知道啊，妹妹的本事比我们强得多。尹世杰在旁边手中一捋着大枪，他瞧着。黄天霸抬头一看，这姑娘用手一指，哪儿来的狂徒，竟敢搅闹我们的店房啊！黄天霸心说，这是哪儿的姑娘啊，二十上下岁，长得是粉面香腮，自然的英俊。黄天霸满脸的正气，你是一个女子，不能逞能，换你家父兄前来。好，这姑娘到底如何对待黄天霸，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唯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6: 1950年，
7: 后代的
6: 我们才能
7: 起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1: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扶。

0: 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爷儿五个群战黄天霸。就在这时候，姑娘尹凤英出来。听霍时瑞说黄天霸来了，住店不给钱。哎呀，梁氏就想，姑爷天霸15岁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是不是真的黄天霸来了？老太太没说话，慢慢的到了外边，偷着瞧着爷儿五个跟黄天霸动手，心说是姑爷没错了。你说这个老混蛋呐，他怎么带着四个儿子跟姑爷打上了？他真是良心坏了呀。老太太着急，老太太就奔了后院了。因为老太太有良心，她知道黄三爷可就这么一个儿子，也知道丈夫是手狠心毒啊。姑娘啊，娘，您怎么来了？您有事吗？老太太掉着眼泪说，闺女啊，你还没出世，你爹就跟你公爹黄三爷指腹为婚，把你许配了黄天霸。并不是为娘不知道好歹呀，儿啊，你父亲嫌贫爱富，恩怨不懂，把你又许配李寻简的儿子。要俺人的相貌，这李老爷的儿子，哎，人不压重，貌不惊人，还是个磕巴。再说了，你15岁的时候跟着为娘到你没过门的婆家给你公婆吊过孝啊，你在旁边陪过灵啊，现在你丈夫黄天霸可来了，跟你爹他们爷五个动着手呢。不是为娘叫你去救你丈夫，你也得想一想啊。我知道你最爱看三国演义了，你老跟我说佩服孙夫人，刘备回荆州啊才算女中丈夫呢。闺女呀，你可不能学那小家子女禁锢羞耻不顾大义呀。如果你父亲要把黄天霸害了，闺女呀，你一世的名节也完了，你得想办法把黄天霸救了，尚能替威娘报答你公公救命之恩，你也对得起你丈夫啊。姑娘点了点头，娘，您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您放心吧。梁氏在这看着，姑娘赶紧换衣服，短衣襟小打扮，背上绣龙刀，四个丫鬟陪着，就奔了前院了。她一看，爹跟几个哥哥正跟黄天霸动手呢。15岁的时候见过一面啊，这没错的，是自己的丈夫黄天霸呀。姑娘高声喊嚷，黄天霸抬头一看，他不知道是未婚妻尹凤英。你是个女子，不能跟我动手，让你父兄前来。你岂不知男子之中有魁首，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他说着话把这刀举起来了，姓黄的，你看我这口刀，唰，刀下来了。他先说姓黄的，你看我这口刀，唰，这刀下来，而且下来的

慢。这尹凤英有心眼啊，这就应了这句话了，最亲者莫过父子，最近者莫过夫妻。我先让你看刀，刀下去要慢，我就让你黄天霸好躲。黄天霸不明白呀，黄天霸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上手了。这尹家哥四个这么一瞧，上，也不知道谁喊的这句，老二有心眼儿，他看出妹妹这刀下去的慢，这哥四个往上一冲，就帮着他妹妹尹凤英群战黄天霸。这回黄天霸可真急了，尹凤英这刀下的慢，这哥四个刀可真急呀，刀刀紧逼黄天霸，黄天霸如果不狠心，黄天霸就得受伤啊。一个人外边是五个人呐、啊。黄天霸心说急不如快呀。新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快乐地址下穷了。哎呦噌，这位就窜出去了。紧接着老四一愣神的功夫，黄天霸一反手的瞧准了，唰，眼睛一捂，肩膀往出一窜，黄天霸刀往回一挑，唰，哎呦，正砍到尹安的大腿上，幸亏窜得快呀，削起一块皮儿来，那也受不了，这血就窜出来了。黄天霸早就掏出镖来了，合在刀盆之下，看尹吉一愣神，抖手一镖，砰，整打到尹吉的胳膊上。尹吉往旁边一窜，黄天霸就把尹氏四虎给战败了。尹世杰气坏了，往前一窜，拿着大枪扎死你。黄天霸往旁边一闪，一躲这枪，他可没留神，姑娘一伸手，唰，就把芙蓉套索抖出来了。芙蓉套索三丈六的绒绳，打出去连胳膊是四丈长，前边有个套，这套正好套到黄天霸的脖子上，姑娘往后一坐，这腕子扑通一下，黄天霸就趴下了。尹氏四虎咬着牙过来，把黄天霸捆上了。尹世杰拿着枪就要把黄天霸扎死。姑娘拿刀往出一磕，慢着，哎，丫头，为什么拦我呀？爹呀，您可真糊涂，您要在咱们店里弄死人，这要让地面官人知道了，咱们这店门得封，还得抵偿对命啊。这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嗯，那么你说还给他放了吧？放是不能放，爹，等到夜里三更天，人少了，过道的都没了，咱们把他再一杀，再给埋了，没人知道，爹您甭管，我就能把他给弄死。嘿，好。尹世杰没这么些脑子，他一听心说我倒省份心呢、啊。再说闺女要是把黄天霸给弄死的，他弄死的是他的丈夫，以后他就没有怨言了，嘿，没是非了，那多好啊。尹世杰高兴极了，行，这事儿交给丫头你了，走。他带着四个儿子上后边上药去。姑娘往下一传话，就让店里的伙计抬着黄天霸到了后院，放在一间空屋子里，就把伙计叫出来，姑娘把门就锁好了，然后又到了前边，把黄天霸使这口刀捡起来，拿着刀就来到母亲梁氏的屋中。母亲，您派我的事儿我可办了，我已然把他捉住了，放在那间空屋子里头。老太太眼泪掉下来了，闺女呀，我问问你，你是愿意做烈女替父母报恩呢，还是愿意做那个嫌贫爱富的人呢？

亮把头一低，可没说话呀。梁氏就明白了，凤英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了，你又要做烈女，又不愿意跟娘我说明白了。好，依着娘的主意啊，你把我那私房钱全都拿出来，再给我那姑爷黄天霸收拾点首饰，收拾点好衣服，让天霸拿这笔钱到衙门里买张状纸，把你爹告下来，告他的悔婚之罪。姑娘虽然不说话，一样一样的就把母亲吩咐的事儿挺麻利的就办完了，暗含着还回自己绣楼一趟，把自己的私房钱也拿出来了，还有尹世杰的地契文书就全都包到包袱里了。老太太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这闺女行，就冲她这麻利劲儿，她是怕耽误了事儿啊。姑娘往上一递，娘啊，您把这些东西给她送去吧。凤英啊，你也用不着假装害臊，你们两口子得见上一面啊，威娘我还有话说呢。你跟我去吧。老太太手里提着包袱，姑娘呢手里头提着的黄天霸这口刀。丫鬟挑起了灯笼，这灯笼是铁丝的灯笼。这娘俩就跟着丫鬟借着灯光就来到后院了。老太太把灯接过来了，告诉丫鬟，你呀先回房去吧。丫鬟走了，姑娘拿着钥匙就把门开开了。老太太挑着灯笼进去，然后把包袱提了进去，借着灯光这么一看，黄天霸在这捆着呢。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绍兴府的黄天霸呀？天霸的脾气不好，到现在了他能顺情顺理的和和气气的说话吗？老太太这一问，他更没好话了，正是你家黄太爷。哎呀，你怎么胡说呀？既然上这投亲来了，就不应该住十天店不给店钱，吃十天饭不给饭钱，你为什么这么横啊？啊，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再说了，自从你的父亲母亲过世，咱们两家是音信没通啊。黄天霸心说，难道这老太太跟我有什么瓜葛吗？你是何人？你这可是诚心装糊涂啊。孩儿啊，你既来了十天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黄天霸心说，我哪来十天了？肯定这里头有说瞎话的。老人家，我路见不平，是不是你儿子抢亲呢？啊，抢人家李寡妇的有夫之妇的儿媳妇，我呢暴打不平才捉住你儿子，没想到上你们家来被你们家捉住了。刚才你说的话我是一概不懂。哦，梁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那么我问你，你认识不认识我呀？黄天霸想了想，摇了摇头，我实在是不认识。你要真不认识，我告诉你，老身就是你那苦命的岳母，刚才使大枪跟你动手的人就是你的岳父尹世杰呀。儿啊，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黄天霸的绑绳给松开了。哎呦，黄天霸这才想起来，赶紧活动活动身体，跪倒在地，拜见岳母。老太太用手相搀，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那黄天霸怎么知道这件事儿呢？三爷黄三太临死的时候，把干儿子蒙挚继权，还有

0: 儿子黄天霸叫在面前。黄三爷就跟黄天霸说，儿啊，为父这一世没给你留下什么，三件事儿你必须遵父命。爹，您说，头一样，为父欠北京靖海侯施琅施侯爷的救命之恩。当儿，黄三太就跟黄天霸说第二样，你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岳父叫尹世杰，你岳母梁氏，所有这些龙凤帖的事你季全大哥全都知道。当初我在商家林把他打跑了，窦尔敦永不能套认了，万一他知道我死了他要报仇，儿啊，他一定冲着你来，你一定要留神才是。儿记住了。黄三太嘱咐完了一命归西。所以今天黄天霸一听梁氏之言，他想起来了，赶紧给岳母跪倒磕头，老太太把他搀起，流着眼泪跟他说，天霸呀，老身有许多话来不及跟你细说了，今天让你没过门的媳妇儿跟你见上一面，好把你那岳父的不良之事跟你说说呀。老太太一点手叫姑娘进来，姑娘脸一红一转身迈步要走，老太太赶紧出去，两只手揪着尹凤英就把她揪进门中。然后老太太一回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可不许害臊，有什么说什么。老太太说完出去就把两扇门给带上了。姑娘害臊啊，那个时候是清朝初期，姑娘是低头不语。黄天霸借着灯光一看，这姑娘一团正气，令人可敬，长得是仪表不俗，可以说冷如冰温如玉。那个时候没过门的两口子见面最难的就是头一句话，终究是男人脸厚女人脸薄啊，天霸就得先说话，姑娘吃饭了吗？姑娘脸一红，吃过了。只要头一句话说过去了，第二句话就好说了。姑娘就问了，我问你，为什么到这儿吃喝住店不给钱呢？哎呀，姑娘你不知道，我没住你们家的店，也没吃你们家的饭，是你哥哥抢亲欺负人家李寡妇，我在汪家店住，路遇此事，你说我能不管吗？是霍时瑞冤我呀，我才误入你们店中被你们捉住啊。那反正你是没钱，我母亲让我收拾包袱，这包袱里头有衣裳有首饰有银子，你拿着赶紧走吧。啊，黄天霸赶紧摆手，姑娘，你跟岳母一片好心我领情了，我可不是上门求亲来了，你打听打听，现任的苏州府知府施大人那是我义父，我们爷俩上任之后我就会做苏州府的八班总统。梁氏老太太在外边可听见了，心说，我的姑爷黄天霸要做了苏州知府的八班总头，这是我的恩人黄三太积的阴功啊。你说这姑爷什么都跟我不说，跟他没过门的媳妇儿什么都说清楚了，怪不得人家说一世的父母不如半世的夫妻呀。老太太刚听到这儿，就听有人高声喊嚷，好丫头，我尹世杰创立这个门匾容易吗？

你敢跟姓黄的狮子狗和我要你的命？老太太吓得可是哆嗦呀，这饮食节怎么来了？您瞧，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老太太拿着包袱跟着姑娘来找黄天霸，这霍时瑞呀，偷偷的全都看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老太太跟黄天霸说这番话，霍时瑞心说坏了，我呀赶紧找尹世杰去吧。他见着尹世杰就把这些话全都说了，那尹世杰能不生气吗？把肺都气大了。好丫头，把我这扁担给我摘了！他抄大枪就走，他往后院跑，霍时瑞跟着。尹世杰到了后院，这么一瞧，霍时瑞用手一指：“掌柜的，您瞧，刚才还亮着，这回灯都吹了。屋里的灯确实被黄天霸吹了，那尹世杰能干吗？”手中啪一捋这大枪，枪杆都颤了，枪尖就圆了。黄天霸，小臭人，你给我出来！黄天霸着急呀，姑娘摸着黑就把刀递给天霸了。天霸接过来一看，自己的刀。黄天霸把这门轻轻的一推，同时就把这铁丝灯笼给拿起来了，唰往外一扔，这灯笼就奔了尹世杰了。尹世杰以为黄天霸出来，举枪一扎，砰，扎这灯笼上了。这灯笼是铁丝的呀，这一个猛劲儿，枪插进去了，这灯笼就在枪上了。他怎么甩，这灯笼也甩不出去。借这机会，黄天霸就窜出来了，腾腾腾奔这东墙根蹭往上窜。黄天霸这么一窜，他要跑，尹世杰气坏了。迈大步腾腾腾就追，拿枪就扎，砰！黄天霸刚跨到墙头上，尹世杰这枪就到了，他想扎黄天霸的腿，那哪抓得着啊？黄天霸一提气窜到墙头上了，尹世杰这枪正好扎在墙缝上，他一使劲，嘎巴一声，枪尖就折了三寸长啊！尹世杰他着急生气，他没听见，他往后一撤这枪，奔后门，推开后门追赶黄天霸。黄天霸，我非杀死你不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

0: 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满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事？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1: 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28: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9: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8: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9: 中国制造
28: Made in China
19: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 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8: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9: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

0: 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
4: 嗯，
3: 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是越来越好了，这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
4: 对，
3: 大家退休之后没事儿在家养养花呀，种种草，溜溜弯，下下棋，带带孙子孙女，日子本该过得挺安逸的。
4: 对，
3: 但是唯独绕不开的呀，就是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年基础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问题，简直是成了咱们中老年人的通病了。
4: 没错。
3: 嗯，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呢，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的，没啥大毛病，不感冒不发烧，可就是偶尔这个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有的阿姨呢，一辈子操心劳碌，年轻的时候啊，生气上火就攒下这个病根儿，等到年纪大了，动不动这心口窝就丝丝拉拉的疼，一阵一阵的哈。还有的老朋友已经检查出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律不齐，甚至有的已经做过支架了，有过心绞痛发作的经历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生怕哪天突然犯病了，连出个门都不敢远走，睡觉都睡不踏实。
4: 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呢已经是很普遍了。
3: 嗯，确实
4: 基本上啊，十个中老年人里边有八个就多多少少啊心脏都有问题。
3: 对
4: 啊，你别说中老年人了，就小雨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心梗突发的，
3: 确实都年轻化了
4: 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呼吁大家一定得把养生保健你得重视起来。
3: 没错
4: 啊，你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它就先来了。
3: 对，不过老师根据我的观察呀，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养生保健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4: 这一点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只有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晚年最大的福气啊。
3: 没错，但是大家养生的路子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每天去公园跟着这个暴走团暴走一万步，有的人跟风买各种网红保健品，有的人呢听街坊邻居说哪个产品好立马就跟风买回来吃，还有的人不管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别人吃啥我就吃啥，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
4: 尤其是关于心脏养护这方面，
3: 对
4: 啊，你补充辅酶 Q 时，咱就说这两天讲的这个事儿上，
3: 嗯
4: 啊，你很多人打来电话呀，就小雨你应该也听到了，
3: 对对对
4: 啊，真的是你一听你就感觉他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3: 确实
4: 啊。你看昨天有一位王大姐，她说什么呢，自己花了大几百上千啊，买了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
3: 嗯，
4: 看上去这包装哟特别精致，商家宣传的含量也是超高的，啊，结果吃了大半年，心脏是该慌还是慌，该犯心绞痛还是犯，一丁点都没。

0: 善。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位李姓的大哥，这个李哥呀也是贪图便宜了，他跟那大姐正好是反了。他干什么呢？专门在药店里边啊买那种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一粒的含量呢也就20毫克，那也是坚持坚持的吃，吃了快一年了，结果呢不仅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把这心脏啊还吃得越来越严重了，都出现早期的心衰了。
1: 哎，对，我记得这位大哥。所以老师这么看啊，其实不是大家伙不想养生，而是大家伙不懂里边的这个门道，不懂挑选的标准。
0: 没错，
1: 都被市面上这个五花八门的品牌、眼花缭乱的含量、各种各样的剂型给绕晕了。商家说啥呢，大家就信啥，都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含量高的就是管用的，到最后钱花了不少，身体还没养好，反而还给肝肾增添了负担，还耽误了病情。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这还是咱们老百姓呢不懂得这些知识，
1: 嗯，
0: 啊，不知道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啊就极其容易走弯路。那健康的意识是有了，
1: 嗯，
0: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守护住健康，保持住健康，这个知识咱老百姓还是欠缺的。
1: 对
0: 啊，走弯路走多了，他冤枉钱自然就花的多了。
1: 是，不过老师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一老师您了，还有我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够帮助大家把好产品质量这一关了。
0: 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个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甄选每一道的这个健康产品啊，我们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去检测的，
1: 嗯，
0: 而且必须得是深入到厂家内部跟踪考察至少半年的时间，你得达到我们6维甄选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伙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各种品牌的健康产品，你不会选没关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帮大家甄选出世间的品质最优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就像小雨说的那样，由我和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替大家伙把好产品质量的这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独特优势：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没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道健康产品，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了，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就像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啊，还有蜂王降噪啊，益生菌，就等等吧，最终给大家的全部那都是出厂价。
1: 是的，
0: 你这个价格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说，除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外啊，没有人能够做下来了啊！这就是咱们健康购的底气，也是咱们国品优选的优势。
1: 没错，其实呢，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信老师您的，相信老师您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带来优惠。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的跟你们去讲啊，讲什么呢？讲这个辅酶 Q 十。那因为对于健康的保持来讲，中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呀，
1: 对，
0: 那心脏泵血这一块，所以说呢选择辅酶 Q 时大家都知道，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但是在怎么选，选择什么品质的、什么含量的，大家不知道。我给大家讲，我们讲到了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
1: 对，您讲完之后，就昨天咱们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咱们的场外指导老师都忙不过来了。
0: 其实这是好事，
1: 嗯，
0: 起码说大家伙听明白了啊，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起到实实在在的养护作用了。
1: 是的，老师，不瞒您说，我昨天啊在导播间也接了几通电话，是咱们健康购栏目打进来的这个热线听众。
0: 哦，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了，还有人往那直播间打热线呢。
1: 是，可能是场外老师忙得忘了转播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那真是感触良多呀。
0: 那你快跟我聊聊你的感触。
1: 哎，我讲一讲。就是好的健康产品啊，如果我们老百姓没有渠道，没有人脉，那就算咱手里有钱，那真是想买它也买不着啊。
0: 那是肯定的。
1: 你看我昨天接了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您学一下啊。
0: 你说。
1: 有一个呢是天津的大爷，70多岁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小雨啊，我得谢谢你，谢谢易老师，谢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让我明白了，我这么多年的辅酶 Q10 真是白吃了，钱白花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牌子了，贵的便宜的国内的进口的都吃过，但是心脏还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后来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啊，我之前吃的那种都是颗粒的，还有就是胶囊的，再加上我这个脾胃还不好，所以吃了都没有吸收，这么多年的钱呢，全都打水漂了。
0: 你看看，这就是自己走了弯路了，如果不听咱这节目啊，还不知道怎么选呢。
1: 对呀。
0: 啊，这回知道了，咱们说下回再把钱花到刀刃上吃辅酶 Q 时，咱得吃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河北的大姐说话声音都带着点哭腔了。
0: 能。
1: 她说啊，我爱人心梗放了2个支架，术后一直恢复不好，胸闷气短。没劲儿，晚上也睡不好，也换了很多品牌的这个辅酶 Q10， 钱花了好几万了，但是吃完呢一点作用没有。听了易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辅酶 Q10。我就想问一句，易老师说的这个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批啊？我们这都等不及了。
0: 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之前走过弯路，而且心脏急需要辅酶 Q10 用来养护，但是这么选择辅酶 Q10 这块选择什么样的不知道，选错了，你说下了2个支架的话，它真有可能耽误事儿。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选择黄金配比的，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黄金配比，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呢，就是30到50毫克。
1: 嗯，
0: 你要是少了肯定是不好使的。
1: 对，
0: 你要是多了增加肝肾的负担了，
1: 过犹不及了。
0: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黄金含量的，
1: 而且剂型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用的是颗粒状的或者是胶囊的，它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身体要把它转化过来。
1: 嗯，
0: 但是水溶性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没错，
0: 口服液剂型的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开始吸收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心脏，这个大家伙就非常简单能理解。
1: 嗯，
0: 你管心脏的药物什么丹参滴丸啊，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呢，还有硝酸甘油，
1: 嗯，
0: 那我们说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吃这些药你怎么吃啊，
1: 都是舌下含服。
0: 舌下含服，哎，舌下腺直接的入血就开始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剂型好啊，还得是口服液的水溶性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他等不及了，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等不及了。
1: 是。
0: 嗯，
1: 老师刚才说这2通电话呀，我是在导播间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接了这2个电话。
0: 嗯，
1: 后来呢我得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传过去啊。
0: 哟，这辛苦你了哈。
1: 没事。
0: 嗯，
1: 结果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的说自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疼得直冒冷汗，有的说自己心律不齐跳40多下，有的说他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出了一身毛病。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易老师推荐的这款速起的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呀、啊、什么时候大伙能用上啊。
0: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大姐她着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确实是这个导播间我们得把这个电话得转到场外去。
1: 嗯。
0: 啊，你不然的话呢就影响下一档节目的这个正常播出了。
1: 对。
0: 但是还行啊，小雨这真是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成自己的节目来做了。啊，还帮我们接了2个电话啊。但是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什么呢，咱老百姓认可咱们国品优选。
1: 对。
0: 更相信呢老易在这块给大家讲的咱们要选择辅酶 Q10 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是最适合我们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能提出等不及这个概念、这个想法，那我一定得想办法去给大家去弄。
1: 嗯，
0: 啊，就你刚刚也说了啊，就是说实话，我听完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挺沉重的，但我同时也很感动。
1: 嗯，
0: 我沉重的是有这么多的。

0: 听众朋友因为不了解产品知识，不懂里面的这些弯弯绕啊，结果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最重要的是他耽误病情了。
1: 对，
0: 但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大家对我和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这么深的这个信任。
1: 嗯，
0: 说实话啊，这些天呢我这手机也没闲着啊，很多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我们之前用过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一些朋友，那都在问我这个事儿，就是有的直接就给我打电话，有的发微信啊，有的甚至托人带话
1: 啊，
0: 啊，就是啊，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再弄一批？因为我们手里边的也不多了，
1: 嗯，
0: 还有的都已经喝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大家不是没有健康养生的这颗心，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啊，不知道应该信谁。
1: 对，
0: 但是现在知道了，可以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知道了我们给大家甄选并推荐的都是好东西了，所以说大家都迫切的想要用上。
1: 是的，老师，那我今天就代表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郑重其事的问您一句，前两天您给大家详细讲了，只有同时具备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才是好的辅酶 Q10， 才能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对心脏方面的问题起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的作用。
0: 没错，
1: 大家听的呢也是明明白白，心服口服。那现在大家就想知道，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伙用上？您就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吧。
0: 小雨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今天呢我就是专门来回答大家伙这个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可以提前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1: 啊、哦。
0: 就是这件事儿经过我和速起那边的沟通啊，它已经有眉目了。
1: 那、哦、太好了。
0: 啊，而且进展的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好。之所以迟迟的没告诉大家伙呢，是因为我想给大家争取一波丰厚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哎呦，那您快讲讲。
0: 哎，具体是什么福利你让我讲我还不能讲
1: 啊？
0: 为啥？目前我和速起那边还在协商，具体内容还没定下来。
1: 哦，
0: 不过我能确定一点的是，就这次这个量，就是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量非常的充足。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啊！可以说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这一批速起那边现在的库存已经全部的被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预定下来了。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数量是绝对够用的啊！和上次给大家发放辅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不一样啊，这次大家伙可以敞开的去备货了。
1: 上次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很多朋友都没有抢上。
0: 你说这话啊，我心里边何尝不是遗憾呢？
1: 嗯，
0: 啊，不过这次大家伙就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事儿绝对是够了，
1: 管够。
0: 哎，这是目前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啊。
1: 嗯，
0: 当然这次也得感谢人家速起那边。
1: 对，
0: 啊，这次人之所以数量充足啊，是人家速起那边呢，把他们的出口的份额都让给咱们了。
1: 哦，
0: 可以说人家速起那边自己撇钱才给咱们供应了这批货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可是听说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在海外的出口价那可不便宜啊。
0: 当然不便宜了，海外一盒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这个零售价折合人民币，就咱们均平均一下啊，因为欧洲和美洲、澳洲的它价格还不一样。
1: 嗯，
0: 根据汇率来讲，1500块钱，
1: 你看多不便宜
0: 啊！折合人民币就这个价。
1: 是啊，
0: 而且它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人家这次是甘愿放弃出口的份额给咱们大家伙，这得损失多少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些呢，人家那边也没跟我提过。这是我自己我就心知肚明的事，这账谁都心头有。
1: 嗯
0: 啊，但是就一句话，这次他们一定得保障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数量。关于我那边出口我压回来了，我少赚多少钱那是我的事了。
1: 嗯
0: 啊，老百姓我不需要你们领我情，但是我得保障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把量给供应足了。
1: 嗯，
0: 哎，争取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上，养好我们自己的心脏，避免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嗯，老师，我觉得人家速起这边啊，之所以敢说这句话，一个是因为人家确实也是出于善举， 再一个，人家也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才敢说这话的。
0: 没错，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啊，我不敢说未来怎么样，但是现在以及过去，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绝对是市面上辅酶 Q 十天花板的级别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两天咱们讲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一个是黄金标准的这个含量，
1: 对，
0: 经过国际科学研究院研究，临床医学实验证实，结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人体每天补充辅酶 Q 十的最佳摄入标准是30毫克到50毫克，你这个区间是科学划定的，它不是说你谁能随便就给定下来的。
1: 没错，低了达不到营养心肌、养护心脏的效果，那高了就过犹不及，反而伤身。
0: 对呀，如果说低于30毫克，那就好比说往大水缸里边滴一滴水，这叫杯水车薪。
1: 嗯，
0: 根本没法给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改善不了心肌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更缓解不了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所以呢，咱们市面上那些价格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只有20毫克左右。
1: 对，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看这个含量，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颗粒的，那我们看的是每粒里边的含量是多少，而不是看它的总含量。
0: 小雨提醒的很及时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朋友打来电话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 十啊怎么吃了没有效果呢。我说你这样，你把照片给咱们这个指导老师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结果这照片发过来我们一看，你看啊，这个瓶身上写着含量多少，200毫克。哎，这200毫克够用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下面有一行小字，这小字写的什么呢，每100克里边含有 0.2 克，这 0.2 换算过来不就是200毫克吗？
1: 嗯，
0: 也就是说100克的辅酶 Q 十里边含有200毫克。结果这位朋友就以为啥呢，以为他买到这辅酶 Q 十是每一粒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呢。
1: 哎，不对啊老师。
0: 嗯，
1: 那这么换算过来，如果他这一瓶要是100粒，然后净重量只有50克，那核算下来一粒含有这个辅酶 Q 十才10毫克呀。
0: 我不是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数学题呀。
1: 对呀、
0: 啊。啊，而且我们现在来讲说，你这一瓶里边是100粒的，对吧，你100粒里边的净含量可能真就是50克。
1: 嗯，
0: 咱就算100克的话，它的含量也不够啊。
1: 对呀、
0: 啊。哎，这你要是吃了咱说有效果就怪了。
1: 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啊，所以说这个含量大家伙一定得看准，你还得会算。
1: 嗯。
0: 而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它的含量是每100毫升 0.46 克。啊，然后10毫升一支。也就是说这一支的含量是46毫克。那刚才我们在黄金含量区里边说到是多少，
1: 30到50毫克。
0: 那46毫克是不是属于这个数值啊？
1: 对，在这个黄金含量区间里。
0: 哎，刚刚好啊。啊，所以说辅酶 Q 十速起的就是黄金含量区间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说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那是天花板级别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剂型是革命性的。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你看这市面上很多常见的辅酶 Q 十，我们讲吃过了，颗粒的。那这种呢，我之前我就讲过，它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代谢，然后通过我们肝脏转化之后才能利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吸收的就很慢，甚至有的人连 5% 都吸收不掉啊。
1: 嗯，
0: 而为什么我说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它吸收的快呢？第一，我们不是让它直接就一口就喝肚子里了，正确的喝法是含到嘴里边之后怎么样，
1: 舌下含服。
0: 哎，你用舌头在这口腔里边搅拌搅拌，哎，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的吸收，在2分钟之内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就直达我们的心脏了。
1: 这速度多快呀。
0: 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代医学方面来看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在中医剂型里边叫汤剂。
1: 嗯，
0: 而中医里边这个剂型有很多，有丸散高丹汤酒露。
1: 嗯，
0: 而剂型当中，中医中最大特点的就是最快的吸收快的就是这个汤剂。
1: 嗯，
0: 所以在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汤者荡也。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汤剂吸收最快的意思。
1: 哦，
0: 就像扫荡一样。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不管是从中医来讲还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它的吸收速度要比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颗粒的胶囊的片剂的剂型吸收的要快。
1: 嗯，
0: 这是速起的两大核心优势。
1: 哎，老师，
0: 嗯，
1: 那聊到这儿啊，我有点好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其他的厂家不做这个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呢？那有的牌子它不仅含量不低，反而还超高。那每粒里边啊，可能含有100毫克的含量。那他们做这么高含量的，岂不是成本更高吗？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0: 这个商界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贵买贵卖”，
1: 嗯，
0: 对吧？你这东西，你要是来价高的话，我大不了我高点价卖出去嘛。
1: 啊，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想做这种黄金含量的，技术不到位。
1: 哦，
0: 哎，你知道做这种黄金含量配比的有多难吗？
1: 嗯，
0: 这其中需要专业的研发团队，严格的把控生产关，精准的成分配比的工艺，这里边涉及到的成本就更高了。
1: 明白。
0: 啊，而如果说只做低含量的，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种便宜的普通的辅酶 Q10， 那就简单了。
1: 嗯，
0: 你就把里边大量的添加淀粉的粘合剂啊、填充物就行了。那人家是压缩原材料的成本，然后走的是低价位，靠走量来取胜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卖给这些图便宜的老百姓。而那些高含量的也很简单，压根就不讲究什么科学的配比，只需要往里边加大原材料的投放，然后可以打着高浓度强效养护的噱头叫漫天要价。
1: 嗯，
0: 小雨你也上网你也搜过对吧？你就那些宣传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一盒得多少钱呢？
1: 我看那些宣传自己这个200多含量一盒的都得800多块钱，而且更高含量的都上千了。
0: 你看看，你要是单看含量的话，人家800呀、1000呐、还真都不贵。
1: 嗯，
0: 但是啊，咱老百姓用不着那么多呀。
1: 对呀。
0: 啊，你用不了那么多的话，你要真用到身体里了，它真就给我们身体就吃坏了。
1: 过犹不及。
0: 对呀，你之前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就学医的啊，
1: 嗯，
0: 咱们大家都知道打这个青霉素。
1: 对，
0: 以前这青霉素是什么呢？以前这青霉素啊是打小针的，
1: 嗯，
0: 就我们讲打屁股针，打肌肉注射，
1: 嗯，
0: 哎，肌肉注射呢，有的人他这个一个安泡里边是80万单位的，这80万单位叫肌肉注射可能就用不了，他就只能用40万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么小的安泡怎么办呢？80万单位的我就抽出来一半呗。对吧？
1: 哦，
0: 那剩下那一半是不是就丢掉了？
1: 对呀。
0: 啊。哎，为什么丢掉？老百姓说，那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丢了不可惜了吗？那你要不可惜，我都给你打到身体里边，我给你打过敏了。
1: 对呀。
0: 啊。要你命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药品、保健品，只凡跟健康有关系的任何产品，一定要记住过犹不及。
1: 嗯。
0: 不是含量越高就越好，因为你要真把高含量的东西完全的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身体吸收不了了，你代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啊，大米饭呢？就两口人，你给我蒸了满满一大锅，你吃两天没吃了，米饭馊了还能吃吗？
1: 那吃不了了。
0: 啊，而且费电费水还费米，对吧？
1: 是。
0: 一样的道理，但是老百姓不懂。
1: 嗯。
0: 哎，他们就精准抓住我们老百姓买东西这种心理，一个是贪图便宜，啊，认为什么，都差不多，我就挑便宜的就行，反正都是辅酶 Q10。
1: 对。
0: 第二个，含量高就好，价格贵就好。就感觉越贵的东西它就越好。
1: 没错，老师，其实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心理。
0: 这不就是人性吗？
1: 嗯。
0: 所以说从侧面反映出速起人家是真正用心在做产品，是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任的厂家。
1: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踏踏实实的遵循科学的标准，做46毫克的黄金含量，咱不玩虚的，不玩套路，不 不搞噱头不赚黑心钱。
1: 那肯定啊，能和老师您还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这么长时间，那必须得具备这种匠心精神才行啊，要不然老师您早就不跟他们合作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不管厂家怎么样，反正我们一定是为老百姓把控好产品质量的最后一关，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不管你是多大的牌子，我们都不会跟你合作。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底气。
1: 嗯，另外老师您给大家伙儿再讲讲

0: 到底哪些人群最适合咱们这款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大家好，对照自己和家人的情况，看看自己呢是不是刚需，心里啊提前有数。毕竟咱们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了。虽然老师您说了这次的量备的很足，但是量再多那也架不住人多呀。而且之前用过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的朋友都表述说，上次就订少了，特别的后悔，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多订上一些，所以别等到最后啊大家伙再抢不上了。所以呢，那咱们就提前报名，先把名额给锁定了，这样呢等到货了之后也落不下您的。
1: 小雨说的很对哈，就是大家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定了。
0: 嗯，
1: 至于说哪一类人群啊属于刚需啊，最好是尽快的必须得用上。那大家伙听好了啊，在我说的时候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几类人群。如果是，赶快打电话把这名给报上，名额占上。
0: 对，一定要听好。
1: 啊、对，这第一类，常年有心绞痛，心口窝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左肩手指发麻疼痛的中老年朋友。啊，第二类，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塞，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人群。那第三类，心律不齐，心律过缓，房颤，心率跳动没有规律啊，咱们这个医院建议安装起搏器，不敢做手术的老年人。第四类，做完支架搭桥手术之后需要长期养护心肌，预防二次堵塞心梗复发的朋友。第五类，经常把心脏疼当成了胃疼，检查胃部无大碍，上腹反复胀痛，分不清心胃疼痛的这类人群。第六类，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憋闷，容易被憋醒，不能平躺着，只能坐着喘气，一过性眼前发黑，浑身乏力的早期心衰的养护人群。第七类，平时注重心脏养生，想要提前预防冠心病、心梗、心绞痛，日常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远离心脏隐患的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就只要以上这些情况的，都应该尽早的用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10 口服液。
0: 没错，大家伙根据易老师讲解的症状对照对照自己，如果我们自身符合刚才老师说的这七类人群，那今天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咱先提前的把名报上，尽早的用上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改善以及预防我们的心脏问题。因为我也是辅酶 Q10 的使用者，真心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只要大家坚持使用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心慌减少，胸闷消失，喘气顺畅，夜里睡得安稳，走路有劲儿，不再动不动的心慌冒冷汗，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大家把咱们的栏目专线记牢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提前打电话锁定好名额，别等到最后啊真抢不到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1: 没错，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心脏是拖不得等不起的，心脏的隐患呢是越早调理越早养护，就越能够远离心梗猝死的风险。
0: 嗯，
1: 我们晚年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享受天伦之乐，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就像小雨说的，今天呢也别闲着，咱们提前打电话把名报上，然后我这边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吧，也加快和速起那边的对接进度，给大家争取这个大福利尽快落实，尽快的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不辜负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期待。
0: 好的，谢谢易老师。同时啊，我也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拜托一下易老师，一定要多跟厂家沟通，多为咱们栏目的听众朋友争取更多的库存名额，更大的专属福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不用花高价，不用找渠道，轻轻松松的用上这款市面稀缺、品质过硬、养护效果看得见的速起辅酶 Q10 水

0: 荣幸口服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心脏养护啊，千万不能拖延。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缺血、支架术后、心律不齐这些问题的，都别硬扛着，别拖着，早调理早安心。等咱们活动正式开启，大家把握住难得的专属机会，给自己给老伴儿囤上一些，坚持日常养护，养好一颗健康的好心脏，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才是咱们晚年啊最实在的幸福。
1: 没错，其实呢啊，我最后我再叮嘱大家一句啊，养生没有捷径，只有选对产品，坚持科学的养护才是根本。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着急啊，耐心的关注好我们的节目，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最实惠的价格，最充足的库存，最靠谱的品质保障，让每一位信任咱们栏目的朋友都能踏踏实实的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水溶幸福酶 Q10，养好心脏，远离病痛，晚年安康。
0: 好的，感谢易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栏目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好的，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场外报名专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也打了一个上午了都，可算打通了。易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山东人。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1: 您别着急，慢慢的说是怎么回事。
4: 哎，好好，易老师，我跟您说实话，您这个节目打从中央广播电台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了，感觉你讲得很好，我也呢很信任你。

0: 样啊，记性啊，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易老师，我跟您说，我听完之后，
1: 他又高兴又后悔了呢。你跟我说说这，你别激动，咱慢慢说啊。
0: 最后，易老师，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把赴美苦时这个事儿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了。我活了70年了，吃了7-8年的赴美苦时，换了不知道多少个牌子，什么国产的、进口的、便宜的、贵的，我全试过。药店里头卖的，网上推销的，亲戚朋友推荐的，我买了一大堆。结果呢，吃了好几年了，心脏该难受还难受，该心慌还是心慌。结果听了恁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我病重，是我这么多年吃的全是那些不吸收的、含量不对的、记性不行的东西。易老师，恁说我这几年光买赴美口食，我花了少说也有2-3万了，全都打了水漂了。
1: 不用太懊悔，毕竟啊，谁没走过弯路啊？啊，尤其是在选择健康产品这一块啊，就像赴美 Q 时，我说我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啊，不光您一个人走弯路啊，你包括以前这个小剂型的、小剂量的，后期变成大剂量的，他没有一个人专门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那时候咱也没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但是现在明白了，咱也不晚。你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好的辅酶 Q 十了，咱们现在知道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呀，对吧？
0: 哎，那说的对，可我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你说我这要是早几年听到您的节目，我何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呀、啊、我这些年这心口窝动不动就感觉死死拉拉的疼，就连带着前胸后背有时候也跟着疼，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太死，就怕哪一下没缓过来人就走了。老伴儿这一天也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我稍微脸色有点不对。
1: 就是心脏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心口窝嘶嘶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放射性的疼啊，这就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你给用上。你节目也听了挺长时间了啊，你也知道啊，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第一，它是黄金配比，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每一支10毫升含有46毫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是水溶性的，啊，是所有辅酶 Q 十水溶性剂型的一个改革者。所以对于市面上其他的辅酶 Q 十来说，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最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而且它是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直达血液进入心脏，所以起效速度是最快的，并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来使用。
0: 是啊，易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现在啊就是盼着您什么时候能把这款产品给大家搞来。弄坏了。
1: 其实大家伙放心啊，就目前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可以敲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给大家伙去争取，就是专门争取福利，尽快的从速起那边呢就定下来。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跟大家伙讲，我说你们今天打电话呀就把这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

0: 给他定下来，你把名先报上，你报上名把名额锁定上了之后，咱们接下来等的是什么？等的就是福利了，明白了吧？
1: 嗯，易老师，我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报名，我不管这次活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我今天必须先把名报上，我先把我这个名额占住了。易老师，我跟您说，我不光是自己用，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买上，他心脏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但是有时候也心慌气短，晚上睡不踏实，我就想啊，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儿用，一块儿把心脏养好了，少遭罪，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想法非常好，把心脏养护好，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麻烦孩子，不拖累老伴儿，这多好呀！正好你和老伴儿你们俩一起用，你们俩还能互相监督、互相鼓励，那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1: 是，叶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定了，您帮我把名报上，到时候不管活动是多少钱，你跟我说，我绝对不犹豫。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在自己这条命上，我还舍得花钱。洪先生，我更不心疼，所以易老师，这次您一定要给我留足了量，我现在就怕抢不上，就怕断货，您说万一我。易老师，您跟厂家多说说，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些老听众能长期用上，别让我们断了队儿。
0: 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伙就讲了，就这次呢，咱们跟速企那边已经谈好了，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而且我还给大家伙我说，我现在争取的不是数量了，数量已经是个绝对够大家伙备的了，啊，我给大家争取的是更大的福利，就看咱们报名的人数了，你先把名给报上，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今天打电话报名，然后关注好节目，第一时间行动肯定就落不下，明白了吧？
1: 哎，好嘞，易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会

0: 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0: 欢迎回来，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你好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叶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哎，太不容易了。我呢，就是等着今天呢，能跟你说上几句话的。哎呀，真的把我都急死了。
2: 别着急，那电话接通了，咱慢慢讲。有什么心里话、身体情况哪儿不好，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跟我说就行。
3: 哎，好，叶老师，我今年68了啊，是咱们栏目的老听众了。也是速奇普酶 Q10 口服液的老用户了。就上次咱们那个栏目啊，给大家争取速奇普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啊，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了名额，但是呢，上次的数量太少了，我就订了三盒。说实话呢，自打用上速奇的这款水溶性的普酶 Q10 口服液之后啊，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呀，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走几步路了就喘不上气儿来了，上个两层楼梯啊都费劲儿，动不动就心口窝发闷。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之前呢也吃过不少牌子的普酶 Q10， 有药店那个几十块钱一盒的，还有孩子给我买的进口大几百上千的，前前后后花了不少冤枉钱。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心脏毛病治不好了，只能就硬扛着。直到上次听了你的节目，和我们这些老年人，我当时啊半信半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吧，就定了一点儿。
2: 上次也没办法，因为给大家发放的数量本来就不多，你这能抢到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跟我说说用上之后有哪些变化？
3: 变化可明显了，你看呢，我吃了十来天半个月左右吧。首先呢，我这个心慌的次数明显少了，胸闷憋气的感觉慢慢消失了，喘气特别顺畅的。我现在出门遛弯啊，买菜呀、散步呢，也都行了的，再也不像以前的那样，走两步就累。
2: 我也是替你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身体变好了，这就是坚持科学养护，选对产品，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最大的收获。
3: 是，
2: 其实很多的老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以前不懂得挑选的标准，盲目的跟风，贪图便宜，追求高价，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
3: 对，
2: 关键这个钱花了是小事儿，把病情耽误了这是大事儿。
3: 可不是嘛，叶老师，上次我就抢了几盒，现在早就吃完了，所以我这心里一直就特别后悔，后悔当初眼光太短浅，没多囤一点。用完之后啊，我一直就惦记着想再补货，但是呢一直没货，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没货。这不终于就听到您说呀，这次又能给我们争取一批来了，所以我今天就赶紧打电话来了，麻烦老师你给我报上名，这次呀我一定得多备上一些，可不能再断供了的。
2: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确实上一次的库存太少了，很多人都抢到了不够用啊，没抢到的干着急，这也是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个遗憾。但这次不一样了， 因为我跟厂家反复沟通协商，把他们现有的库存和新生产的这一批货哟，全部都预定下来。

0: 了，还特意的让出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货源，所以说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再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这个抢破头啊，抢不到还不敢多订。而且呢，咱们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呀，一支是46毫克的黄金含量，正好符合咱们中老年人每日的一个营养需求，不高不低的科学配比，再加上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方便我们舌下含服，通过咱们口腔黏膜快速的吸收，不走胃肠代谢，那么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讲，有很好的吸收，又直达心脏的养护了。不管是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心力不齐，还是做完支架呀，后续需要养护的，日常预防心脏问题的，都非常适合。
1: 嗯，
0: 所以一会儿哈，咱们挂了电话之后，你就继续拨打场外的电话，找指导老师，先把名给报上，先把名额给占上。
1: 嗯，
0: 然后大家伙放心，只要你把名给报上了，到时候一定是落不下你们的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叶老师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的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六十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的

还要练练，十八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

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瑞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说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得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找这样人。

0: 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慧跟展雄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个人的感情拉近了，想着跟展雄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那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慧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娘，我回来了。老太太一听，进来吧。丁兆慧进来了，娘，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
1: 挺好，都挺顺气的。
0: 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啊，嘿，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
1: 什么治心病的人？
0: 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的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
1: 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
0: 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
1: 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
1: 我什么都没说。
0: 这个人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蜂，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
1: 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
0: 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蜂，这些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
1: 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
0: 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他比武。
1: 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着。
0: 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
1: 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
0: 好，我先瞧瞧。
1: 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
0: 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
1: 这不行，娘，
0: 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
1: 我没感冒。
0: 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
1: 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
0: 您咳嗽三声，
1: 哎，我就这么，
0: 这就相中了。
1: 好，
0: 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你要是多了呢？
1: 多了，那都算。
0: 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就这么着，
1: 娘。
0: 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慧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 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辉又在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就进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儿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面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的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雄飞，一看展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雄飞看得直发毛。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就是我自己。哎呀，你这是单传呐！啊，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
0: 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1: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没有什么升迁。
0: 啊，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花村瞧我们

0: 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展君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人茉莉？什么人茉莉？丁兆辉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这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辉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辉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她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所以丁兆辉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是紧着遮盖。老太太看了看展兄飞，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好吧。展兄飞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好好，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辉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辉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听见了，那您是看上了。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好好好好好，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辉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大哥，知道不知道展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展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在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把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嫩崩慌，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展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展雄飞说，对呀，这是战卢剑呐、啊，这个战卢它是一对剑，还有一口剑叫巨缺。展兄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哈哈哈哈，展南侠，巨缺剑就在我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丝不苟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热情。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0: F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丁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湛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湛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啊，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湛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辉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辉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辉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他，随根儿。他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了，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指，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崩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啊？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

0: 妹妹有你的。
1: 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落之间，他说道，他带了一口宝剑，就战卢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缺，他说战卢巨缺是一对，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行啊，拿去吧。说着话，丁二爷一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巨缺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这柄剑之后，丁二爷翻身走出贵房，来到了前面客厅。倒在客厅里边，一见展雄飞，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
0: 展大哥，瞧见没有？就是这口剑。”
1: 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一瞧这口宝剑，紫砂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红绒绳缠剑柄，剑袍双飘。是杏黄色的灯笼穗，嫩灯黄，啪，这剑已出鞘，寒光森森，冷气袭人。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这柄剑说怎么打的，是用的什么合金，经过什么样的火候，谁也说不清。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古剑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当中劲儿一道血槽，两旁边是加钢锋刃，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展雄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端详了半晌，翻过来掉过去的两面看，看完了之后，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咵，好兵器，双手交给了丁兆辉。一看这个兵器呀，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丁兆兰说，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从我祖父那辈就有这柄剑。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展雄飞说，哎呀，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啊，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说明您的先人就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辉啊，把这剑快送过去。丁兆辉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
1: 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
0: 妹妹，剑还回来了，
1: 您挂着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0: 看了。
1: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辉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
0: 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呐，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
1: 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什么？
0: 他说呀，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
1: 可这柄剑给你妹妹。

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这什么话呀？啊，他这是瞧不起，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我找他去。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妹妹，你要干嘛去？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你去找，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那怎么办？我听他说这话难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男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男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这个脸你也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丁兆慧转身回来了。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斩男侠了。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斩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斩男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没事，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呢，
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

0: 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玩意儿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施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她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她，富富裕裕，别说嫁她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家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
1: 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的宅院修建的怎么样。
0: 展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
1: 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陪着展雄飞往外走，
0: 老太太也过来了。展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北房，然后
0: 到川厅中院，
1: 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辉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
0: 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
1: 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
0: 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丁兆辉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上，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呢，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哦，这是一般的茉莉。对，走进院子了。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
1: 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十八般兵器。这院子那边脚上有石锁，有盾子。
0: 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
1: 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
0: 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
1: 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
0: 哪里哪里，
1: 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
0: 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
1: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 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斩南侠。
0: 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万福。怎么抱腕还万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歇身，这才叫万福。到了一个万福，哎呦，斩南侠您好。
1: 斩雄飞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
0: 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
1: 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
0: 丁兆慧在旁边说了，
1: 妹妹，展南侠
0: 那可是练剑的高手。
1: 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嗯，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大哥学啊，展大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
0: 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
1: 展大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
0: 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雄飞心想，这个事儿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
1: 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
0: 说不教怎么说呢？
1: 展雄飞顺口就说了，小姐，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新中国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8: 五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9: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